0: 季伯君爷，刚刚掉地上那张黄纸，是不是就是你们要找的黄榜？
1: 对啊，
2: 那个呀，我当做草纸给我大哥擦屁股了。对，就在那儿，刚擦完。对，好大胆子，竟敢拿黄榜当草纸，啊？抓起来！
3: 谁？
2: 抓我干什么呀？
1: 我不知道啊，
2: 抓我干什么呀？擦个屁股怎么样？抓人呢？
1: 我哪知道是什么黄榜啊？救命啊！
2: 快走！
1: 大娘，大哥，
2: 真不知道啊！
1: 不好了！老大哥和张鬼被抓走了。
2: 对啊。
1: 喂，喂，放我们出去啊！你们抓错人了，不是我干的。喂，
4: 没人理，这怎么回事啊？
5: 不过就是擦个屁股嘛，有那么严重吗？都是你死张伟，
4: 是黄榜你也该死！
5: 大哥，我发誓真的不是我撕的，我不过看见一张纸飘了下来，我就捡过去给你擦屁股了。再说你现在怪我也没用啊，咱们已经被关在这个破烂地方了。
4: 刚才我听那两个官印说，想让咱们去降服那个叫什么什么马来着，这怎么回事啊？我哪知道啊！哎，不
5: 过我刚听他们说，那马很凶的，好多人骑上去被摔下来，给马踢死了。啊！
4: 所以，我宁愿被关在牢里，也不要骑什么马。哎，大哥，我这从小到大。
6: 还是头一次被关在这里，我现在可害怕了。我也没经验呢，我也怕呀。没事。
7: 参见将军，
8: 听说有人撕了黄榜不去降马，你代表将军看看到底谁这么大胆子。
9: 是。
10: 哎，将军，将军。
8: 将军，是我们干的，
10: 是不是冤枉的？
8: 这么巧啊，是你们这两个臭要饭的。
10: 是我们。
8: 你们两个胆大包天，竟敢揭黄榜！
10: 不是将军，真不是我们干的。你误会，不信呢，你可以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呀，他真的是自己掉下来的，我们真的没撕啊。
8: 是，
10: 真没撕啊，
8: 只不过是碰巧了，有一阵风吹过，我们把黄榜捡起来了。
10: 黄榜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
8: 是要降马的，你们竟然撕了黄榜又不降马，那你们只能等着受死了。
10: 不行啊！不是将军，你看我们这样，别说降马了，骑马都不会啊，被马骑还差不多。
8: 是啊，将军，你就大发慈悲放了我们吧。程副将，
11: 在。
8: 据汇报知府大人，就说这两个乞丐故意撕了黄榜，藐视朝廷，以示死罪，他们还把黄榜做草纸，那更是罪加一等。
11: 你告诉知府大人，判他们一个斩立决。啊！是。喂喂喂喂，
10: 你这么大个子，撑着点，撑着点，撑着点。
11: 将军，我听说那么多人去降服那匹烈马，这没降服也没判死罪啊。
10: 就是啊，哼，
11: 看榜之人到教场去报名，降服不了，当然不是死罪，但你们可是接了黄榜，接了黄榜。
10: 就是死路一条，
8: 将军啊，真不是我们接的，求你去问那个守黄榜的差爷吧，真的是他自己掉下来的，不是我们撕的，不是我们撕的。
10: 是啊，
8: 我不管是你们撕了也好，掉下来也好，反正我早就想除掉你们这帮乞丐了，你们呢，就等着受死吧。
10: 哇！
8: 你心肠太恶毒了，太黑了吧你！啊，擦了个屁股就怕我死刑，我不服！哼，
10: 将军，你先别走。将军，我还有七八个兄弟，帮里还有二十几个人，都要吃饭的呀。
8: 闭嘴！
11: 你们一个哄我，一个骗我，本将军是不会相信你们的，
8: 我也不会饶了你们。
10: 哼，那将军，那你要怎么样才能饶过我们呢？
11: 将军。 借故说谎，将军如果要害薛平贵，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回去一个告诉薛平贵，就说要想保。

0: 住他们的性命，除非让薛平贵带他们来驯服红鬃烈马。
1: 这个主意不错，
2: 就让那薛平贵活活的被马给摔死、踢死，就算不死也残废。
3: 那好，我可以放你们回去。
4: 啊！哇！可以出去吗？可以出去了，老大。
3: 如果是一个人，啊，
4: 就一个，
3: 就你吧，傻大个儿。回去告诉薛平贵，让他来驯服红鬃烈马。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只有一条路，死路。
4: 大哥，还是你回去吧。
2: 我年纪大了，我要死啊，那是我的命。哎，我跟你说，你回去告诉平贵，千万不要过来。这两个坏坯子一定设了陷阱，在等平贵呢。记住啊，让他千万不要来，知道吗？
3: 你们商量好了吗？
0: 来人呐，
5: 在，
0: 把他给我抓出来。
5: 是。出来，快出来！
4: 你保重啊，大哥。
5: 走，
4: 保重啊，
3: 傻大哥。回去告诉薛平贵，叫他明天上午来教场找我。如果他不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在城门外给你们的老大收尸吧。
4: 大哥，
5: 快走！
2: 告诉平贵，
4: 大哥，
2: 让他千万不要来啊！
4: 大哥，
5: 真走！
4: 快走！
6: 我没事的，叫他千万不要过来，知道吗？我死无所谓，
5: 快点，快走！
4: 别等我，
6: 叫他千万不要来，
4: 等我，
5: 快走！
6: 死了无所谓的，叫他不要来，知道吗？
2: 绞死他。
7: 那这样贵哥你去不是很危险啊？可是贵哥不去，我大哥一定死。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我到底要帮哪一个哥啊？
4: 二哥，大哥说不让你去驯马，他说宁愿自己被绞死也不想让你冒这个险，因为那帮人肯定会害你的。
7: 哎，怎么办？
4: 二哥，我也不好要求你去做什么。
5: 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决定了，明天我就去教场会一会这个魏虎，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丢了大哥一条性命？
7: 我现在想去看看大哥，顺便给他送一件衣服。
4: 啊，你也要去看大哥啊？
7: 嗯，
4: 可是大哥只被关了一个晚上，你送什么衣服啊？
7: 因为大哥从来没有坐过牢，我担心他会吓得尿裤子啊。

0: 大哥，平贵，你们怎么来了？
1: 大哥，大哥，哎，大哥，大哥，你出来，出来，出来！
2: 我来，小心啊！别拉了，你，别拉了，别拉了，怎么拉我也出不去的。大哥没事，大哥没事啊，你再不放手，我就有事了。大哥没事，大哥没事。
0: 掌柜都告诉我了，如果贵哥不去祥符红宗烈马的话，他们就要把你的人头砍掉，挂在长安城墙上。
1: 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正愁着没办法对付平贵，所以这次大哥被抓，也把平贵所累了。
0: 哎，没规矩，没礼貌，什么受你所累？真的连累我的是，来，掌柜。
2: 你给我过来！
3: 啊！
2: 我要真被吊死在长安城墙上，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找你。你等着你。啊！
3: 大哥，你别凶神恶煞，这样吓唬我。我本来胆子就小，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对啊，大哥，你就别怪他了，他也是无心的。啊！
2: 人长这么高，胆子还这么小，我这会陪你气死了。什么东西不好拿给大哥去四圣门皇榜嘛？
3: 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0: 我又不识字，我看一张纸就掂起来给大哥擦屁股了。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
0: 反正啊，他们现在是一口咬定是我们撕了皇榜，我们也没有办法。哎，平贵啊，
1: 啊，
0: 你可千万别去训那马，那马很凶的。
1: 大哥，我从小习武，对马呢也十分熟悉，你不用担心。

0: 什么不用担心呢？我刚刚听他们说，那马可厉害了，去骑那马的有上万人，当场摔死的，就一两百啊！
1: 啊啊！什么？有一两百人呢？
0: 都别答应啊！
2: 好可怕，会摔死人。那贵哥，你不要去好了。
3: 哎，
1: 是啊，
3: 不管我这次成功与否，起码都可以把大哥救出来。我必须要牺牲。
4: 好胆色，好气魄。薛平贵，你真打算去驯马吗？
3: 没错，就让我去试一试那匹红松烈马吧。
4: 好，这件事情我会禀告魏大将军。明早只要你去了教场，我们立马放了葛大。
3: 请记住你的承诺。
4: 好，我等着你。你们好好话别吧。
0: 哎，平贵，你别去呀你！
3: 大哥，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更何况我们拜过把子，就是一家人。我不救你，谁救你啊？
5: 好兄弟。薛平贵要降马，
6: 老弟，这是大哥想的一个计策。
5: 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哼，这红鬃烈马如此之烈，我就不信这薛平贵能够把它降服。
6: 只要薛平贵摔下红鬃烈马，我就以乱接皇榜的罪名处置。当然，最好是薛平贵能被红鬃烈马摔死、踩死。
7: 照你们这么说，那薛平贵反正都得一死，到时候王宝钏没了夫婿，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脸爬回相府。
5: 大哥，
6: 嗯，
5: 我倒真有点担心，如果薛平贵真降服了红鬃烈马呢？
3: 这大哥倒是没想过，
5: 他要是真降服了红鬃烈马，我倒是有个办法。

0: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就算他降服了红宗烈马，我也要他身首异处。啊，对了，大哥大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们说。
1: 说。
0: 我已经决定了，要娶小齐为妻。
1: 你要娶薛齐为妻？
0: 嗯。
2: 你说的是真的？
0: 是的，我已经决定了。
1: 我反对。
0: 鲍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薛琪是薛平贵的妹妹，而薛平贵是我们两个人的仇人，你为什么要娶一个仇人的妹妹为妻呢？
3: 魏虎，你先别这么急躁，先听听鲍弟是怎么说的。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就想娶薛琪为妻吧？
0: 薛平贵去宝川那天，我不小心喝多了。
3: 是你对不起我，是你对不起我！
0: 干嘛？放开我！鲍弟，我想你应该不是只为这个原因就想娶薛琪的吧？大嫂，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心里还是喜欢王宝钏。
3: 我说鲍弟呀，大哥跟你说实话，那王宝钏是死活不会嫁给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0: 我不会死心的，我还没娶到王宝钏，我就有负大哥大嫂对我的期望。
4: 鲍弟，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真正想要娶薛琪的原因。
0: 哼，很简单，薛琪确实不错，但是我娶她。 也有我的理由，我要让薛平贵遗憾终生。再怎么说，我也是他妹夫，所以不管我对他怎么做，他也会看在薛琪的份上，不敢对我怎么样。

0: 宝弟说的有理，魏虎，你觉得呢？可是，如果薛琪知道薛平贵是我们杀的，那他会怎么想？
1: 大哥，你放心，薛琪现在以我为重，他对薛平贵已经恨之入骨，他要跟他一刀两断，不为兄妹。哎，
2: 宝弟呀，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1: 薛琪跟薛平贵已经不是兄妹，你还娶她干什么呢？哎呀，你怎么这么笨呢？薛琪虽然不认薛平贵是他哥哥，但是薛平贵一定认薛琪是他妹妹，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同的。不过宝弟，虽然你跟薛琪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但成亲的事情恐怕暂时得先搁着，你先把她留在身边再做打算吧。
0: 嗯。
1: 对了，薛琪人呢？
0: 啊，在房间里。
1: 嗯，那我去看看他。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李，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我很难安排。
1: 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
0: 我想大哥也不止只想当个元帅而已吧？
1: 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谏。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去王宝钏。
1: 好助大哥一臂之力，老弟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嗯，
0: 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那好，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
2: 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的，到时候只要我和你大嫁平了，那王宝钏迟早还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 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块8，29块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
3: 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199块，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 搭配维生素B1、B2、维生素D，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

0: 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

0: 盘古围地片，原价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0: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

0: 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5: 你好吗，几位？炖牛肉 ，is a 牛筋，牛舌，这个牛肉弯。
6: 我的中文不太好，就要让我爸爸来说吧。
7: 我喜欢说中文，这个弯，中文这个说
8: 猴子，
7: 小姐。你要叫我好啊，
9: 可能好。
10: This is traditional beef noodle.
11: I come here the quite often.
12: 幸福点就是一碗煮了80多年汤。
7: 70多年前，我的爸爸妈妈来这里开店，我在这里出生，用我爸妈存下来的6包煮汤，再到70多年的卤水。
13: 方也是爸爸妈妈从中国带来的吗？
7: 是的，是的，他从中国带来的。

牛肠要煮三个多小时，牛筋牛舌要煮五个多小时。来来来，来这里叫好看的这块筋啊，这个很

0: ได้พี่ไม่อะไรคืนได้เมี่ยนหรือเย่าเมี่ยนเกาโหล and then you choose topping
1: 这个牛舌好了一碗凉面很大块看了很好
2: รวมบวกลินครับ
3: 这里的牛舌是第一名吧？像咬一块棉花糖一样。
4: 这个很好吃，每个拍大看，这个很好。
1: 面吃面你要什么面呢？
5: 对，它不像国内
3: 就是面
5: 粉是粉是不同的，他们这边面和粉感觉比较像吧。
6: 很好吃，搭配这个细细的米线，那个汤汁挂在米线上面。
7: The broth is amazing. The meat is melting in your mouth. It's so soft.Every part of the collie is perfectly cooked, and so intense in flavor.
8: 趁着儿子在暑假的时候就过来玩一下，
9: 放在暑假作业。
10: I'm Chinese. I like Chinese soup. My father from China.
11: You are proud of our country.
0: 一二三四，一百泰铢，五六 topping， 一百五十泰铢。
7: Well, in Spanish is delicioso, but we don't call it literally delicious. We say like qué rico, like yummy.
12: Ngao yong bu sạch.
13: Hui tiao big soup, oh hot ya.
14: Aloy, aloy is mean 好吃
15: Big soup, aloy
16: ma. Aloy di
17: kap. Aloy ma.
16: Bom kap kap.
1: 从小在中文学校学，十一岁没有上学了，我忘记了很多。YouTube 啊，他有学中文，一课一课，就每天有时间，这个都忘记了。我姓全啊，全水平啊。喜欢多喜是吗？这个平啊平啊平衡啊，是吧？谁不买啊？不买力呢？不买。我的爸妈叫我，你不忘记呢？你是中国人。
0: Sometimes I see him listen to the Teng Li Jun song, and he try to translate from the mandolin to Thai. Try to remember, teach me about the word. Yeah, some word Chai Na Li.

我是中国的孩子，我的脑，我的心情，我的身体是中国100%。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可以留自。

0: 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他这个妖怪占了我们的洞府。

0: 你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哼，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2: 快跑！快跑！

0: 哈！二位大哥，贤弟怎么样啊？
1: 二位大哥，二位听着，二位，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2: 大王，
0: 姓什么？
1: 我姓孙，法名悟空。
0: 啊，姓孙！
1: 好啊，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0: 我们是一家孙，一国孙，一窝孙。

0: 给我活捉妖奴！
1: 见洞主，
0: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1: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2: 我乃独角鬼王。
1: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2: 请洞主恕罪。
0: 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干起吧，
1: 干着，干！
0: 这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哦。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1: 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一用。
0: 好，来，抬我大刀来。哎哎。

0: 个美猴王先帝，真是先帝，真是好本领啊！
1: 好本领！
2: 哼，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0: 先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2: 俺老孙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0: 先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件趁手的兵器？
2: 哦，
1: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2: 真的，
1: 真的。
2: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嗯，这
3: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1: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2: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2: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1: 上仙请。他就是孙悟空。上仙。
3: 上仙。
1: 上仙请坐。
2: 啊，有座有座。
1: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2: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1: 兵器？兵器没有。哦，
2: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1: 快拿大刀来。
2: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1: 取五谷钢叉来。哦，
2: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1: 取双锤来。

0: 哼，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稍待。
2: 怎么？
3: 大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
0: 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
0: 上仙。
1: 哎，兵器呢？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0: 哦，
1: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1: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0: 哦，好。

0: 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
1: 哎，
0: 再短些，再细些。哦，再短些，再细些。

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仍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1: 对不起，
3: 再说。
1: 对不对？
4: 披挂真不错，怎么没有兵器呀、
5: 兵器，
6: 这是什么？
7: 它叫如意金箍棒。
6: 如意金箍棒
7: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个不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猴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这个，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哎呀！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你们，
放下我！放下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去哪儿去？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

0: 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吧。大王。
1: 俺老孙在这。

0: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1: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2: 多谢了。
0: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1: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2: 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2: 正合老孙心意。
0: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2: 愿意，愿意。
0: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2: 多谢了，多谢了。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2: 儒雅的
1: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

0: 399块钱一套。
1: 这得就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1: 儒雅
2: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唯一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 儒雅
2: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1: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的，
1: 你看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

0: 秀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4: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整个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5: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4: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4: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6: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8: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9: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0: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1: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0: 是谁在推水？竟敢闯入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嗯，
4: 这
3: 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1: 好好好。嗯。哎，
5: 他就是孙悟空。上仙。哎，
4: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嗯，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哦，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呀。
5: 快拿大刀来。
1: 慢着慢着，老孙不会使刀。
5: 取九股钢叉来。哦，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这，哎，哎，大王，
1: 上仙稍待啊，稍待，稍待。
2: 定海神针帖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上仙，
0: 哎，兵器呢？
2: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帖。哦。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0: 管些细节才好。再短些，再细些才好。哦，再短些，再细些。再短些，再细些。老龙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再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花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1: 对，
0: 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怎么没有兵器呀、
4: 兵器？
5: 这是什么？
6: 它叫如意金箍棒。
5: 如意金箍棒
6: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这不算大，还能变得更大的呢。看我变啊！

0: 启奏陛下，那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幽冥界是阎王管的地方。嗯，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得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0: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1: 主公。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快点。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去。哎呀。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1: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3: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4: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

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

放下吧。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老头，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使，你找我作甚？嗯，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授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2: 上哪儿去啊？
0: 上天做官？
1: 几时回来？
0: 俺上天看个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

0: 宝殿。
1: 大人，这里不可高升，不可高升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0: 好，通报，通报。
1: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1: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0: 俺老四在。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是何人？竟敢大胆在此喧扰！
1: 你是哪路来的毛神，胆来管我？
0: 我乃天蓬大元帅，总管天河水府。
1: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嗯，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1: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1: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2: 司马人，不能打呀！

0: 我再找到。若不服气，再来。不找不找。弼马温何在？禀大人，弼马温到天河边禀报马去了。
1: 苏局叫他来见我。喂，我去新军，亏你进殿保举，多谢多谢。如今来招安老孙。
2: 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你吃得起吗？你自己去牵。不去牵，不去牵，别生气，别生气，不许牵。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3: 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徐新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1: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枉称大人，不知羞耻。嗯，
0: 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2: 他说您是不入流的小小弼马温。
0: 不入流是几品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0: 没品？
2: 对对对。
0: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
4: 大人，大人过来，快过来说，过来说。
0: 来说说，
2: 就是小到极点了。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0: 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1: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界了。

0: 陛下，武曲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李靖。
4: 参见陛下。
3: 托塔天王
4: 在。
3: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4: 臣遵旨。
5: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啊，
6: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5: 哎，半个月。
6: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
7: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5: 哼，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儿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7: 弼马温
6: 大官吧？
5: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6: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5: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8: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9: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8: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0: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8: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8: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

0: 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比啥都好啊！
6: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6: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

0: 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银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芝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

0: 糖零脂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脂养糖零脂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零脂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1: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3: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脂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4: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脂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1: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脂养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0: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1: 没错，
0: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脂养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1: 对，
0: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脂养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脂养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脂养糖灵芝菌粉，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5: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脂养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脂养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脂养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

0: 的英姿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芝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芝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芝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芝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芝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么好的芝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3: 9.9？
12: 对，九块。

0: 酒，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6: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孩们，快速去迎战！
3: 小小弼马温，
4: 劝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肉，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0: 换个顶用的来。
1: 好，哪吒，我儿听令。
2: 在。
1: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玩。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2: 那个老头又来了。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3: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3: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3: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不稀罕。你看，
4: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
5: 好。架起刀门。
1: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5: 老星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4: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6: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5: 齐天大圣？
1: 正是。
5: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5: 哦，哦，老星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5: 请。
1: 大圣请。

0: 圣，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好好好。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不可擅动啊。
1: 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好，小神告退啊。

0: 众位仙娥，请。
1: 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去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怎么？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官服在此，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好。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红仙堂，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堂！

0: 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1: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2: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
3: 福星、禄星、寿星，
1: 哦，
3: 还有镇元大仙、
1: 哦、
3: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
1: 啊、
3: 各路神仙都有。
1: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1: 啊？你们摘桃去吧。
2: 什么齐天大圣？
3: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1: 停！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1: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1: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更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斗笠宫，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实才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嗯，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嗯，
1: 哎呀，太疯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3: 都把剑血
4: 有。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0: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9: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9: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去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0: 种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0: 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3: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

0: 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长此下去，只恐弦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蟠桃园。

0: 大圣，
1: 啊，
0: 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
1: 哦，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
1: 哦。
0: 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
1: 啊，好好好。
0: 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
1: 哦。
0: 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哎，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
1: 哦，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
1: 嗯，
0: 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
0: 啊，
1: 与天地同寿。
0: 哎，
1: 哦，
0: 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
1: 啊，哦，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
2: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好。
2: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
2: 哦、
1: 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1: 什么齐天大圣？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1: 哎呀！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3: 王母星妖去赴蟠桃盛会呀！啊，
2: 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3: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
3: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那么多的鲜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嗯，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这老头到哪儿去了？

0: 怎么这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王母娘娘，食材那妖猴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啊！
1: 哎呀，太荒谬了！
2: 不好，我的仙丹。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OK。

0: 那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1: 好，迎接。

0: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1: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0: 哦哦，想当初玉帝妹子私凡下界，与阳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
1: 休得啰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他。
1: 在哪儿啊？
2: 这
3: 快看，
1: 妖猴！
2: 哎，这妖猴怎么不见了？啊，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培养耐心。
1: 啊哈，大家好，今天梦幻镇的天气好好呀，真是好舒服呢。啊，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啊哈，原来是鼠阿达在练魔法呀。
2: 我好危险啊。奇怪，应该没有错啊。
3: 哼，再来一次。魔法魔法快显灵，咕噜咕噜变。成功了。怎么会这样啊？咕噜咕噜变。怎么召唤出来闪电了？咕噜咕噜变，这次应该能成功吧。怎么又失败了？都练了这么多次了。哎呀，算了，我还是放弃吧。
1: 哎呀，鼠阿达这么没耐心，怎么练得好魔法呢？
2: 哎呀，为什么我练这么久还没成功呢？哎，算了，我还是看看有谁需要帮忙吧。咪咪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帮忙？不需要。
2: 咪咪鼠，你就让我帮你吧。你拿着提琴应该很累吧？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了，不用了，提琴一点也不重。
2: 别客气嘛，作为一个伟大的魔法师，我应该多帮帮别人的。看我的咕噜咕噜变。终于成功了，我就说我鼠阿达的魔法可是很厉害的。
4: 鼠阿达，快放我下来。
2: 好好好，我马上放你下来。咕噜咕噜变，下来吧。
4: 鼠阿达，接住我。
2: 我来了。放心吧，我一定会接住你的。
4: 鼠阿达，你太过分了。鼠阿达，我讨厌死你了。
2: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功课没做，我先走了。
5: 鼠阿达，你好啊！你要不要尝尝？这是我亲手种的草莓。
2: 哇，好大的草莓呀！哇，可真甜呐！
5: 对呀，很好吃吧？每年我都会种很多很多草莓。
2: 范范，我要跟你种草莓，快教我吧，我也要种草莓。
5: 那好吧，我答应你。

0: 我的草莓很快就会长大了。
1: 鼠二蛋，我们去施肥吧。
0: 这么臭，我可不去。
1: 鼠二蛋，我们去浇水吧。
0: 什么？又要浇水啊？太累了，我不去了。
1: 鼠二蛋，你这么没耐心，怎么种出好草莓？
0: 我有我的办法，不用你管。这草莓也长得太慢了，我要看看有什么办法。哎，有了，就是这个咒语。咕噜咕噜变，变变变变变。
1: 这个鼠二蛋不到地里劳动，怎么能长出又大又甜的草莓呢？
0: 这也太容易了，马上就可以有很多又大又甜的草莓了。范范，我种的草莓是不是看起来又大又甜啊？这是怎么回事？范范，快说，为什么我的草莓长得这么小？
1: 因为你不是通过劳动，而是用魔法变出来的呀。
0: 这么小的草莓只能做肥料了。为什么种个草莓也这么难呢？花鲁老师，你回来了。花鲁老师，你在下棋啊？
2: 这是魔法学院送的月亮棋，可厉害了。
0: 真有意思，花鲁老师，让我也试试吧。
2: 好吧，那我们重新开始。
0: 我怎么又输了？不玩了不玩了，一点也不好玩。什么魔法月亮棋嘛，真没劲，哼。
2: 鼠二蛋，如果你在下棋的时候没有耐心，虽然游戏还没有结束，但你已经输了。
0: 只是一盘棋，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用那么认真吧。
2: 胡说，下棋和练习魔法一样，不能轻易放弃，再大的困难也要迎击。我早就跟你说过坚持的重要性，你怎么不记得了呢？
0: 瓦鲁老师，你别生气嘛，我知道了。好困啊。我怎么会在月亮棋里呀？
3: 哼，鼠二蛋，我要跟你比赛。
0: 比赛？
3: 没错，你必须下赢我，我才可以把你变回去。
0: 赢你？不用这么认真吧，只是游戏而已。
3: 少废话，接受挑战吧。进攻！
0: 既然如此，我鼠二蛋就不客气了。进攻！哎呀！
3: 哼！
0: 哎呀！哎呀！怎么每局都是我输？
3: 鼠二蛋，你也太没用了吧！
0: 怎么会这样啊？难道就没有赢他的办法了吗？
2: 如果你在下棋的时候没有耐心，虽然游戏还没有结束，但你已经输了。
0: 耐心，耐心！哈哈，我有办法了。你敢不敢接受我一对一的挑战？
3: 来呀，那我就跟你单独决斗。
0: 开始吧。告诉你，我可是伟大的魔法师鼠二蛋。我赢了。

0: 我赢了，我赢了，我赢了。
1: 抓蛋，你吵什么吵啊？
0: 原来是个梦啊。现在想想，原来我之前做什么都失败，都是因为我一直缺乏耐心，没有坚持下去。
1: 刷大，你在自言自语什么呢？
0: 没什么，弯路老师，我去练习魔法了。从今天起，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耐心，到时候我就无所不能啦。现在先从魔法开始练习起吧。先练飞行魔法吧。咕噜咕噜变。我要成为最伟大的魔法师，这点困难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要坚持。
1: 哎，真是个难教的学生。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
2: 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
1: 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案攻坚，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称，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是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该发言引发了台东世家果农的愤怒。民进党台东县长候选人陈莹22号只好邀梁文杰来办公室吃凤梨世家冰棒，以示歉意。他现场购买了200包凤梨世家冰棒，并认购了100盒凤梨世家当年节礼品。
4: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关于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言论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延烧。担心冲击年底选情，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只好邀请梁文杰一同吃凤梨世家冰棒，以示歉意。
5: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得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得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如果
1: 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为了表达歉意，梁文杰现场购买200包凤梨世家冰棒，以及认购100盒凤梨世家当年节礼品。粗估梁文杰要花费15.5万元新台币。 陈莹则揶揄说：“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世家。”
6: 我不知道你一定要买多少，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
1: 据台媒报道，梁文杰曾有酒店节的绰号。有岛内周刊爆料称，他担任台北市议员期间，晚上常流连多家声色场所之间。 2011年，更有媒体爆料，梁文杰与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同接受澳门博彩大亨招待，至当地酒店，引发舆论哗然。这次尽管梁文杰是道歉了，但事情还没落幕。台陆委会此前要台农业部门查处今年赴海峡论坛签约的农业团体，当中包括南投县农会。 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22号表示，经查县农会未派员参加，是地方查农以农会名义前往交流。但无论如何，农会及农民赴大陆拓展生意是商贸活动，若民进党当局连民间商业活动都要干预，无疑是绿色恐怖。台农业部门为协助农业发展，反过来查处农民，更是本末倒置。
0: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离谱言论风波持续延烧，本该呢替农民说话的台农业部门却站在了台陆委会一边，更有台农业部门前主管陈吉仲也出面替陆委会护航，引发了岛内舆论的猛烈批评。
7: 为了配合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的说辞，台农业部门前主管陈吉仲日前声称，台湾农产品已经摆脱大陆市场的依赖，走向全世界。 并举例说，台湾爱文芒果以1公斤近60欧元，也就是差不多2175元新台币的售价上架巴黎高端百货。
8: 不要吹嘘了，一颗顶多500克了。零售最后通路卖19块多欧元，现在都降价再卖的啦，存在了Konya了。
7: 被称为最强。

0: 菜农的农民林嘉欣质疑，能进入法国高端百货卖59.9欧元的芒果是极少数，末端超市上架的只卖16欧元，但光运费就要12欧元，加上其他必需成本，到底赚了什么？蓝影民代赖世宝也指出，陈吉仲在担任台农业部门主管时曾发下豪语，说会替农民找出路，每年会有多达5000吨以上的外销型订单，结果少了大陆市场根本完成不了，
1: 都是很假的，根本分散不了，卖日本去也没有卖多少，卖其他东南亚国家有，但是都不多了。
2: 有些市场是看得到吃不到，冷链系统成本运输太过高，当初在位没有办法帮农民，不在其位了还想要指指点点。
0: 岛内脸书粉专郑克爽在脸书发文直指赖当局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还抱怨没人吃凤梨世家，就是因为没办法面对曾经对农民的承诺，那些喊话全都跳票了。中国国民党籍桃园市议员林涛引用台行政机构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副执行长吴英宁列出的数据表示，2020年凤梨世家岛内批发市场交易量是932吨，说明凤梨世家在岛内是有需求量的。
3: 吴英宁提的数据就打脸梁文杰，所以基本上民进党的对于农业的政策对农民的负担完全不了解。
0: 针对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日前声称台湾民众几乎不吃凤梨世家，有油管频道进行网络投票询问网友是否认同该说法，截至22号下午，结果显示高达91%的网友表示不认同，有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我吃台东凤梨世家很好吃，我超爱吃，籽小肉多皮还薄，凤梨世家那么好吃，大家都爱的水果。还有网友嘲讽民进党官员，只要当了官当了权贵，就跟一般百姓是生活在两个维度，也难怪会有何不食肉糜的经典用词。更有网友感叹，有这种官员是台湾的悲哀，应该罢免这样的官员。台湾中时电子报的社论称，戴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的赖当局把农渔产品外销大陆都看成所谓统战，把找生计当成罪过，到底谁真心为百姓着想，民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的。
4: 大家都知道赖清德自称是所谓的台独工作者，他上台之后啊，涉两岸的所言所行无不向毒，自然呢，他手下的官员也就纷纷效仿了。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就是典型的一位，就因为呢，台东县长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的申请被台陆委会驳回之后，发去了致辞视频，台陆委会因而要治他的罪。身为陆委会副主委的梁文杰还上纲上线，连台东的水果凤梨世家都要被治罪，因而呢，才有了梁文杰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说凤梨世家是完全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他没有说出的暗中意思，接下来台农业部门却大辣辣的公开宣称了，说这凤梨世家是被大陆标准养套杀的产业，这言下之意呢，凤梨世家是被大陆所谓统战的水果。生怕治凤梨世家的被统战之罪不够重，梁文杰呢还补一枪说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这话说出口，梁文杰是爽了，拍得了赖清德主子的马屁了，却得罪了全台湾的民众，尤其啊是台东的农民。梁文杰加上本该照顾农民的台农业部门如此践踏凤梨世家，凸显了赖清德当局政务官不知民间疾苦，冷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生怕影响年底选情，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为梁文杰的失言来灭火了，邀请他一起开枪吃世家冰棒。梁文杰也冷冷地道歉了，但这张打压台湾本土农业、漠视农民生计、脱离现实实际的标签，民进党和梁文杰恐怕是撕不下来了。岛内民众质问，民进党当局有时间给凤梨世家治罪，为何不去担忧美国花生、美国柑橘很快就要零关税进口了呢？一边批评台湾农产品过度依赖大陆市场，一边呢又与美国签下可能冲击岛内农业的贸易协议，甚至啊在岛内渔民权益被日本菲律宾侵占时，那是一声不吭。民进党当局如此明目张胆地搞所谓抗中，口口声声的保台爱台，都只是为了见不得光的台独私心呢、啊、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行政机构提出5年21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载具特别预算，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22号召开记者会，要蓝白阵营来支持。 但国民党团盘点了今年当局总预算时发现，各部门已编列多项

0: 无人机的相关预算。例如呢，台教育部门编列9亿元新台币，台经济部门编列61亿元新台币。他们就质疑此举是将特别预算视为了提款机。
1: 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大动作开记者会，希望蓝白能支持台行政机构版本的2100亿新台币无人机特别预算。
2: 这个1.25兆的预算扣除7800亿的4000多亿，行政院会用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特别预算的方式，如果都还不足，会用追加预算的方式，也就是三管齐下。
3: 特别预算是没上限的，好，那想要就有这个特别预算，这个我们一般是不会接受这个特别预算跟这个一般预算还是有相当这个重叠的部分。哎，党团我们每一位立委要努力监督。
1: 国民党团发现，今年度台当局总预算中，各部门竞相编列无人机相关预算。例如，台经济部门编列61亿元新台币，台教育部门编列9亿元新台币，初步统计已超过19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质疑赖当局是否将特别预算视为提款机。
4: 非常奇怪，到了民进党手中都变成绿油油、大发财的契机。
1: 蓝英明代表示，国民党不是反对无人机，而是不能接受无人机再成为绿油油发财的工具。这次民进党当局急着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采购，蓝英担忧此举可能成为特定人士获利的机会。已有蓝营民代正在研拟无人机产业发展特别条例，方向将不同于台行政机构版本，不只看房屋采购，也会从整体产业发展切入。
4: 基本上有密切的在沟通，但是也有委员非常积极，有自己在写相关的版本，最后都会纳进来一并讨论。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强化所谓高战备立即应变能力，验证部队联合作战效能，台军自22号起至26号实施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
5: 操演首日，台陆军269旅多辆云豹装甲车沿台31线前往桃园青浦地区。台媒称，青浦临近桃园高铁站，北接桃园机场，南通桃园的龙潭及杨梅等地。台军将其视为交通与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22号的操演主要着重部队的先期部署，后续则会择期启动所谓的实战演训。台防务部门宣称，此次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级部队于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以娴熟联合作战计划为目的，运用状况诱导各部队执行各项联战科目，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挥与管制、后勤持续力和战场环境经营等主要项目，进而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
6: 可以说作为是八月的汉光之前的一个小型的一个小汉光，或者是说在测验的是汉光演习之前，部队在拿到这些新的武器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
5: 台军方人士声称，立即备战操演区分为计划性与临时性，22号实施的操演为计划性，注重常备部队作为，原则上不进行动员。至于临时性操演，则是针对所谓对台军演或实弹射击时举行。针对台军举行相关演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曾表示，台独武装每年都要上演这套折子戏，但无论怎么推都逃不脱死局。广大台湾同胞应认清台独分裂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不要被其裹挟欺骗。纵容支持台独，只会让自己和家人变成炮灰。
0: 台湾毒驾问题严重。据台湾媒体报道，屏东县从17号至20号短短的4天内就发生了至少5起毒驾案件。其中呢，19号下午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一名有毒品前科的男子再次毒驾上路，撞飞了一辆机车，造成骑士伤重不治。
1: 一辆白色小轿车在路口高速撞飞一名骑士，瞬间扬起大片沙尘，甚至一路将人推向田里。更夸张的是，驾驶不仅没踩刹车，反而继续猛踩油门往前冲，最终导致男骑士伤重身亡。
7: 我今天在做啥？我听人讲，吃喝那个人救我起来，我不想命。
1: 这起事故发生在

0: 十九号下午，47岁潘姓男子独驾上路，行经屏东看顶乡时，撞上61岁王姓男骑士。肇事驾驶的母亲透露，儿子当天说要出门上班，就再也没回来。没想到竟是独驾失控，将他人撞死。
1: 他十几年无，
2: 无伊较早，
1: 阿甘冇去用处分过，
2: 冇啦。
0: 潘姓男子过去就有毒品前科，这次仍不知悔改，吸食丧尸烟弹毒品后开车上路。此外，屏东里港在短短4天内接连查获4起毒驾案件。
3: 自6月17日至20日连续4天，共计查获4件毒驾案件。
0: 几乎每一名毒贩都有吸食丧尸烟弹毒品的记录，有的甚至藏有726.2克原料，自产自销。毒驾至今仍抓不胜抓。
4: 统计全台北市抓到毒品最多的分别是万华、中山以及大安分局，其中万华分局抓到的人数最多是1151人。那其实目前丧尸烟弹、一桶米纸相当泛滥，警方拦查到的毒驾其实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也有一定的比例。
0: 据台媒报道，尽管被称为丧尸烟弹的伊托米纸日前在台湾已正式被列为第一级毒品，但新兴毒品并不会因此消失，毒贩很可能已备好下一款替代品。若列管速度跟不上毒贩改造速度，下一个替代品很快就会出现。根据台警方统计，目前虽然全力查缉，但光是今年初至今，已有超过10人因毒驾车祸身亡。
5: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

0: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1200家企业参展。中外企业在链博会上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收获了订单、合作意向，扩大了朋友圈。
1: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在专区现场，一家杭州人工智能企业展示了目前全球先进的智能仿生手，残障人士也可以轻松弹钢琴。
2: 我现在佩戴的这款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制的这个智能仿生手，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在这个接入腔内有8个通道的传感器，它能采集皮肤表面的肌肉信号和神经电信号，然后通过 AI 算法解码出你想动哪根手指，就可以，然后就可以像这样灵活的控制哪个手指，它可以胜任生活中80%的事情。
1: 链博会上不仅展示新产品、新技术，还全链条展示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这家企业给机器人植入康养大模型，已经投入到医院、养老院等应用场景。
3: 目前给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些放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院里还有福利院里，老年人都非常喜欢它，都很愿意和它去沟通和交流。
1: 漫步各大展区，处处可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本届链博会正式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让人们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正在举行签约仪式的是美国企业霍尼韦尔与字节跳动旗下 AI 工作平台飞书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运营企业，霍尼韦尔在全球范围内为多个行业提供广泛的技术和服务。霍尼韦尔是连续4届参展链博会的全勤生，今年首次联合近100家上下游本土合作伙伴共同参展。霍尼韦尔大中华区总裁于峰表示，链博会是企业结识新朋友、发掘合作商机的重要平台。
4: 因为这个是中国政府给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提供的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结交朋友，还有很多的人来参观。更重要的就是加深了和新老朋友的交流和合作，这个广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每年都参加。
1: 链博会通过组织产业上下游交流、跨界交流、地方交流以及中外交流等各种活动，帮助企业找到供应链上的最佳合作伙伴，促进产供链纵向横向的高效流动与深度融合。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9，可以先体验。
2: 9.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欢迎回到由东南卫视和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阿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英国首相斯塔默22号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近日以大曼彻斯特市长身份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安迪·伯纳姆22号宣布，他将竞选首相一职。伯纳姆现年56岁，曾在前首相戈登·布朗政府担任内阁大臣，两次参加工党党首选举。2017年起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面对近10年里即将出现的第7位首相，很多民众表示，英国急需一位敢于迎难而上、能够应对挑战的领导人。
10: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就结束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我是天琪，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九。

0: 块九，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宝行动。
1: 欢迎大家到我家做客，请进吧。
2: 咪咪鼠，你家真干净。
3: 哦，是啊。
1: 谢谢，大家快请坐吧。

0: 咪咪鼠，这个花瓶可真好看呀。
1: 是啊，我是之前清理古井淤泥发现的，我就把它拿回来放那儿了。
2: 啊哈，咪咪鼠说的，我想应该就是梦幻镇中心的那口古井吧。这口井可以说是相当古老了，里面积了厚厚的淤泥。据说在厚厚的淤泥下面有很多古代人用过的东西，不过大家都觉得是个传说，没想到真被咪咪鼠挖到了。
3: 嘿，乌龟爷爷，我也要瞧瞧。
4: 古井里有这么好的东西，明天我也要去古井找找看有什么宝贝。
2: 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鼠阿大要挖井了，不知道他能不能挖到宝贝呢？祝他好运吧！
5: 早啊，鼠阿大，你在干什么呢？
3: 原来是豆豆鼠。我准备拿工具清理井底的淤泥，看看能挖到什么宝贝。为了能顺利清理淤泥，我带了不少工具。怎么挖了这么久什么都没有啊？好累呀、啊！
2: 可怜的鼠阿大，挖了一天井，什么也没找到。
3: 是挖路老师的声音。
6: 怎么这么有空来看我呀？最近魔法学院不忙了吗？
7: 好久不见，想你了。最近魔法学院事情挺多的，还是小时候好啊。你还记得小时候一起去寻宝吗？
3: 寻宝？我得听听。
6: 当然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梦幻镇的树林里找到很多有趣的宝贝呢。
7: 是啊，小时候可是很有乐趣呢。
6: 是啊。
7: 好了，不说了，我还有事呢，要回魔法学院了，下次再好好聚聚。
6: 好，再见。
3: 瓦鲁老师，我出去下，一会儿就回来。
6: 这个鼠阿大怎么又要出去？
4: 瓦鲁老师说树林里有很多宝贝，但是树林这么大，宝贝在哪儿呢？
2: 啊哈，鼠阿大还真是不放弃啊，这次。

0: 宝贝呢。
1: 这是什么呀？两只还能连在一起，真奇怪啊。不管了，先拿回去再说。也许这个就是宝贝呢。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刚刚捡来的东西该怎么用。

哦，找到了！原来这是鞋子，它是穿在脚上的。哦，这可是件宝贝呀！毕竟大家都没有鞋子，只有我有。让我来改造下它吧。咕噜咕噜，变！ 成功了，我果然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嘿，哈哈哈哈哈哈！哎呀，真不错，我要把这鞋子好好珍藏起来，这可是个宝贝，不能穿出去。 原来梦幻镇的树林里真能找到宝贝呀！那我明天还要去找找看。

0: 大家早上好。哎呀，昨天鼠阿大在树林里找到一双鞋子，就把它当成了宝贝。今天他又能找到点什么呢？
1: 那不是鼠阿大吗？他在做什么呢？鼠阿大，早上好啊！你在做什么呢？
2: 你好，范范，我在找宝贝呢。
1: 这里会有宝贝吗？
2: 当然，我昨天就在这里捡到一件宝贝，是一双鞋子，你们都没有的。你看看，这个也是个宝贝呢。
1: 这是什么宝贝？
2: 它能结出很大的果实。对，很大的果实。
0: 鼠阿大是在开玩笑吧？用眼睛一看就知道不能结出很大的果实。
1: 真的吗？可以结出很大的果实，那这个宝贝能给我吗？
2: 好吧，给。对了，你一定要把它种在床底下，才能结出果实哦。
1: 床底下？
0: 范范真好骗，鼠阿大也就是随便捡了个东西给范范而已。

0: 刷大的话呀，居然还把种子种在了自己的床底下。
1: 现在就等种子快快长大了，可是种在家里面晒不到太阳啊。这下好了，可以晒到很多阳光了。

0: 你没什么事吧？
1: 放开！
2: 放开！
3: 我在这里呢，我没事。鼠阿大，谢谢你给的宝贝。你们看，这是我种的大萝卜。从今以后，我就要住在这个萝卜房子里了。
1: 哇，好高的大萝卜呀！
4: 哇，原来这真是个宝贝呀！早知道就自

0: 战争危机。
1: 在这里，哈，终于找到了。让我看看这本新的魔法书上面都有什么。预言魔镜，能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试试看吧。将咒语施在魔镜上便能看见未来，这么神奇啊，那我要见识一下。不

0: 梦幻镇即将有坏人入侵，不行，我得赶紧过去，告诉大家有危险。哎呀，那个预言一定是真的，你们最近最好躲起来。
1: 哎，树蛙大，你说梦幻镇有危险？
2: 梦幻镇能有什么危险？你确定你的预言魔法没错吗？
3: 是啊，毕竟你的魔法几乎每次都出错。
2: 是啊是啊，不可能有人能预言未来。
0: 哎呀，是真的。啊？你们不信，到时候别怪我没告诉你们。
4: 有了这个超强魔法棒，可以让我的魔力增强100倍、1000倍。就让这个梦幻镇来试试我的魔力吧。
3: 菲菲，蛋糕好吃吧？这可是我研究的新口味哦。
2: 好吃。
4: 什么蛋不蛋糕的，吵死了。嘿嘿，今天碰上我算你们倒霉。叽里咕噜变。
3: 哎，范范，你怎么了？
2: 我的蛋糕呢？
4: 你的蛋糕被我变消失了。你们这群蠢货，我会让你们梦幻镇的人都消失。
3: 你是什么人？
4: 我吗？你们记住我的名字，怪盗多面人。叽

0: 休想跑！啊，别！
1: 哎呀，我被定住了！
2: 救命啊！
0: 这一下，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1: 范范，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喊虎哥。
2: 啊！
1: 一、二、三，
2: 虎
1: 哥！
2: 救命啊！
3: 救命！范范，咪咪鼠，我来了！
0: 嘿嘿嘿嘿嘿，我看有谁敢来救你们，谁来我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
3: 把咪咪鼠和范范放开！
1: 虎哥，快救救我们！
3: 咪咪鼠，别着急，有我虎哥在，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安全。嗯，
0: 虎哥，哼，就凭你！啊，叽里咕噜变变变！
3: 哎，呀，哼，呵，
0: 哼，竟然能躲过我的魔法攻击！
1: 好哎，好哎，虎哥好厉害！
0: 嚣张什么？不过是一时侥幸罢了，这只是刚刚开始。看我的！
3: 哦，
0: 哦，叽里咕噜变！
3: 啊！哎呦！
1: 虎哥！
3: 我没事。
1: 虎哥，你怎么样了？
0: 还有谁？尽管来！
1: 救命啊！
4: 是咪咪鼠喊救命！怎么了？发生了什么？难道是那个预言实现了？得赶紧过去救他们！咪咪鼠、豆豆鼠、范范，你们在哪儿？大家怎么都不见了？哎呀，怎么办？怎么办？难道都被那个怪盗抓走了？大家快点出来啊！哎呀，看来魔镜上的预言真的实现了，梦幻镇被怪盗入侵了。
5: 梦幻镇的人呢？他们怎么都不见了？是因为那个突然闯入的怪盗多面人吗？看来那个魔镜上预言的事情真的实现了，大家都被怪盗多面人变消失了。
2: 鼠阿大，
4: 爸爸，
2: 你想吃我新做的草莓蛋糕吗？
4: 当然想啊，
2: 可是我已经消失了。
4: 范范，你不许消失，你们都不许消失。可恶，怪盗多面人，我一定要抓到你，不会放过你的。
6: 怪盗多面人到底在哪儿呢？这是范范还没消失时摘下的草莓。你是怪盗多面人？
0: 没错，是我。梦幻镇的所有人都消失了，就只剩下你了。我现在只需要再把你变消失，就没有人可以阻拦我了。梦幻镇就是我的了。
4: 休想！
0: 还有，来一个，我打一个，请吧，让我见识见识，梦幻镇还有什么人？嘿！
7: 你在这别过去，他交给我来解决。
4: 可恶的怪盗多面人，瓦鲁老师一定会打败你的。
0: 不错嘛，比那些蠢货强多了，接招吧。
7: 怪盗多面人，你不要嚣张。
0: 你赶紧把大家都放出来！我还会再回来的。
6: 华露老师，大家还是没有回来。
7: 你再等等看吧，我现在急着去学术交流。
6: 什么时候回来？
7: 应该会很长时间，梦幻阵就交给你保护了，别再让怪盗进来破坏了。
6: 大家都消失了，我还要保护什么？我根本就打不过怪盗。都怪我总是和大家开玩笑，没人相信预言，我知道错了，大家快回来吧。
1: 鼠阿蛋，我的提琴声音好听吧？
2: 鼠阿蛋，来尝尝我新做的蛋糕。
6: 我真没用，保护不了梦幻阵和大家。
2: 鼠阿蛋，
1: 鼠阿蛋，你醒醒，
2: 你怎么在这睡着了？
6: 豆豆鼠、咪咪鼠、范范，你们都回来了。
8: 是啊，我们都被困在了幻境里，多亏有蛙鲁老师。
6: 困在幻境里，所以打败了怪盗，你们就出来了。
2: 对啊，幸好是蛙鲁老师打败了怪盗多面人。
1: 我们在幻境中可以看到你们，但是你们听不见我们的声音。
8: 鼠阿大，对不起，都怪我们不相信你，我们知道错了，原来你说的是真的。
6: 我明明知道预言魔法是真的，但是我还是没有保护好你们。
1: 你不要自责。
6: 对不起。
1: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
6: 不过幸好都回来了。
1: 是啊，鼠阿蛋，梦幻镇的人都回来了，幸好有你们。
6: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
8: 鼠阿大，你也太激动了。
6: 大家没事真是太好了。
2: 鼠阿大他疯了吗？
8: 不知道啊。
6: 我一定会好好练习魔法，保护好你们。

都在他们的监视下，他们到来之时太阳熄灭，小镇将迎来它最后的落日。啊，这写的是什么意思啊？哎呀，看字迹应该是瓦鲁老师写的，而且是夹在老师留给我的一堆书里面。哎呀，难道是老师早就知道了预言，所以就记在了书上？可是其余全是空白页，没有写破解预言的方法。哎呀，这下可怎么办啊？瓦鲁老师又不在，根本就问不了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算了，先睡觉吧。如果预言是真的，老师肯定会回来解决的。

0: 我每天每天都会拉好听的音乐给你听，希望你赶紧亮起来。
1: 啊，对对对，我的嗓门大，我来唱好听的歌曲给您听。
2: 太阳公公，希望您能早点亮起来。

几点了？嘿，呀，都到中午了，怎么又睡过头了？现在应该是中午啊。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我刚刚还在家里吃午饭，但是吃着吃着天突然黑了，现在连太阳都不见了。
2: 这个是日食吗？
3: 现在的时间绝对是白天，天不可能黑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找了好几本书都没找到。原来是日食啊。原来是太阳被挡住了，产生了日食现象，所以天才黑的。不行，还是用我的魔法把太阳变出来吧。咕噜咕噜变。魔法为什么不管用啊？变！难道是那个预言吗？而太阳熄灭指的就是日食，所以说预言是真的。哎呀，梦幻镇也即将会发生灾难，这可怎么办才好啊？回去看看。这个不是。蛋炒饭的烹饪方法，什么东西呀？这个也不是。要是像之前那样有蛙鹿老师在就好了。如果预言是真的，那么按照预言所说，他们到来之时太阳熄灭，那岂不是他们已经来了？不行，我得赶紧去保护大家。

0: 出来呀、啊！
1: 我在这里。
0: 原来是做梦啊，吓死我了！现在是白天吗？我得出去看看。还好太阳没有消失。

0: 我明白了，太阳西面指的就是日食，他们到来之时太阳西面，也就是梦幻阵日食之日，便是敌人入侵梦幻阵之时。可是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要不和大家商量一下吧。
1: 范范，你有收到鼠阿呆的消息吗？
2: 我收到了。
1: 不知道有什么事？
2: 他也没说是什么事，这么着急。
1: 我们去找豆豆鼠，看看他是不是也要去。
2: 好。
0: 要和大家说吗？
1: 鼠阿呆，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2: 你这么着急的找我们，你生病了？你感冒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没生病，那你这么急，是蛙鲁老师回来了吗？
0: 也不是，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和你们说。
2: 重要的事？有多重要，让你这么紧张？
0: 有个，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监视下。不行，不能告诉他们。有个魔法，我想表演给你们看看，是我新学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魔法哦。
2: 表演魔法？我们经常看都看够了。
0: 相信我，这一次的魔法绝对有意思。
1: 火急火燎的叫我们过来，就是为了表演魔法？
2: 我们先走了。
0: 没有人在偷听吧？监视，输出计划会被他们监听的。

美的星空啊，希望能一直存在。如果有人在监视的话，就不能和大家商量应对坏人的计划了。哎呀，我才不信呢！可恶的坏蛋们，要想个完善的防御计划。对抗敌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比敌人更强大。这个说的对，只要我努力练习魔法，变得比敌人更强大，不就不怕他们了？嘿嘿，我要成为梦幻镇的守护者。如果想要变得强大，就要不断地去学习魔法，只有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迎接困难挑战。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2: 那谢谢白二哥了。
3: 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放心吧，
4: 吴都头，吴都头，
2: 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3: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笑>
5: 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哦，
6: 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7: 都头，您放心吧。吴都头，请。
3: 请。
7: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 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近已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 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我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历出身。 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哼，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克了双甲。 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干一杯！

何不就书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亦即岁月，想今日之苦。

好，痛快。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虚。踏实若醉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丈夫，不丈夫。

痛快，痛快，痛快！

0: 大人，武都头来了。哦，快快有请。请。见过大人。请坐。
1: 谢大人。下去吧。是。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嗯。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承
2: 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哎，武都头客气。
1: 啊，哎，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2: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是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
1: 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说来话长。 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挫大打交道，由此。 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

0: 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反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忍让，他却得寸进尺，变本加厉。 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1: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
0: 与你结交，主要是看重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呐、啊。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
2: 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跟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 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
1: 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呢。
1: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
0: 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 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
2: 哼，像那些狗官。
0: 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得那些狗官呢？
2: 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
0: 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2: 大人呢？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2: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
0: 而且武艺高强，和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 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
2: 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施兄弟，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吴都头啊，最近。
1: 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您家着实惦记着你呀。大人呐，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2: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
2: 我一定两肋插刀，活里活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好，好，有武都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2: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武都头一醉方休。
3: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3: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不，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以前。 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 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来，把他领回去。
1: 是大人。
0: 来，走。哎，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老爷又带回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红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不送跟你没完！
2: 消消气，消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快点儿！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武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玉兰姑娘，我来都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 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你怎么过来了？哎，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哎，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0: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1: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 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0: 这，我，
1: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
2: 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铁牛，哎，铁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3: 什么？
2: 公明哥哥。

0: 我们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1: 哪个狗在敢告俺哥哥？
0: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顾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1: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就按哥哥，快！
0: 哎，弟兄，不可，都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2: 那又怎样？
0: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1: 那你说咋办？
0: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弟兄，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
1: 嗯，
0: 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3: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哎，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4: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3: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
4: 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哪里啊，哪里？大人，您是过奖了。吾儿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德。
3: 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4: 大人说的太好了，吴都头，拜托了。大人，您是说？正是，
3: 为民除害，为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4: 大人，多谢您对吴二的信任。
3: 刘龙李豹，
5: 属下在。
3: 今晚。 你们陪吴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吴都头的吩咐。
5: 是，
3: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4: 大人，您静候佳音。
3: 好。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上。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大人，您是说？
1: 正是。为民除害，为友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0: 大人，多谢您对吾儿的信任。
1: 刘龙、李豹，
2: 属下在。
3: 属下在。
1: 今晚，你们陪五都头一起去，一切

0: 听从五都头的吩咐。
1: 是。
0: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2: 大人，您静候佳音。
0: 好。
3: 您看这，
0: 哼，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3: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0: 哼，蒋门神算个屁！两人相比，武松是只虎。蒋门神是头猪。
4: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5: 哎，怪呀，这么大的州衙，怎么连个巡夜的都没有？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
6: 都头，
5: 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1: 大人，
7: 大人，康叔伯，你来了。
8: 是。
7: 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8: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7: 嗯，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
8: 是。
7: 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难哪。
8: 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啊。
7: 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8: 是是是，大人，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7: 你说。
8: 我劝你不要再跟都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7: 怎么说？
8: 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都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7: 康叔伯，
8: 在，
7: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为官者，五分文武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8: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
7: 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

0: 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1: 大人，我……
0: 啊！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
2: 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
0: 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大人，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刑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打，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2: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
1: 告辞。真是义士啊！
0: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2: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0: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2: 明天。
1: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血杀江过去。
2: 那就是宋江。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啊、
1: 走。俺的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

0: 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 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 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赶紧走。
3: 午时三刻已到， 行刑。

0: 阿天有人救你了，有人进法场，快保护大人！兄弟们，杀！
1: 快走！快叫带走兄弟，快！兄弟们，快走！哥哥，哥哥，被你撞的，快走，快走！
2: 算是追不上来了，哥哥，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3: 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以为见不着兄弟们了，
2: 恩兄不肯上梁山。
4: 才有今日之苦啊！哦，这就是黑旋风李逵。这就是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5: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2: 正是正是。
4: 哎呀呀，哥哥，修改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说不住了。
2: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哈哈。
6: 恩兄
7: 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2: 对，上梁山。
6: 是啊，是啊，是啊。
2: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是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
4: 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2: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3: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

0: 我们走得快吗？啊！世子坡毕竟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1: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儿，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强高远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杜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 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过了秋
0: 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你也打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呀？
2: 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笑>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喽？
2: 哎，我这个人呢，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嗯，大姐，二弟呀，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
1: 只要你对他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0: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哎呦，二弟呀，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2: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2: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大姐。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啊。嗯。

0: 铁牛兄弟，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1: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0: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的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0: 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 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召集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1: 啊，
0: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1: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0: 搬老娘上梁。

0: 我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我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你们俩是一家人，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1: 不得了啊！
2: 哥哥，走！快走！哎哎哎！
1: 赏金这么多，
2: 你们在梁山好好待着。 来这里干什么？
3: 别说话，跟我来。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
2: 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4: 怕他个鸟啊！
2: 就算认出啊，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咬咬，俺拿刀剁了他！哎，哥哥，
3: 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2: 就让俺喝一回嘛，这眼看都到家了。
4: 不行，不能喝。
2: 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
4: 此乃何人？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备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
2: 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4: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5: 好，来嘞。
2: 那，哎，好酒。
4: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2: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5: 叫朱富，
2: 哦，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朱富兄弟，再给俺添牛来一碗吧。
4: 好，
2: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来。
4: 哎，哥哥，哎，好酒，痛快！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2: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4: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你一定要小心的。
2: 哎，
4: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
2: 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4: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2: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铁牛告辞了。
4: 哥哥保重。
2: 哎。

0: 你这是想怎么样？
1: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2: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来路抢劫？嘿嘿，
1: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能听过？
2: <笑>
1: 快快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2: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

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哼！哟！哟！哎呦！

0: 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爷爷，爷爷饶命啊！
1: 你何人的爷爷？你篡了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把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是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怎的，
1: 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九十岁的老母亲无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
1: 在这里多谢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0: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爷爷，
1: 俺特地来接娘，却杀了个养娘的人。 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1: 站住！你该听明白了，爷爷才是黑旋风李逵。
0: 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
1: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嗯，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0: 这，
1: 拿着。哎呀，拿着。
0: 爷爷。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

0: 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嗯，俺再予你十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赶夜去吧。这，拿着。哎呀，拿着。
1: 爷爷，谢谢爷爷，谢谢爷爷。

0: 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嘿，哎，

0: 哎呀，娘子，哎呀，娘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这么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哎呦，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有多晦气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啊！哎呀，今日可倒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
1: 劫的谁呀？
0: 他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0: 啊！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1: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0: 哎呀。
1: 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哎，那你看，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啊，不是他。
0: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
1: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这……哎。
1: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去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0: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人呢？他刚刚明明在这里的呀！啊！你呀！

0: 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冤家！可恶！你是个妇道人家！
1: 铁牛，出门在外，记住要多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0: 蒋中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 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的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占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哼，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八月十五咱们有什么安排？你告诉他，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大人。
2: 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2: 好，我这就去。
0: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2: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 咱们明天就这么着。谁呀？
3: 都统，是我，我是玉兰。
2: 哦，玉兰姑娘。

0: 什么事吗？
1: 都头，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0: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
2: 毕竟男女有别啊。
1: 都头，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0: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疼，玉兰姑娘，到底怎么回事？都疼，
1: 你这两天要多加小心呢。我听他们……
0: 姑娘，有劳费心了。你放心吧，我这不是挺好的吗？
1: 不是啊，我刚才路过张都监的密室，偷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呢。我先走了。
2: 吴督导，你看啥呢？哦，没看啥。还没歇着呢？还没呢。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都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0: 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哎，
2: 怎么了？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都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之心的家里人。
0: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都监大人都吩咐过了。 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都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得，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八月十五，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
2: 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
2: 孩儿早就约好了，五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你就能见着五二哥了。哎呦，
0: 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五二哥。
2: 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哎呀，你快去吧。
0: 那我，
2: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3: 李大哥，我五二哥，
4: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3: 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4: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施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3: 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哎，不是。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你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
6: 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呢？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月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4: 来来来，快去吧，过去。
3: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
0: 五兄弟啊，
4: 坐哪儿？
0: 今天就是为了月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4: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跟你五都头上酒啊。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3: 我自己来吧。
0: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你没事吧，都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上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1: 嗯，独头，你今天怎么了，独头？啊，没事，没事。
0: 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

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

0: 冷面孔，这是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2: 来来来
3: 来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2: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2: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哟，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一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雾都头，你日后可要享福了。<笑>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1: 哎呀，五度娘，哎，大仙呀，月亮真圆呐，慢点，慢点，慢点，哎，慢慢慢慢慢慢，好，好，好，哎，两
2: 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度头就是了。
1: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2: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渡头要是吐的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1: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您都许配给了五渡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2: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他好说不好听，不是？
1: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武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武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1: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2: 哎，
0: 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1: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2: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进太太的卧房不成？

0: 你们要干什么？
1: 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
0: 你管不着。
2: 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
0: 你们，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3: 老实点儿，
1: 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4: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5: 走。
2: 哎呀，
5: 两位妹妹，
2: 两位妹妹，
1: 别光看景啊！
2: 哥哥新买
1: 的
2: 媳妇，
1: 你俩的份儿呢？
0: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2: 走，
1: 走！
0: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玉兰，玉兰，玉兰。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这一次，我们用影像发现中国海洋之美。
4: 这里，人们以海为田，以舟为车，建设海上福建。这里，风起潮涌，向海而兴。
5: 最有特色的海洋产业，最具优势的海洋资源，最奇妙的海洋生物栖息地，潮间带，经历最不一样的福建海。

0: 讲事人，我是讲事囡仔。
1: 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徒其父强，徒坐庸父之非夫也。
0: 国地级安全社区。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武都头，你快走啊！你快走，不要管我！
1: 啊！别动，别动，别动！敢到都监府来做强盗，反了你了！
2: 放开我！
3: 拿住盗贼了？
4: 是大人。
3: 我倒要看看是什么盗贼如此胆大包天，竟敢到我都监府来作案。把头抬起来，让我看看。哎，怎么是五兄弟啊？啊，你们这是闹的什么事啊？怎么把五都头当成盗贼给抓起来了？快快快，赶紧松绑！
5: 大人，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是五都头啊，可这事实是……哎呀，这
3: 五兄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大人，这事实在令人意外。刚才我们巡夜的时候，发现有40多名黑衣蒙面强盗，小的们率家人拼死抵抗。众盗贼们打劫了三姨太的房间，小的们跑进去救三姨太，没想到就看见
3: 什么？哎，说，
5: 看见这武松在丫鬟房间，绑住那韩玉兰，企图强暴，还非礼两个小丫鬟。
4: 是啊，大人。
5: 小的们见事态危急，就拼命上前，抓住了这武松。
3: 五兄弟，是这么回事吗？
2: 呸！你们这帮无耻的小人！
3: 嗯。你们说的这是真的吗？没有误会五都头吗？
5: 绝对没有啊！小的们深知五都头深得大人您的喜爱，我们怎么能凭空诬陷他呢？不信你们问大家伙，大家伙都看见了。
0: 对，就是
5: 三姨太来了。
0: 这武松他大人闯进了我的房间，要不是我躲在床底下，哼，肯定就遭了他的毒手了。老爷，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6: 没错，老爷，就是这个人，他带了一帮人闯进来，一脸的淫笑，还对我。
7: 我正要去给马鞍上夜草，突然发现一大群人经过，走到最前面的人手里还拿着明晃晃的钢刀。我那个
3: 你说什么？你是说那个走到前面拿刀的是五都头吗？你真看清楚了？
7: 我那个天太黑，我没看清楚。
4: 你没看清，在这咋呼什么？滚！这个老瞎子。
8: 大人，这事不难弄清楚。盗匪们打劫了三姨太房间，所盗的财物肯定还在自己身上。大人，你搜一下五都头的身上，不就了然了吗？
3: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搜！
2: 我要杀光你们！
4: 大人，
0: 哎呀，这不就是你送我的那些珠宝吗？
3: 五兄弟，我张萌芳一向待你不薄，这你有何话可说呀？
2: 你们这些人根本是诬陷我！
3: 武松，我看你是个英雄好汉，一向敬重你，没想到你居然会做出这等事来。说，你的同伙都是些什么人？招出来。念在以往我们交往不错的份上，或许我会饶了你。
2: 废话少说，只怪我武松太大意了，才中了你们的奸计。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你们想怎么样？
3: 好，是个好汉。你五都头戴罪之身，继续犯法，而且聚众盗窃朝廷武官衙。

0: 这是多大的罪过。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我看，你还是顺从了吧。
1: 我没有做过，要如何承认？
0: 好，嘴还真够硬的。来呀，
2: 在，
0: 把家法给我抬上来。武松，你招还是不招？
1: 来吧，我武松要是皱一下眉头，那我就不算是景阳冈的英雄好汉。
0: 好，武松，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你还是认了吧。
1: 你这狗贼，我武松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我绝对饶不了你。
0: 好，那我就给你留口气。来呀、啊，
2: 再
0: 来，把他给我固起来。
3: 是。
0: 给我箍，给我箍！

0: 这北三更的，报丧啊！
1: 我是来报信的，都监府里的人把武都头给抓了。啊，
0: 什么？武都头被抓了？这可是大事儿啊！
1: 那你还不赶快把他给叫出来啊？快呀！
0: 这事儿赶得不凑巧了，公子眼下不在店里。
1: 那他去哪了？
0: 这不，吃头碗饭的时候，老城府来人说是呀，老管营快不行了，这八成都过不了今晚。
2: 公子不就赶回府里去了吗？得了，那你带我去府里找施公子。
1: 哎哎哎，等等，我这儿有事走不开，我找黄老先生跟你一块儿去。
2: 那行，快点，快点啊，快点啊！爹恐怕是要走了。哎呀，该说的话我也跟你说了，你五二哥是你最信赖的朋友，你这一辈子跟着他。
1: 要当帮着你，爹爹就是死了，也放心了。你可要好好跟你二哥处好啊！
2: 爹，您放心吧。儿啊，你要抓紧时间跟你二哥说一说，叫他赶快离开这都监府。张萌峰。
1: 老爷，老爷，老爷归西了，可是您的身子骨要紧呐！少主，是施公子，是施公子，
3: 二哥，
1: 赶紧想主意吧。
3: 是我二哥出事了，都监府昨夜里说是闹贼，不知怎么，武都头，您二哥被当成贼头抓起来了。
1: 行，我早就知道会出事，现在怎么样？
3: 都监府当夜就动了大刑，武都头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啊！施公子，您赶紧想辙吧。我估摸着，他们是打算把武都头给害死啊。施公子，你赶快想辙吧。施公子，
4: 来人，
5: 是，
4: 给我抄家伙。
5: 慢着。

0: 世公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
1: 去督监府要人呐！
0: 哎呀，这督监府是什么地方啊？你就是带咱们所有的人去，能把武都头给要回来吗？
2: 是啊，那怎么办？那就看着武二哥被他们审死啊！
0: 让我想想，我现在琢磨着，他们也不能把武都头怎么样。
2: 哎，
0: 这督监府如果闹贼，那会惊到街坊四邻的，他们想包啊，可也包不住啊。
1: 黄老先生。
0: 你现在应该说眼前我们该怎么办？去州府找陈大人，为武都头鸣冤，让他把武都头给要回来。这样，武都头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咱们就有办法了。
3: 对，
2: 对，
0: 那好，我这就去衙门啊，找陈大人去。
1: 哎，
0: 慢着，慢着，你这样急急忙忙的去找陈大人，他到时候跟你打官腔，那不也耽误事吗？
2: 哎呀，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0: 你把这扇子带上，去州府找康文，他见到这把扇子之后，一定会想办法的。康文，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这人不太好说话。他是我的老交情了，他一定会尽力相助的。好，那我这就去。
2: 少主爷，您看老爷的身子还停在这儿呢，爹。
4: 孩儿不孝，让你受委屈了。爹，等二哥救出来以后，孩儿再来给你重练。这真的是黄老先生的扇子，
3: 正是。
4: 那武松是你什么人？
3: 结义兄弟，
4: 为了义，
3: 正是。康先生。 这事明摆着是张督监和蒋门神联手陷害我五二哥，我师恩就是拼的倾家荡产，也要把二哥救回来，扳倒程蒙方。还望康先生援手帮忙。
4: 按说呢，这件事我本不应该插手。你不知道，这州衙和督监府那边一直存有芥蒂。有些事情呢，即便陈大人出面。 也未必管得了。可是我五二哥确实是被他们栽赃陷害的，也许是吧。可你为了救你二哥，就不能在这上面做文章啊，
3: 康先生。
4: 为官仗势欺人，冤枉个把百姓，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打官司，打的是权力啊。就凭你小小的牢城管营衙内，能扛得过督监府吗？即便。
2: 他故意栽赃陷害，冤枉了武松，
4: 就凭你一番空口白话，就能把案子给翻过来？
2: 难道这孟州城就没有说理的地方了吗？
4: 当然有。关键是，这话你怎么去说？康先生是说，看在黄老先生的面上，这事我不能不管。
2: 不过呢，你刚才说扳倒张萌芳，我想你说的是气话，以后既不能说，也不能想。他张萌芳是朝廷堂堂的三品武官，这说扳倒就能扳倒的吗？
4: 那依康先生的意思，这事儿啊，不能意气用事。目前最要紧的就是先把武松从督监府要出来。 他在督监府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这样吧，你现在就跟我去见陈大人。要记住，不要多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那陈大人虽然不是赃官昏官，可有的时候想事情也是个死性子。你把话说满了，那我怎么在陈大人面前把事转还呢？
2: 就依康先生的意思办。
3: 哦，还有，不是我康文贪财啊，你也知道，官府做事少不了那个。
4: 哦，康先生，这是点小意思，您先收着，后面施恩还有大礼相送。
2: 哎，先别忙，后面需要打点的地方还有很多呢。走，跟我见陈大人去。
3: 啊。

0: 这不管怎么说，既然是盗抢，那就属于民事案子，那就该由州衙来审。他张萌芳私不私审，还滥用私刑，这就是于法于度，这明摆着没把您这个州官放在眼里啊。
1: 这张萌芳一向跋扈，我碍于同城为官，能让我就让着他点儿。可是武松这案子，
0: 大人，您这让就能让出太平吗？别忘了，前些时候不就他派武松？
1: 这张萌芳他要陷害武松，想必不会轻易罢手，他怎么能够把武松交给我呢？
0: 这件事，请您放心，我有办法让他们放人。
1: 哦，你有什么办法？
0: 大人，到了督监府，凡事您都不要跟他硬着来，想办法把我给亮出来。我跟张萌芳打擂台，在下自知他们的短处。
1: 好，那就这样吧。哎，石公子
2: 啊，
1: 听说令尊大人最近身体不是那么好啊。
2: 我爹他，
1: 这是怎么了？
0: 大人，老管营已经病故了。
1: 啊，

0: 落轿。哎呀呀！一大早，陈大人就全副仪仗，光临本府，不知为了何事啊？
1: 张大人不愧是武官呐，好大的排场！哪里哪里，本都有失远迎，还请陈大人恕罪呀！哎，张大人。
0: 听说督监府昨夜闹了盗案，本官只在地方，不能不前来查探了，让张大人受惊了吧？哪里哪里，我一个马上将军，还怕这些小毛贼不成？哦，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翻墙漫高，闯入督监府，这难道能说是小毛贼吗？这，哎呀，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
1: 大人，来来来，里边请。张大人，请。<笑>请请请，来呀，上茶。陈大人的耳报神，好快呀！区区一个孟州城，两府相隔不过二里，恐怕。
0: 什么事都瞒不住吧？说来惭愧啊，这点事儿居然惊动了陈大人。不
1: 过我倒是听说呀，贵府昨夜的盗案真有点蹊跷啊。哦，
0: 人赃俱获，有何蹊跷啊？
1: 我不过听他们这么一说，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实情。
0: 陈大人，你作为一方州牧，怎可听信？
1: 道听途说呀，这可不是什么道听途说呀。此话怎讲？本府书办跟我说，昨夜你们抓住的匪首他叫武松，这个人的身份可有点特殊啊。
0: 单人明示，
1: 我也就是听他们这么一说，详情并不了解，所以赶紧过来问问。张大人。
0: 你们抓住的人犯，一律应该交给我们州衙门来庭审吧。哎，大人身边倒有精细人呐。不过呢，昨夜本府抓住的武松，本是本府聘请的教师爷。既然过犯在本府，本府倒不想劳烦陈大人，待本府用家法处置便是。
1: 张大人此言差矣。您官拜本州兵马都监，本没有过问民事刑律的权限呐。再说，您能抓住武松一人，即便他。

0: 就是你说的他是盗手，那其他的盗贼呢，全都脱身而去，恐怕今后会危及地方吧。正因为我是孟州的守墓，我不得不过来过问此案呢。
1: 这个吧，既然陈大人执意要将此案接过去，本官也不好推辞。不过嘛，事发突然，我想先在我这边把证据搜集齐了，然后再将人犯和证据移交州衙，交给大人审理，你看如何？
0: 按说呢，本府宽限几天倒也无妨，不过本府书办说这个案子好像是有人有意栽赃陷害武松啊，如果拖延下去，恐怕会夜长梦多呀。
1: 陈大人，你这是什么话？你我同城为官，虽分文武，可毕竟都是为朝廷效力，这话也是可以随便说的嘛。再说我堂堂朝廷三品武官，为何要去诬陷一个配军呢？
0: 哎，张大人不要生气嘛，本府书办平时为人做事也相当精细，断不会凭空污人清白。再说您张大人堂堂三品武官，我谅他也不敢。
1: 陈大人，你左一个书办，右一个书办，请问那书办是何方神圣，现在哪里？何不请他来与本官对质？
0: 本衙府书办跟了我已有三五个年头了，断不会捕风捉影吧？
1: 我问你，书办在哪里？
0: 他倒是来了，就在尊府的园门外等候。
1: 来人，
2: 在，
1: 传州衙书办进来。
2: 是。

0: 姜文呢？人呢？人在哪儿呢？哎，你就是康文，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走吧。
1: 哎，我这把老骨头经得起你如此拉扯，这架子散了，当心你传不上了。
0: 得，老爷子，您见谅了，我们大人传你问话呢。老爷子，你怎么得罪我们大人了？我们大人好久都没这么生气过了。等会儿回话，你可得小心着点。
1: 老夫自有分寸，
0: 请
1: 前面带路，
0: 走。包大人，衙门书办康文带到，
2: 让他进来。
0: 是。
1: 孟州州衙书办康文拜见都监大人。
2: 康文，
1: 在。
2: 听陈大人说，你对本府昨夜发生的盗案颇有微词。
1: 正是。
2: 康文，
1: 在。
2: 昨夜三更，那武松接应贼众四五十人之多，蒙面挂须，趁夜翻墙进入本府后宅，抢劫了本都的三姨太，后经府内查点，拾到金银珠宝等物，估价约50,000两之巨，现在人赃俱获，匪首武松被本府军官捉拿，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本府上下百十号大小人等都亲眼所见，铁证如山，你还有何疑？
3: 大人，您轻点儿啊！我这把老骨头如何经得起将军您如此这般拉扯呀？
2: 哼！
3: 大人，以官职论，您是朝廷的三品大员，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州衙书办。以年龄论，大人您年过四旬，正当健壮之年。而在下已年过花甲，这以身份论，您是上马杀敌，下马擒贼，身负武功的将军，而在下是个文弱书生，您这般拉

0: 扯，老夫实在是不堪承受啊！
1: 哼，本官不跟你绕舌，我只问你，你只需说，对本府昨夜发生盗案，有何疑点？
2: 康叔伴，张大人要你说，你就说嘛。
0: 好，既然两位大人都让在下说说，那好吧，在下就说说。那么大人，我先问您，您刚才所说昨夜三更有四五十名江洋大盗，他们蒙面挂须翻墙而入都监府，抢走了三姨太上房金银珠宝约白银50000余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那我问大人，您在本城官拜何职？
1: 你这是何意？
0: 您是本城的兵马都监，您的职责就是维护本地一方平安。可是现在，您连自己家的宅院亲属都保护不了，任由那江洋大盗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您仅仅抓住了一个做内应的武松，这话说得过去吗？那您又如何向朝廷交代呢？
1: 这个，
0: 唉，您身为武知衙门，现养着百十号的官兵护卫家人仆从，先是防贼不力，后是捕盗无方，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么我请问大人，您手下们平日里吃着朝廷粮饷，又是如何操练备战的？
1: 这个嘛，
0: 哈，老夫都快70岁了，这武知衙门报盗案还是第一回听说。大人，您也算是为大宋朝开了个先河了。我说大人，这要是传了出去，不知大人会落下个什么样的名声。
1: 什么名声？
0: 所以这案子为大人而记，最好不要报盗案，而报窃案。
1: 这有何区别啊？
0: 那盗案是明火执仗，乃江湖大盗所为，而这窃案则是小偷小摸。我们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防不胜防啊。大人，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康先生所言也有些道理。
0: 大人，您刚才所说的各种金银珠宝约50000余两，那么我请问大人，朝廷给你一年的俸禄是多少？
1: 这个
0: 恐怕只有1000余两吧。不过据在下所知，大人您来到孟州城才仅仅3年多，那么这50000余两家财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1: 你这
3: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6: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

0: 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网健身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同乐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

0: 这是我的新手机，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0: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1: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0: 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
5: 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 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

0: 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2: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正在收看的是。
1: 蜂蜜全国的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的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我这一路想破了脑袋，喝光了奶茶都没有想出来，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6: 感动吗？
5: 看在我已经够倒霉的份上。
7: 你能不能稍微控制一下对我的偏见？以后我不会再这样对你，遵循内心的旨意。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 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闻，我看大人您已经听说了吧？你胡说八道！本官一向爱兵如子，如何会有这种事？这事儿咱们暂且放下不谈。那么，请问大人，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为兄报仇，杀伤人命，被判流刑，发配本州。那？
1: 武松又是如何来到都监府坐上武术教头的呢？那是阳谷县令史文奎与本官有旧，他托人带信给我，要我照顾武松。
0: 那阳谷县史县令可有书信？那么，请大人把书信拿出来作为本案的重要证据。
1: 这个，恐怕日久，这封信。
0: 也不知道放哪儿去了，没关系，咱按照定例，朝中官员的来往书信，各府都有签押的登记，大人何不将那负责登记来函之人叫来问问？
1: 这，这倒不必了，待我回去再找找，找到之后，过两天给陈大人送去。这个不必着急，大人您也知道。
0: 许多官员的来往书信，大多都由他的门下书办师爷代笔，从笔迹上看，倒也看不出什么东西。大人，您说对吗？
1: 这个，也许吧。
0: 啊，那书信的事暂且不提。那么，我再请问大人，那武松既然是贵府礼聘的武术教头。 那他又如何引得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趁夜抢劫贵府呢？哼，那是他见财起意，结交匪类，里应外合。
1: 且慢，
0: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山东阳谷县未犯案之前，乃是该县的步兵都头，又是朝廷的执法人员。那时候他。 没有结交江湖匪类吧？这也可能吧。
1: 据在下所知，那武松在犯案之后，就一直被拘押在大牢，后来发配本州劳役，
0: 这期间都有官府的衙役左右严加看管着，他也不会结交江湖匪类吧？这我哪知道啊？你应该去问武松啊。
1: 那么，我请问大人，那武松是何时进了贵府做上武术教头的呢？6月初。
0: 现在是8月中，好，那就是说武松只有在贵府这2个月内才能结交江湖匪类。不过，据在下所知，武松在这2个月内并未离开贵府一步。
2: 那他又如何结交四五十名江洋大盗聚众抢劫贵府呢？这是什么话呀？我明白了，那贵府肯定还有武松的同伙，帮助武松与外面的强人传达信息，勾搭连环，共同作案。大人，您说我说的对吗？这个，说的对。张大人，看来你府中必有内奸呢。
0: 是不是要我派人来帮你查一查呢？不，这件事情不劳大人费心。待我自己再查查。大人，不是在下非要跟大人过不去，我实在是为您好啊。您是被小人迷惑，上了他们的圈套了。
1: 康先生，此话是何意啊？
0: 在下已经查明，这一切根源都是来自于蒋中蒋门神。那蒋门神他霸占了施家快活林的酒店，而武松与金眼彪施恩又是结拜兄弟，武松他岂能袖手不管？那蒋门神他斗不过武松。 就蛊惑大人您为他报仇，陷害武松，您糊涂啊，大人！
1: 康先生，请您指教。
0: 大人， 这不管怎么说

0: 您也是朝廷的命官，那些江湖上乱七八糟的巫事，人家躲都躲不及，您怎么还要掺和进来呢？这往小了说，您是自污清白；往大了说，您这是自甘堕落，有失朝廷命官的体面。为了这个使枪棒卖膏药的蒋门神，您怎么把自己都陷进了是非窝里呢？大人。 您值不值啊，大人呐！哎，只怪我一时糊涂，康先生，我怎么办呢？
1: 赶快脱手啊！千万别让这笔烂账砸在您的手中。
0: 大人，我实在是为您好啊。也好，那就请陈大人审理武松的案子。
2: 张大人。
0: 现在武松在何处？我马上押过来。来人，
3: 在，把武松押过来，叫陈大人带回州衙审理。
4: 是。
0: 陈大人，快抬回州衙大牢。是。
3: 陈大人，开审之日可要事先通知啊！本府可要派人上堂观审。
0: 哼！
3: 哎，
0: 康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大人，您好自为之吧。哎呀，张大人。 你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哎，
3: 不放不行啊。这官场上的事微妙得很，那陈仲谋软硬不吃，有些事不是用钱就能解决的。这个我明白。不过那个武松一旦出狱，等他缓过来，我们的麻烦就大了。这个事情。
0: 一定是那个黄毛施恩告的鬼，我们要抓紧时间把武松置于死地。不，
4: 不急，这回不急。我自有妙计。
3: 你我手下都是蠢材，有什么妙计？
4: 我这里有一计，必叫武松一命归西。我跟你说。
3: 毒死他！哼，我要让武松神不知鬼不觉的去见阎王。哼哼，那黄毛神虽然武功一般，但是他是个人精。不是我说这事行不通，不信瞧着吧。我还有事，我先下去了。
4: 哎，你这。
5: 怎么了？这是？哎，你那兄弟啊，你那兄弟真不知好歹呀！我这还不是为了他好吗？哼！你要让他明白，这里是督监府，不是他家。谁呀？你到底是谁呀？

0: 娘，是铁牛啊！
1: 我儿，铁牛，
0: 是铁牛啊！
1: 铁牛，你回来了。
0: 这些年让娘受苦了，孩儿不孝。娘，娘，你眼睛何时看不见的呀？
1: 你走了这么多年，娘想你，想的眼泪都流干了，盼你，盼的眼睛都盼瞎了。
0: 娘，娘你莫哭，你儿铁牛如今在外做了官，挣了钱，俺要去县城找一个最好的郎中。

0: 给娘把牙齿瞧好，儿这次来就是要接娘上梁山享福的。
1: 儿啊，娘不要那大鱼大肉，你娘就要天天能摸着我儿。爹娘，保护娘开心了，这世道。
0: 哪有咱穷人的官做呀？娘，娘，田妞真的做官了。娘，娘，你摸摸，摸摸，
1: 这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而田妞包里还有一大堆呢，还有一大堆呢。你听听，娘，你听听，娘，你再摸摸。
1: 你再摸摸，
0: 田妞穿的可都是绫罗绸缎的。明儿上路，路过县城补妆，田妞给娘做一身最好的绸缎衣裳。
1: 我儿孝顺，就不知道娘有没有吃穿不愁的命啊？
0: 娘，有钱就有，有钱就有。明儿有钱了，娘儿做官了，娘。
2: 都是你的，以后咱不穿着粗布衣裳了，以后就跟着俺铁牛享福吧。
1: 我有出息了，
0: 娘
1: 啊，娘，铁牛啊，背着娘可累呀。哎呀，
0: 俺不累，从今往后啊，俺要背娘一辈子。
1: 我又说傻话了，哎呀。 就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兄弟，谁也不会把谁背一辈子。娘老喽，也没几天活头，享一天福是一天福啊。
0: 俺娘不老，俺娘不死，俺娘好好活着，等俺以后好好孝顺呢。娘，等咱上了梁山，让顾明哥哥天天给你炖肉，俺呢，天天给娘端水，武松哥哥给娘掰大葱。
1: 我儿又说傻话，我儿现在背着娘就是孝顺呢。到哪儿了？娘怎么听到耳边有风啊？
0: 娘，前面是一大片草地，绿油油的一大片啊，比咱家的坡地还宽着呢。是吗？
1: 哎，天妞，赶快放娘下来，我儿累了，歇一会儿咱们再赶路啊。
0: 哎，那咱上前面歇着去，娘。
1: 哎，好好好。<笑>
0: 别那么快，慢一点儿啊！哎呀，娘，站在这儿歇。
1: 哎，
0: 娘，站着别动啊！
1: 哎，
0: 娘，
1: 哎呀，
0: 可把我儿累坏了。娘，饿了吧？
1: 有点饿，娘。铁牛，娘口渴得很，快快找些水来。
0: 俺正要给娘找水去，娘，俺这就去，你待着别动啊。
1: 铁牛，娘确实太渴了。
0: 快去快回啊！娘放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千万别乱走啊！俺铁牛马上就回来，啊！
1: 哎，
0: 娘你拿着吃，俺娘眼睛看不见，可不能乱走啊！
1: 知道，快去快回啊！

你二婶来了，娘，我的娘，我的娘！ 该毒的大手，杀老娘一个，爷爷我今天杀你一窝！

Oh.

娘，你说好了和俺铁牛一起上梁山享福呢，娘，我是想接你去享福，你。

0: 却留在这儿了。
1: 二哥，你真的是为了我呀？你说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是就是活出命去，也得找那帮狗贼给你报仇。二哥，二哥，
2: 大人，这就是我二弟康武。
3: 啊，见过陈大人。
2: 老二啊，这人我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下功夫，必须救活他。
3: 我尽力吧，不过，哎，这帮王八蛋把人折腾成这样，说难听的，就算我们衙门里那些掌刑的老手也弄不出这个模样来呀。
2: 大人，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二哥，你醒醒！二哥，二哥，
3: 石公子啊，你也不要太着急、太伤心了。眼下我们救人要紧，这牢里的事情你不知道啊。你二哥，我看他不会言语，可他心里明白着呢。你难受可以哭出来，可是他哭不出来，这哭不出来就得往心里憋着，憋着就会急火攻心，弄不好会要他的命啊。幸亏是你五二哥，他身子骨壮实，要是换了别人呐，绝挺不了这一回。
1: 二叔，那该怎么办啊？
3: 先别说，让我再想想。这房子太潮湿了，不能让五都头他躺在地上啊。
4: 二叔，想想办法吧。
3: 这，好吧。来人呐！
5: 在。
3: 你们赶紧去找两块门板来，在这里铺上床铺，再找一些细细的、干松松的麦秸。把它铺得暖暖和和的，再到我的房间里把我那床被子也拿过来。
5: 是
6: 是，
3: 快去吧。来来来，慢点慢点。哎，行了，这还得说你五二哥的身子骨壮实，元气足啊，现在能够吭声，那就算从地府回了一半了。哎呀，石公子啊，
4: 啊，
3: 你甭看你老爷子做了牢城的管营，这牢中的事情他八成还不明细呀、啊。在这大牢之中，想要一个人死是太容易了，可是想要一个死人活过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哎哎，醒过来了，
4: 二哥，二哥，你醒了，二哥。你觉得怎么样、啊、
7: 兄弟
4: 啊，
7: 这是哪里啊？
4: 二哥，张都监他们设计陷害你，把你打成这样。哦，是康二叔救了你的命啊。
3: 哎，你先躺着别动。好了，你们哥俩有什么事儿先聊着，我出去看看，就先告辞了。
4: 二哥，感觉怎么样？
7: 兄弟，你这是？难道老爷子他……
4: 哦，二哥，是，昨天晚上跟知道二哥的事是同一个时辰。
7: 兄弟，我被张都监跟蒋门神他们陷害了。蒋门神他们一定不会与你善罢甘休的。你办好老爷的丧事，就先出去躲一躲。
4: 哎，二哥，

0: 我施恩绝对不会放下你不管的。听二哥的话，快走吧。哎呀，
1: 二哥，蒋门神一定会趁机抢夺快活春的。二哥放心，我自有办法。
0: 你有什么办法，你斗不过蒋门神，他就在都监府啊。没什么。
1: 大不了的，我施恩得不到的，蒋门神也甭想得到。我一把火把快活春给烧了。

0: 小王八，算你狠！没想到诗恩这小子还会来这一手，要是再把酒楼建起来，又得花一大笔银子。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跟我较真吗？
1: 他真是不想混了，惹急了老子，我把那牢营给拆了。
0: 哎，此事要从长计议，不可冒失。 你砸他的营盘，报复他，就等于承认我们陷害了武松。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4: 没见过我。
3: 林雨森，
5: 那行吧。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3: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沟感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

0: 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陈仲谋和康文可不是吃素的。我这里正在琢磨着怎么送武松上路呢。刘龙
1: 在
0: 大牢的情况怎么样了？
1: 大牢那边康家那两个老怪物看得很紧，世家的人上下伺候着吃喝，咱们的人也说不进去话呀。
0: 武松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2: 听说武松好像让康武给救过来了。
0: 你们两个饭桶啊，就只知道是听说，就不知道钻进去弄明白吗？
3: 我就不相信大牢衙门里的人不往前看，他十黄毛出多少钱，万一出双倍价钱。
0: 李豹
4: 在，
0: 按我说的去做。
4: 是。
5: 行了，再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包你就全好了，绝不会留下任何伤疤。
6: 多谢康二叔相救。
5: 哎，这也只能说是你五都头命大。
6: 哎，康二叔啊，怎么这些日子没有见到施恩兄弟？
5: 前些天呐，我听说他一把火把快活春酒楼全给烧了，好像跟蒋门神还动上手了。
6: 他那个身手怎么会是蒋门神的对手啊？
5: 我也是听说的，不过这传话人的口风都不一样，有人说是蒋仲把施恩给打伤了，可也有的人说是施公子把蒋仲给打伤了。
6: 那个蒋门神等我的伤好了。
7: 二哥，二哥。
5: 哎
7: 呦，二叔你也在这儿啊？
5: 施公子，我们这儿正唠叨你呢。
7: 是吗？
6: 兄弟，你这又怎么了？
7: 嗨，又跟蒋忠打了一架，也怪我学艺不精，这不但伤了自己，还给你啊丢脸了。
5: 好了，你们哥俩聊着吧，我还有事儿，先出去了。
6: 康二叔，那就忙去吧，
5: 告辞。
7: 二叔，慢走啊。
5: 好好好。
7: 二哥，我去烧快活春酒楼，结果蒋忠带着人就来了。双方就动了手了。
6: 兄弟啊，你这么多天没有来，我估摸着就是这事儿。
7: 哦，也不光为了这事儿，这些天我把老爷子的丧事给办了，耽误了几天，二哥让你受委屈了。
6: 我这个做晚辈的也没能去他老人家的灵前向他烧个香磕个头的，真是对不起老人家。
7: 二哥你千万别这么说，你为施恩做的已经够多了。当初我就想好了，你要是有个好歹，我施恩就是变卖家产活出这条命，我也不能让你在这儿受委屈啊。
6: 兄弟，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些账先跟蒋门神跟张督监那帮狗贼记着，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好好的一笔一笔的跟他们算清楚。

0: 小蛋蛋，啥也别说了，咱先去喝两杯啊。你放心，哥哥亏待不了你。
1: 哎呦，我这正当值呢，再说衙门里大人吩咐过了，不能随便和你们都监府的人来往。
2: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0: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2: 鲍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都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0: 五爷说的是啊。
3: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0: 拿着拿着。
3: 你们这是害人！
0: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啊？哎呀，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4: 哪儿呢这？
3: 就是。
4: 好了。
3: 哎呦！
4: 一会儿小心点啊！
3: 哎，好嘞。哎
4: 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的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5: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4: 来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6: 都头，且慢。
5: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2: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4: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2: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4: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蛋子拉了几句家常。
2: 哦，
5: 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2: 慢啊，我刚才见小蛋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4: 这
7: 呀，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0: 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哼，嗯，我跟你说，你把那个水啊，嘿，去吧。 想喝水吗？渴吗？来，喝。我让你喝，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了，死了这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吃，给我吃！姐姐是要喂猪，我给你添点草料。吃。来，姐姐，辣椒，辣椒。
1: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2: 是。
1: 叶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是啊。
2: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1: 我待会儿来看你啊。嘿嘿嘿嘿嘿嘿。

0: 蒋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
1: 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
0: 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路上。
1: 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0: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
0: 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哼哼哼哼哼。
1: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蔡太师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
0: 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
1: 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蒋门神的对手啊？
0: 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你就放心。
1: 交给我来解决。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
0: 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笑>
1: 好。<笑>

0: 这下好身手啊，
1: 石公子。哎呀，五都头真是好功夫啊！
2: 商量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啊，真是令人羡慕啊！
0: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1: 好，
0: 请。
1: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3: 是。
0: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好，
3: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1: 刘佩，
3: 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0: 兄弟，不要再说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五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倾尽家财要和张萌芳拼个鱼死网破，不过你想过没有？这有可能鱼死了，网并没有破。张萌芳他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毕竟是朝廷。
3: 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阶下死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康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1: 陆监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3: 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 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 接下来就麻烦大了。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3: 怎么说？
0: 据说这蒋门神。 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呀，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督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
4: 叫大家小心点。好，没事了，出去吧。知道，大哥。武松身为都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妄却职责，妄识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 人犯一名武松，给杖40，发配恩州府。

0: 3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1: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2: 大人，
0: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2: 来，大人。
0: 来人呐，
3: 在。
0: 把人犯武松押下，几丈40，明日启程，押往安州府。
3: 是。
4: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5: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4: 哦，
6: 没事儿，他睡了。
7: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4: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5: 是啊，大哥。
7: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叮嘱，
4: 哎，
7: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当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4: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7: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4: 好。来，大哥。
5: 哎，好刀啊，大哥！
7: 哎，别动，刀上有毒。
8: 有毒？
4: 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5: 就是。
7: 好了，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5: 好，好，走。
7: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
1: 他那么流配来流配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流水啊？
2: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呸！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1: 对呀，这为什么？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食人。
1: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石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对，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石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
1: 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嗨，
0: 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1: 对对对，来来，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0: 二位官爷，钱，
1: 你是谁呀？我看着脸生。

0: 老二，你认识吗？
1: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
0: 谁啊？
1: 银子。
3: 银子，你啥意思啊？
0: 朋友，怎么说？
1: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0: 好，
1: 请
0: 带路。
1: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4: 督监大人，
0: 久仰久仰。
4: 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1: 啊，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3: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0: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咬手啊？
2: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
4: 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1: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4: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5: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3: 张大人，您这……
4: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5: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0: 谢大人了，
5: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0: 来来来来，
3: 请。
4: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5: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4: 好，
1: 请。慢走啊。
6: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5: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6: 后手？
1: 后手？
5: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7: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8: 多眼、
9: 多食、
10: 多尿，
7: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0: 乏力、
9: 消瘦，
7: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

0: 去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

0: 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7糖方牌贴一下。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7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7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7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

0: 一会儿就赶紧饿。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6: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街堂方牌，医用学位私聊天，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小鸟赔付。
1: 是蛤蟆小姐，蛤蟆小姐你好。
0: 你好，蛤蟆小姐。
2: 你们也是出来散步的吗？好巧啊，介绍给你们认识一下，这是小鸟。
1: 哇，好可爱呀。
0: 蛤蟆小姐，你什么时候养的小鸟啊？
2: 就前不久。豆豆鼠，你要不要养一只呀？瞧，多可爱！
0: 话是这么说，但恐怕养这样一只鸟花费不少吧？
2: 并没有，包含饲料。
0: 真是位富有的女士啊，能为爱好随意开销。
3: 没关系，想养就养呗，实在不行可以一点一点慢慢攒钱。
0: 可是说到底这只是爱好，必须为了重要的事情让出更多花费。
4: 咪咪鼠，豆豆鼠，你们在谈论什么？
3: 我们在说蛤蟆小姐养的小鸟，刚才看到了，挺可爱的。
4: 是这样啊，我喜欢可爱的小鸟，我也想看。蛤蟆小姐现在在哪里？
3: 回去给小鸟喂食了。
4: 哦，谢谢，我要过去看看。再见。啊，这就是那只小鸟吧？嘿，我是青蛙先生，你好。笼子好小，多不舒服，我来帮你打开吧。不，不能飞走！哎，糟了，没料到打开笼子，它会直接飞走，这下麻烦了。蛤蟆小姐要来了！
2: 啊，我的鸟呢？笼子怎么打开了？豆豆鼠，是你放走了我的小鸟吗？
0: 啊，怎么会呢？谁会闲着没事放走它？
2: 鸟不见了，笼子却还在，说明有人故意把我的鸟给放走了，是不是你？
3: 蛤蟆小姐，豆豆鼠和我一直在一起，我们刚才不是还在这见过面吗？
2: 是啊，我气昏头了，那究竟是谁做出如此不道德的举动啊？别让我把他逮到。
4: 蛤蟆小姐真的气坏了，除非我找回小鸟，但那是做不到的。蛤蟆小姐不会原谅我。
2: 青蛙先生，这一定是你干的吧？老实交代。
4: 对不起，是我干的。
2: 好啊，你这个

0: 耻之徒。
1: 我不是有意的。
0: 给我赔偿！
1: 我赔，我赔，我赔！这都怪我，因为我的轻举妄动，惹下了这样的麻烦。

0: 哎，怎么就剩一个金币了？不够赔呀！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这种时候，谁能帮助我呢？我想到了，去找鼠阿大。哦，鼠阿大，你在吗？我是青蛙先生。
1: 青蛙先生，有什么事吗？青蛙先生，快请进。嗯，鼠阿大，能否请你帮我一个忙？
0: 尽管说，只要是我能帮到你的，我一定尽力。啊，
1: 谢谢你，我需要一个能获得金币的方法。
0: 这个嘛，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不过我倒是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书，是这个。书上说了什么？从前有个人捡到一根针，用针和农夫换了鸡，用鸡和铁匠换了盔甲，用盔甲和骑士换了金钱。
1: 鼠阿大，这不是魔法书吗？
0: 不是，这是一本故事书。
1: 故事的最后，这个人得到很多钱。
0: 是这样啊，真是一本能启发人的好书啊！
1: 我怎么什么都没有领悟到啊？

0: 龟爷爷，你好。
1: 哦，你好啊，青蛙先生，你买了这么多食材呀？
0: 啊，是的，我要制作一批食品，然后拿去贩卖，以此赚取金币。乌龟爷爷，我的赚钱计划如何？
1: 好，年轻就要多多尝试。

金币全都花了，没事，等我制作的食品卖出去之后，至少能赚两个金币。这样就能赔偿蛤蟆小姐了，黑无债一身轻。

0: 哎呀，香气扑鼻，一定能卖上个好价钱。找个盒子包装起来。
1: 啊、哇，面包！我的肚子瞬间又饿了，太香了，一定很好吃。
0: 你吃了我的面包，凡凡，你怎么能不经允许就吃呢？
1: 气味实在太诱人了嘛，没忍住就。
0: 你知不知道这些面包多重要？
1: 青蛙先生，别激动，我赔，我用刚收获的草莓赔给你，超新鲜，超好吃的哦。
0: 不要，我不要什么草莓，我只想要金币，去拿金币来。
1: 可是我没有金币呀、啊。
0: 什么？可恶，没金币就敢吃。
1: 青蛙先生，你冷静一下啊。天知道我吃了什么样的面包。
0: 我的本钱都没了，你们点子多，能帮我的只有你们了。
2: 原来是你放走了蛤蟆小姐的鸟。
0: 我发誓，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还能怎么办？我可不能帮你变钱，那是黑魔法，会引发混乱。
2: 当时情况怎样？那只小鸟还能找回来吗？
0: 已经找不回来了，否则也不会费这么大劲，然后束手无策。
4: 只能去找蛤蟆小姐商议，再听取她的意见，用金币以外的赔偿了。
3: 对呀，我们会帮你的，鼓起勇气去找蛤蟆小姐吧。
0: 好吧，只能这样了。蛤蟆小姐，我十分抱歉，我之前不小心放走了那只鸟。
4: 蛤蟆小姐，我可以担保，青蛙先生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2: 是的，蛤蟆小姐，青蛙先生愿意尽一切努力赔偿你。
5: 原来是这样吗？我知道了，不过现在我的小鸟已经回来了，看，还是这只机灵的乖孩子。
0: 天哪，这太好了。
5: 青蛙先生，你可千万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对他来说野外是很残酷很危险的。
0: 笨蛋对他同样危险。

0: 时间循环。
1: 哇，让我再睡一会儿。
0: 快点起床！
1: 起床就起床嘛，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干什么？把我的脸挠成这样。
0: 是你一直赖床，还敢怪我发脾气。
1: 真的好困啊。小桃子可真烦人，每天都那么早叫我起床，没必要起那么早啊，真讨厌。应该睡好觉再学习魔法呀。这是什么怪声？怎么感觉声音越来越近了？

0: 奇怪，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1: 蛇的，我来了！
0: 快起来！
1: 蛇的，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这么激动，是有什么事吗？
1: 鼠阿大，明天就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了。
0: 我知道啊，怎么了？
1: 我想找一个最厉害的礼物，给乌龟爷爷一个惊喜。
0: 这还不简单，我给你变一个。咕噜咕噜，变！这个里面现在什么都没有。
1: 然后呢？要送给乌龟爷爷这个空盒子吗？
0: 当你送给乌龟爷爷的时候，里面就会出现他最想要的东西。
1: 那太好了，你的魔法太厉害了，乌龟爷爷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谢谢你，那我们明天生日会上见。
0: 知道了，明天见。不愧是我，我可真厉害。怎么才能不早起呢？得想个办法。倒转时钟，只要对着倒转时钟喊出咒语，它就可以将时间转换回一个小时前。这么神奇啊！我去找找这个倒转时钟在哪儿。这个就是倒转时钟。倒转时钟的使用咒语是时间回转。
2: 鼠阿大，快醒醒，马上八点了，你还不赶紧起床吗？这些都是今天你要学习的魔法。
0: 时间回转。
2: 上八点了，你还不赶紧起床吗？这些都是今天你要学习的魔法。
0: 时间回转。时间回转。时间回转。小桃子跑到哪儿去了？算了，出去转转吧。天气真好，赶紧去参加生日会了。怎么又是这个声音？是范范吗？
1: 蛇的，
0: 哎呦，被砸了！
1: 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0: 没事，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明天就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了。
0: 我记得是今天啊。
1: 是你记错了吧？明天才是呢。
0: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吧。
1: 我想找一个最厉害的礼物，给乌龟爷爷一个惊喜。
0: 我昨天不是给你了吗？
1: 没有啊，帮我一下嘛，你可是最厉害的魔法师。
0: 那我再给你一个吧。咕噜咕噜，变！
1: 好厉害。
0: 刚刚去乌龟爷爷那里，他也说明天才是生日，难道真的是我记错了？
2: 这个鼠阿大怎么能这么笨啊，居然还没发现是发生了时间循环。还在这睡懒觉。给你点教训。
0: 小桃子，你想干嘛？
3: 怎么，当然是要叫醒你这个大笨蛋。
0: 懒得和你计较，算了，我去参加生日会了。这次我一定没记错，一定是今天。
1: 热闹，
0: 咕噜咕噜变。
1: 热闹，怎么回事？你为什么用魔法打我啊？
0: 对不起，范范，我不是故意打你的。你要去乌龟爷爷的生日会吗？正好我们两个一起过去吧。
1: 不对啊，你记错了吧？明天才是乌龟爷爷的生日，你今天去干嘛？
0: 又是明天。应该是时间出了问题。倒转时钟的副作用，当在同一天内多次使用时钟的话，将会发生时间循环，使用时钟的前一天会被无限循环。时间循环，时间循环的破解方法是回到使用时钟之前，不再使用倒转时钟便能打破循环，这个简单。看我的吧，回到过去吧，咕噜咕噜变。所以说，只要不再使用倒转时钟，就可以让循环的时间恢复正常。看我的吧，我一定可以成功的。我只需要安静地等到八点，不使用倒转时钟就可以恢复了。
3: 这次应该不用我叫你起床了吧？
0: 当然，我今天可是有任务的，不用你催我的。
3: 鼠阿大，要不是你过度使用倒转时钟，也不会陷入时间循环。
0: 你怎么知道时间循环？
3: 哼，我当然知道。
0: 为什么？
3: 因为高级魔法师是不会陷入循环的。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3: 你没发现我每天叫你起床的方式都不一样吗？
0: 是啊，
3: 这个循环只有你能解除，你这个不自律的家伙。
0: 你要是早说，不就不用陷入循环了？
3: 那可不行，得给你点教训，让你自己发现。
4: 这次鼠阿大真的没有再使用倒转时钟了，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时间循环了吧？
1: 鼠阿大，鼠阿大，
0: 我来啦！哎呀！怎么又被范范撞了？没事。对了，范范，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你还记得昨天你给我的礼物吗？
0: 记得呀。怎么了？
1: 今天我把礼物送给了乌龟爷爷，他特别开心。
0: 所以今天是乌龟爷爷的生日。
1: 是啊。
0: 太好了，时间终于恢复了。

0: 鲜花会。
1: 今天的天气真好呀！
0: 咪咪鼠，早啊！你今天看起来很开心呀。
1: 豆豆鼠早，你看，晴朗的天空和我开得灿烂的小花们，看着这么美的花园，我当然开心啦。
0: 是呀，咪咪鼠，你种的花真的很漂亮。
1: 可是这么漂亮的花儿，只有我们两个欣赏，也太可惜了。
0: 咪咪鼠，你可以举办一个鲜花会，请大家一起欣赏嘛。
1: 对呀，既然这样，我去找蛤蟆小姐再买一些花苗来种。蛤蟆小姐，我想买一些花苗。
2: 咪咪鼠，你要买花啊？我这什么品种都有，茉莉花、紫罗兰、康乃馨、百合花。
1: 太好啦，这些我都要啦。
3: 啊哈，大家早上好呀。咪咪鼠已经迫不及待地想邀请大家来参加自己的鲜花会了。
1: 两个星期后，我要举办一个鲜花会，邀请大家来欣赏我种的花。
4: 鲜花会？咪咪鼠，你要种好多好多的鲜花吗？听起来好厉害呀。
1: 可不单单是一种花，我要种好多不同品种的花，它们一起开放，一定会特别惊艳的。你们到时候可一定要来参加我的鲜花会哦。
5: 好呀，咪咪鼠，你的种花技术大家有目共睹，我很期待哟。
4: 是啊，咪咪鼠最会种花了，

0: 可怎么办呢？鲜花会就要到了，我的小花们却在这重要关头长虫子。
1: 咪咪鼠，你在家吗？
0: 豆豆鼠，你怎么来了？
1: 哦，我顺路刚好想来看看你。不过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样子？咪咪鼠，你怎么了？
0: 我的花突然长了好多虫子，豆豆鼠，要是不赶紧把虫子除掉，我的花会不会被虫子吃光啊？到时候大家就看不到我漂亮的花了。
1: 这可怎么办呢？不如我们去找鼠阿大看看吧。
2: 对，鼠阿大的魔法这么厉害，他一定有办法帮我除掉虫子的。
3: 哈，原来是这样啊。咪咪鼠的鲜花会究竟能不能顺利开展呢？
4: 什么？帮咪咪鼠的花除虫？我可没学过这种魔法。
1: 鼠阿大，只有你能帮咪咪鼠了。
4: 好吧，既然你们这么需要我，那我就去看看吧。
2: 我今天早上起来一看，就发现花上爬了许多虫子。
4: 咪咪鼠，你不要着急，等我回去想想办法，一定给它拿下。我记得这里有本关于养殖的魔法书呀，在这儿，杀虫药水的制作。哦，原来如此。红色药水适量，适量是要放多少啊？不说我怎么知道呢？算了，先试试吧。这颜色好像不太对劲儿啊。

0: 我这个最伟大的魔法师才不会轻易放弃呢。这次的颜色好像没问题了呀，我这就去拿给咪咪鼠让他试试。咪咪鼠，你看我研制的杀虫药水，它能让你花上的虫子全都消失。
1: 哎，真的能让虫子消失吗？它会不会伤害到我的小花们？
0: 我鼠阿大做出来的杀虫药水怎么会犯这种错误？我测试过了，咪咪鼠你就放心吧。
1: 好吧，那我们快点开始消灭虫子吧。鼠阿大，你真是最伟大的魔法师，没有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不要客气，咪咪鼠，小事一桩。
1: 鼠阿大，你干嘛呀？
0: 这叫防患于未然，这样你的花朵们就永远不会长虫子了。
1: 鼠阿大，我的花就是怎么了？
0: 这药水应该不会这么猛，能把花也杀死了吧？这个是正常的，枯萎的都是被虫子吃坏的叶子，之后它会重新长出来的。
1: 可是鲜花会就快到了，它什么时候才能长出来呀？
0: 这个我就不好确定了。
1: 鼠阿大，你不会在欺骗我吧？我的花全都枯萎了。
0: 咪咪鼠，我不是故意的。
1: 我的鲜花会可怎么办呀？
2: 咪咪鼠，咪咪鼠，你不要再难过了，花还可以再种嘛，鲜花会也可以再举办的。咪咪鼠，我们会等你的。
3: 是啊是啊，你不要伤心了。
0: 要是知道这个药水这么猛，我就不会在花里倒这么多了。可恶，准备了这么久的鲜花会搞砸了，咪咪鼠一定很失落。不行，我要让咪咪鼠开心起来。
4: 咪咪鼠的花枯萎了，鼠阿大的心里也不好过呀。
0: 成功了，成功了，也不是很难嘛。

0: 让大家过来就是想送大家一个礼物，这是喇叭花传声筒。虽然它的外观是喇叭花，但它可以将自己的声音传给别人，就像电话一样，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了。
1: 哇，好神奇啊。
0: 我来示范一下。咪咪鼠，咪咪鼠，你不要不开心了。
2: 咪咪鼠，你不要不开心了。
3: 咪咪鼠，你听，鼠阿大在对你说话呢。
4: 谢谢你的礼物，鼠阿大。
0: 哎呀，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就想用自己的方式让你们都开开心心的。
4: 鼠阿大，我决定再举办一次鲜花会，这一次一定不会再让他出岔子了。
0: 太好了，咪咪鼠，我会去捧场的。
4: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鲜花会。
5: 哇，花香真是沁人心脾啊。
6: 是啊，甜甜的香味像咬了一口鲜花饼。
5: 咪咪鼠为了这第二次鲜花会可费了不少心呢。
6: 怪不得这鲜花一个比一个漂亮。
0: 哇，我也这么觉得。
7: 还得是咪咪鼠会种花呀，这些花开得又大又精致。
3: 咪咪鼠，你能传授我一些种花技巧？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7: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0: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4: 有备方能无患。
1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6: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说起福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这是旅游胜地，想起风动时关帝庙，却不知道鱼。
1: 对，就是各种的鱼，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1: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0: 配酒的，还有就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可以。菜脯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0: 什么意思啊？
1: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0: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1: 对。
0: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2: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10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0: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3: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这种一斤50多。
0: 这个是八浪鱼吗？
3: 对，就是八浪鱼。
0: 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3: 这个一斤53。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呀？
3: 腌制的。
4: 这个腌制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哦。
0: 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八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八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八浪鱼，一斤啊能卖到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八浪鱼凭什么这么贵呢？让我们仔细的去问问那位小姐姐，去打探一下。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八浪鱼的养殖地在哪？
5: 东山县的铜陵镇。八浪鱼的话，对水域的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水域有一些不太行的话，那就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0: 啊、找对人了。
6: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鱼的许巴浪遐演池遐看人巴浪的许演池的过程，啊，要去拍了人单线的许巴浪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好。
0: 怎么样？
6: 可以。
0: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进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个养八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

0: 我们终于上船了。
1: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八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八浪鱼养殖企业。
2: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八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小的那八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0: 没错，
2: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八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八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1: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八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八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2: 那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1: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八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八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2: 丁酸梭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因为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面料就3包。鲜了。
0: 哇，好香啊！
2: 饿了，人也可以吃啊，你看。
0: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2: 来去喂鱼，走。
0: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这就是那个八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八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哇，你看他们是转圈，
2: 不停地撒，他会不停地转。
0: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什么叫时来运转。

0: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刚才我们聊到说这巴浪鱼的小时候需要精心的去喂养，
1: 像我们幼小的孩子吃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0: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1: 不会说话，所以我们饲养员把它控制是天亮就开始喂，然后比方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0: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跟饲养员的技术还有经验有关系，我们他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这么说吗？
1: 都说我们的鱼是行走的氨基酸，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盐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

0: 子的巴当梨，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是不是我们养殖巴当梨比野生巴当梨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1: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巴浪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巴浪鱼，它们非常的肥美。
3: 现在我们看到有三个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的把这个鱼迅速的分成了三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三篓分别代表什么？
4: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船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
5: 准时6点挂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3: 巴浪鱼。
5: 对。
3: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4: 10重，
6: 109，
3: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4: 哪来的？
1: 巴浪鱼性子烈，流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0: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养殖巴浪鱼有三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浪鱼，我们尝一下，感受一下。
3: 不过这么大的巴浪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0: 鲜甜。
3: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0: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3: 铺在上面就好了。
0: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3: 做法也很简单，
0: 对，
3: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啊，
2: 太棒了这个。
0: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浪鱼。
3: 烟熏巴浪鱼。
0: 对，满身肩带完全讲，你尝一下。
3: 好
0: 嘞。尝一下这个。对，肉感很好。入口柔，
2: 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0: 对，
3: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0: 吃啊，还想吃。
2: 没错。
0: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3: 三文鱼，
0: 但是对比一下。
3: 好，
0: 我们对等一下。
3: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0: 那对比一下
3: 巴浪鱼的生鱼片。
0: 对，
3: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0: 对，甜甜的，油腻的。
3: 没错，但是它
0: 适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3: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浪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0: 肉入口好。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3: 太甜了，
0: 油甜的。
3: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浪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0: 对，
3: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1: 从捕鱼到牧鱼，从野生到圈养，巴浪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每斤50多元，渔民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巴浪鱼养殖户的数量以及投苗量逐年都在递增。
0: 那这位就是我们那个养殖大户的林孝林总的。
1: 渔民林孝是巴浪鱼养殖大户，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扶持和林进东的指导下，今年他养了50000斤巴浪鱼。
7: 2020年啊，开始找到林总啊，然后跟他探讨说开始养殖巴浪，饲料、技术、喂养这些了，全部都是林总慢慢的教我们。喂好也是销售给林总，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货过之忧。
1: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浪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浪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

0: 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八浪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1: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八浪鱼养殖呢？
2: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八浪鱼应该有六七百万斤。
1: 六七百万斤。
2: 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4-5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是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互益。
1: 太好了。
0: 今年林近东的养殖基地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八浪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八浪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八浪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6: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7: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中考落下帷幕。今年福建中考期间暑热贯穿始终，愿历经烈日考验的学子们得偿所愿，金榜题名。未来随着富二代高压的减弱，持续多日的高温将会逐步下线。具体来看，24号这一天可以看到，只有福州、漳州的一些地方最高气温还会有35度以上。那么25号开始，随着雨水的增多增强，气温就会明显回落了。来看一下降水的落区。24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都会有阵雨雷雨出现，其中中部、北部一带呢雨更大，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到了25号，雨会下得更大，全省普降中雨，部分县市会有大雨。那么尤其是中北部沿海的地方，可能会达到暴雨量级，局部甚至可能有大暴雨。预计26号这一天呢，全省大雨滂沱，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福州小雨，27到36摄氏度。宁德雷阵雨转中雨，27到34度。南平多云转中雨，26到33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龙岩多云转阵雨，24到34度。漳州多云，27到37度。厦门多云转阴，27到33度。泉州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莆田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平潭阴，27到31度。台北多云，24到30度。台中多云，24到35度。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4: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5: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6: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7: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0: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

和问计于民相统，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举行，周祖义、李家超出席并致辞，赵龙主持；
0: 十年笃行不怠，福建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书写生态文明亮眼答卷；
1: 出台专项措施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福建港口经济区域 GDP 贡献率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跨入双跑道时代，福建有了首座4F 级机场；
1: 福建电影《大西洋》首获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两项大奖。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22号在福州举行。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金融、文旅、经贸、教育、科研、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家超行政长官一行来福建访问考察表示诚挚欢迎，对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闽港交流合作。党的18大以来，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做出了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闽港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与香港地缘相近，人缘相亲，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周祖义表示，站在15五新起点上，希望双方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感谢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对闽港合作会议机制的鼎力支持，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闽港合作的高度重视。李家超表示，福建与香港同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长期以来经贸人文交往密切，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合作交流根基深厚，成果丰硕。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持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此次两地签署被

0: 方路及多项合作协议展现了闽港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也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台阶。他建议下一步闽港两地围绕金融经贸合作、文旅资源共享、两地青年交流、教育科技资源对接等方面强强联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共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学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宣布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1: 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十周年，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十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搭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体系，涌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实践经验，交出了一份兼具生态颜值、发展质感、民生温度的绿色答卷。
2: 十年来，福建持续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森林生态司法赔偿、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全国首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森林覆盖率稳居全国第一，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推向全球，呵护长治连续八年获国务院激励，全省39项改革入选美丽中国实践样本。这里是周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无人机定期开展常态化巡护，县林业局智慧监测系统同步接收航拍传回的高清画面，整片山林植被长势、火情隐患、病虫害等情况一目了然。依托这套智能体系，周宁县建成全省首个森林资源智慧监测标准化示范区，为林下经济发展夯实生态基础，全县林下经济总产值已突破3亿元。
3: 依托林场的生态环境，林下黄景山种植紫林子产量与品质都很不错，去年我们林下经济收入达到30多万元，产品销售也都很好，绿水青山顺利转化为增收收益。
2: 十年来，福建能源与产业绿色转型跑出加速度，全省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工业总产值突破1亿，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全面投产，全国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与试验检测基地开工建设，全省新增3个国家级零碳园区、2个国家碳达峰试点、2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节能降碳考核连年获评优秀。厦门全方位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海沧区建成全国首个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机械预处理加先进智能化分拣加智能质控加归类自动打包工艺，将低价值可回收物转化为原材料送往下游再生企业，经破碎清洗等工序制成再生塑料颗粒、纸浆等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分拣中心投产至今已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超6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9万吨二氧化碳，入选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库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
4: 我们现在目前一共有16类产品可以分拣出来，那而且我们现在整个分拣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一年现在大约在利用低值回收垃圾1.8万吨，碳减排大概是3万吨。
2: 十年来，福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创新，南平创新建设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截至2026年5月，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累计受理企业需求512项，成功对接499项，助力企业获得投融资41.2亿元。福建联华七共损业有限公司在市场拓展中遭遇到先损保先技术瓶颈，依托南平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企业精准匹配中国科学院上海高

0: 等研究院刘丽教授团队共同开展鲜笋复合保鲜剂研发，有效延长鲜笋保存周期，降低储运损，促进鲜笋规模化销售。
1: 原先一个月我们只能做3000吨，把这个鲜笋保存时间延长了，那我们就不用集中在一个月做，我们可以做2个月甚至3个月，是提升了2到3倍的一个产能。
0: 十年来，福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国，绿色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城乡绿色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81.3%，新建和改造提升辐道5028公里，完成口袋公园2032个，十年耕耘绿满八闽，从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到美丽中国的先行区，福建以实际行动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单选题，而是协同共进的双赢之路。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建将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2: 十年探索，福建始终勇当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块试验田的意义不是当样板间给人看，而是当压力舱替全国试。十年作答，福建给出的不仅是漂亮的数据报表，更有一系列基础性、开创性的改革举措。39项改革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多项生态数据常年领跑全国。福建用实践证明，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能够有机统一，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一路畅行无阻。22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福州会见出席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的外籍嘉宾。会见中，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宣介，提升福建出版走出去志向，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和讲好福建故事等进行交流，一致表示将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据悉，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于6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福州、泉州3地举行，来自阿根廷、罗马尼亚、西班牙、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出版人代表、汉学家应邀参加。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港航贸发展和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福建现有生产性泊位479个，2025年全省港口经济增加值7955亿元，区域 GDP 贡献率连续2年全国第一。
0: 聚力打造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群，福建出台专项措施，围绕5大方面17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港区开发、疏港铁路建设，整合港口资源，实现错位发展，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落地全国首个区港海铁联运监管模式，拓展跨境电商、汽车滚装船等航线，扩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模式。
4: 针对同质化竞争问题，推动省内主要港口经营主体优化内部管理和业务模块，深化港口岸线业务、市场、行政和数据5个方面的资源整合，让各港区错位发展，功能互补。
0: 省商务厅统筹口岸开发，联合交通、海关优化通关服务，拉动外贸增长。今年前5月，全省进出口8175.7亿元，增长8.2%，创5年同期最高增速；出口4661.6亿元，增长0.9%；进口3514.1亿元，增长19.7%，外贸稳中有进。
5: 会同福州海关、厦门海关出台跨境贸易便利化系列举措，截至5月底，累计监管超1990车次，惠及企业超6000家。福建省首票 TIR 加市场采购运输模式出口货物在实施成功首发，拓宽陆路出海通道。
0: 福建依托丝路海运，做强多式联运。今年1季度，海铁联运集装箱6.89万标箱，同比增长37.3%。发往江西等内陆腹地箱量同比增长56.8%，腹地辐射能力持续提升。
6: 持续深化铁路、港口、公路 等多种交通方式。

0: 之间的高效转化、无缝衔接，推动海关、属地政府、参建方、物流企业等多主体间协同配合，信息互认，以制度破垒，以模式提效，以装备强基，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服务福建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第二跑道今天投运，机场由此跨入双跑道时代，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福建首座四 F 级机场，也就是民航机场飞行区的最高等级机场。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也于当日开通。
2: 在我身后这条全长3600米、宽45米的跑道，就是今天刚刚投运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跑道。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MF813 航班正在起飞了。多一条跑道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此前的单跑道时代，机场的高峰期每小时大约起降30多架次的飞机，排队等候起飞是一个常态。那么在二跑道投用之后，高峰小时的起降能力跃升到了50架次以上，相当于每不到一分钟就可以有一个航班起飞或者降落。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约220亿元。这条全新的跑道配备了国际领先的精密进近系统与驻航设施，可以保障包括空客 A380 在内的所有大型宽体客机起降。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目前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00万人次，二期工程今年全面竣工后，保障能力将跃升至年3600万人次。未来航班正点率将大幅提升，候机厅里人等飞机的现象将越来越少，跑道投运也将全面提升机场运力，为福州建设海思门户枢纽提供硬核支撑。
3: 进入双跑道运营模式以后，我们的二跑道主要负责起飞，一跑道主要负责降落，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航班运行容量以及复杂天气情况下的保障都有了很强大的一个支撑。第二航站楼也将在今年投入使用，我们将全面进入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行模式。
1: 在二跑道首航起飞的是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该航线填补了福建直飞欧洲的空白，6月27号起固定在每周3、6运行，为新桥乡福州连接欧洲大陆及两地经贸文化往来搭建起更便捷的桥梁。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千万级空港之一，目前这里已经开通了桃园、松山、高雄三条直航航线，对台旅客年吞吐量超过20万人次。跑道升级、航站楼扩容后，更密集的直飞航班也将更加高效地服务海峡两岸。
4: 福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佳木斯等全国12家铁路运输法院23号在福州成立司法协作联盟，倡议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司法服务保障。据了解，2025年中欧班列开行量已突破2万列，通达欧洲26个、亚洲11个国家和地区。福建的鞋服、电子、机械等产品通过中欧班列走出国门，但期间发生的涉铁路案件具有点多、线长、面广、跨域等特点，成为新的司法堵点。
5: 新疆呢，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在服务保障“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呢，我们在司法理念、裁判尺度方面呢，发现也与沿线的内地法院呢存在一些不一致的地方。
4: 当天首批12家铁路法院达成了司法协作事项21项，将在加强跨域诉讼、办案互助、执行联动、多元解分等方面加强协作，同时还将聚焦一带一路涉铁专门审判、交流裁判经验、发布典型案例等，推动形成涉铁审判中国经验、中国标准，
6: 令我们打破地域壁垒，实现跨域司法协作，能够有效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司法动能。
7: 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由厦门天麟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大西洋》，从全球12部入围主竞赛单元的世界首映影片中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

0: 摄影两项大奖，实现了福建电影在金爵奖上零的突破。
1: 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2: 电影《大西洋》。

0: 2024年，导演钟凯峰入选厦门市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双百计划，获得百万级项目扶持金。此次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正是福建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目前，福建拥有电影制作企业800多家，建成多个高水平影视基地，年均创作电影近30部，多部由福建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片荣获5个1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大奖。
1: 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专题研修活动23号在武夷学院举行，活动为期7天，将围绕朱子文化以现场教学和实地考察等形式展开，将考察武夷山、建阳、建瓯等地的朱子遗迹。据了解，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是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16所院校以共建共享的方式开展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新型研究生院。2025年2月，该院与南平市人民政府签约共建南平研修基地，助力朱子文化的挖掘和研究。
2: 请看一组资讯。
3: 记者今天从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3月31号，福建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其余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全部完成备案并投放市场。记者从我省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1%。其中入境外籍旅客4700人次，通过免签政策入境2000余人次，占所有入境外籍旅客超40%。两岸往来方面，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人员3.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欧洲投资与养老金出版集团近日发布2026全球资管500强榜单，星银理财位列全球资管机构第94名，中国资管机构第8名。自2023年以来，星银理财已连续4年跻身全球100强、中国10强。截至2026年5月末，星银理财累计服务客户数量超过3500万户，推出的基于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评价的理财产品及 ESG 产品保有规模已超1000亿元。丝路同源山海交响石榴花开三山青年同心型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举行，来自福建、台湾、新疆的青年代表们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了解新疆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观看民族歌舞表演《千回西域》，感受丝路文明底蕴。
4: 看了《千回西域》，在舞台上各民族的歌舞非常的精彩，看得我非常震撼。福建、台湾、新疆相隔虽然很远，但是我们热爱本土文化、热爱祖国的心都是一样的。
5: 看到这些承载着丝路文明的遗迹，突然理解两岸同根同源不仅仅是血缘，更是共同的文化基因。
6: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4: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
1: 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0: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3: 骄阳似火，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更
3: 难。嘣嘣，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

0: 成。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2: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1: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3: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1: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1: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5: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1: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6: 我们要持续弘扬实干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1: 江山就是

0: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1: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2: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

0: 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一起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5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5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6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6: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3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7: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

0: 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1: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跳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0: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曼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2: 再来看国际快讯。
3: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1: 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4: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5: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6: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2: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盛家这次寿宴办挺大的，我们和盛远好几年不合作了，居然也收到了请帖。
3: 妈，申请一下，我想跟舅舅去参加盛家的宴会。
4: 哎，你还没跟小宁说你来了？
5: 当然不能说，不然待会儿怎么吓他一跳？
4: 哎，那个年轻人是
6: 盛行杰，长子长孙，
7: 如今的远城集团，这可有意思了。哎，
6: 终究是家族企业，有了外资，以后难免也要看人脸色吃饭。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
11: 纪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你怎么这么淡定？羡慕的目光，我为什么不淡定？我们要去外面吗？好冷啊！
1: 不出去，跟我来。哇，好漂亮啊！和宴会厅一个角度。
0: 那边人太多了，我都没注意看，我都不想回去了，从来没这么高调过。
1: 哎，谁不是呢？

0: 那个地方。曾经志在必得，如今志不在此。希望，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
1: 你知道吗？自从你告诉我那碗黄豆的作用，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

0: 宴会结束了，再回酒店了。我明天一早就回，赶得及10点钟的会。啊，西光不用我送，人家有人送了。嘿，两个人出去透个气啊，回来就跟我说，娇娇，我明天不用你送了，我坐林雨森的车。
1: 你这就有点酸了，他们两个还
2: 天天一起上班呢，一起回去不是很正常？哎，
0: 我这哪叫酸呀，我这个啊就是正常家长心态。哎，对了，西瓜，一会儿回酒店可别再跑出去就跟小林玩了啊。啊？又约好了？
2: 你怎么管这么宽呢？
1: 开了免提。
0: 哎，好，啊，开了。
1: 西光，出去玩一会儿可以，
2: 12点前要回来，知道吗？
3: 知道的，我跟妈妈也说了。

0: 来啦！
1: 怎么那么兴奋？
0: 嗯，因为刚刚在宴会厅太闷了，迫不及待想出去溜达。
1: 走。那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
0: 没有哎，不想去看电影，不想闷在一个地方，也不想去吃饭，虽然还没吃饱。要不我们去滨江大道走一走吧？
1: 走。为什么没吃饱，不再多吃一点？
0: 因为喝水喝饱了呀，所以说我不喜欢参加宴会啊，每次都要坐下站起来不停的敬酒，还好我喝的是水。哎，你喝酒了吗？
1: 喝了，毕竟是外公的寿宴，我也不好扫兴。
0: 可是你看起来一点不像喝酒啊。
1: 喝了一点，我装了一下，他们都以为我酒量不好。
0: 你还有这招？那你的酒量是多少？
1: 至今没测出临界值。
0: 也是，我们林总的临界值可难测，毕竟参加朋友的婚礼，酒都是让给我喝的。
1: 别翻旧账，聂小姐，以后别的婚宴都我喝行不行？不过有一场，我不能替你。你怎么不问我哪一场？
0: 我是笨蛋吗？每次都要上你的当。
1: 脸怎么这么冷？

0: 这个问题，
1: 。
0: 这个问题，
1: 哎，我不是，
0: 我知道，所以你再考虑一下。家里有我从广州带回来的点心，还有你之前想看的我以前的照片。
1: 你上次不是说照片要交换吗？怎么现在不用交换了？
0: 现在我只想交换聂小姐的大驾光临。
1: 走吧，带路。

0: 你都买了什么点心啊？
1: 上次在广州你好评过的，先吃点。待会儿吃，先看照片。
0: 那去书房。 这边很多是国外读书时的教材和买的书，普希老家放不下，回国都寄到了这里。照片有几张？

0: 其实高考的时候，我本来要报考的是商学院。
1: 那你后来怎么学医的？
0: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叔叔阿姨跟你说过我家里的事。没关系，很久了。你要听我说的吗？
1: 你想说吗？
0: 当然，我想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但可能要很久。
1: 没关系啊，我也有很久的时间。
0: 不是有十二点的门禁？
1: 那倒是，但是今天来不及的话，以后还有好多个十二点，你可以连载。谢谢。
0: 这个房子是爸爸买来自己装修的，可是我父母就一天没住过。还没装修好，爸爸就被外派了。后来他出事，妈妈本来想把我一起带出国，但是考虑到爷爷奶奶的身体，最终选择把我留在了上海。那是我七岁。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跟爷爷奶奶住，在浦西一个很小的60多平方米的老公房里。外公经常会接我到盛家住几天，爷爷奶奶从不阻拦，却也从来不和我一起去。小时候我也疑惑过为什么，可从没细想。大概是因为父亲去世的打击太大，爷爷奶奶还是早早的相继病故了。妈妈再次让我出国，但是那会儿我已经在读一个很好的高中，也想在国内读大学。于是13岁时，我搬到了盛家老宅。外公一直对我很好。我高考比较早，

0: 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商学院，一方面是想帮外公分担点东西，另一方面也是继承父亲的遗志。这个时候，才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事情。
1: 是有人怕你帮忙分担，应该是。特意挑在你高考前才告诉你，也太卑鄙了。
0: 但是他的目的达成了，我改了志愿，报了医学院。我本来也对医学更感兴趣，整个大学期间。 我借口学业繁忙，很少去盛家，实在退不了去了，也大多是一个人在书房里看书。后来，又去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回国做医生。从一看多了生离死别，我渐渐的放下，但是和盛家仍然联系不多。 那次陪外公去参加于总的宴会，是凑巧在无锡一家医院做交流，外公派车去医院接我，我才陪同参加。后来，我出了车祸。

0: 那段时间，我心里充满了戾气，所以外公让我去盛源做事，我直接答应了。我算是从基层做起，一开始并没有人太在意，毕竟我没学过经商，但是做点小项目。 还需要学吗？进入盛源半年，盛行杰在一个项目里出了岔子，我想办法解决了。外公直接把我提到了盛行杰的评级，我做了些事情，交了些朋友，也给聂总找了些小麻烦。聂总可能不觉得是小麻烦。
1: 还评价你笑里藏刀，这应该是夸奖我。你是不是不懂成语啊？这哪里是夸奖啊？
0: 外科医生拿把刀再正常不过，不笑的话，病人怎么会放心？这不是在夸奖我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1: 那后来你就去了苏州。
0: 后来，我就到了苏州。再后来，重新认识了聂小姐，然后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我好像回归了理智，好像得到了命，心情平和了。 问自己，为了让别人不痛快，浪费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并没有兴趣的事情，是否有意义？当然，本来是有的，因为我那时矫情，觉得自己已经算一无所有。可是。 现在有用了，希望。我不想放弃，我不想十几年的辛苦付之东流。

0: 我是天池医院的主治医师，在天池医院，我虽然只是个辅助者，但是救治病人带给我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远超过这两年在商场上的总和。 前阵子去西北，站在黄沙旷野上，极目远眺，突然觉得一下子心胸抵荡，天地辽阔。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床，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此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医治用。
1: 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
0: 你这是什么眼神？
1: 我就是觉得你特别强大。 特别厉害。
0: 以前我是很厉害，但是换了条路，以后不厉害了怎么办？
1: 不可能。
0: 这么肯定？
1: 就是这么肯定。

0: 你这么高兴做什么？你下定决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当然高兴啊。哎，其实，比起男朋友是霸道总裁，我更喜欢男朋友是那种很厉害的医生啊、科研人员。毕竟霸道总裁见多了嘛。哎，不过，你具体要做什么？嗯，当内科医生，还是搞科研？
1: 还是去医学院当老师。在深圳的时候，我收到一封邮件，发信人就是我给你提到过的那个华裔教授。安排相亲那个？
0: 对，
1: 他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女士，就职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我以前留学的时候参加过他的兴趣小组，他告诉我。 他和他的团队来到了中国，加入了中科院，而且就在上海。他知道了我的遭遇，所以想约我这个月见一面。
0: 见，脑机接口听起来就很厉害，你一定可以的。
1: 不管未来是不是这个方向，我一定可以。
0: 嗯。

0: 这就是你们教育出来的好儿子，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手足，他这种行径侮辱的是雨森吗？侮辱的是整个盛家。
1: 爸，你听谁的谗言，根本没这回事儿。星杰不过只是跟雨森打个招呼。
2: 是啊，兄弟之间开玩笑。
0: 你在怀疑谁啊？我还没有老眼昏花呢，盛远还不是你们一言堂。
3: 明天把雨森喊过来。
4: 好。
5: 别在上海玩太晚，早点回去啊。
4: 知道了。
5: 江叔，你放心，回头来南京玩。
4: 君友，再见。
5: 再见。

0: 我们去干什么？
1: 你不是说要去逛街？
0: 我想去逛逛田子坊，还有武康路什么的。
1: 丽叔，好的。丽叔说，让我现在回去一趟，说外公发了好大的火。
0: 那我先去自己逛逛，等一下你来接我。

0: 是，如果我们一起下车，也要吗？那样会不会有点奇怪啊？
1: 西光，你是不是有点煞风景？
2: 啊，我走了，拜拜。

0: 哎，哥，邢杰被爷爷骂了，现在面壁思过呢，竟然早饭都没出来吃。
1: 他活该，不干人事。哥，你女朋友呢？昨天我只跟他打了个招呼，还想认识一下呢。
0: 下次在外面吧，今天过来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1: 肯定是好事啊！哎，对了，偷偷告诉你，我爹告的状。
0: 你真是卖爹第一名啊！我爹最爱干这种事儿了。
2: 我是遗传，那我也不瞒着了，我妈也告状了。谢谢你们的共襄盛举。哥，
3: 你快进去吧，我们先走了。哎，你等等我。
4: 外公，啊，雨森来了，坐吧。昨天你说去了趟广东，干什么去了？
3: 先去广州。 和七彩玻璃签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接着去了深圳，和设备商碰了一下合作开发新技术设备的事情。
4: 新技术设备要投入不少钱吧？这个方案不是现金流，反而缓解了双月一部分的资金压力。
2: 哦，那你详细说说。
4: 有些类似交钥匙工程的逻辑，前期双月提供应用场景和技术指导，设备方出资研发。
2: 提供我们厂区生产所需要的设备，等后期设备成熟之后，再投入整个市场使用，双院和他们利益共享。好，做得好，这样我们设备钱就省下来了，将来新技术广泛应用，还可以从设备上赚一点。无论什么类型的企业，经营的要点就四个字：降本增效。这四个字说来简单，做起来着实不易。
4: 我们都是站在前辈成就的肩膀上，我不过是坚持下去而已。
2: 坚持不坚持，靠的就是对大方向和资金的把控。张明今年该退休了吧？
4: 张叔夫人一直催着他退休，想和子女团聚，但是目前光伏这个行情，他又放不下。

0: 他是个有远见、有追求的人呐。当初，他为了劝说我投资PERK技术，守在集团盯了我好几天呢。等他退休了，这个企业你好好经营着，我把双远的股份全都转到你的名下。
1: 我正想和外公说，等双远脱困，我打算重新回到医学界。
0: 你要回去当医生，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啊，你终究还是放不下。也好，但是你未来干什么，跟我送你双元股份没有关系啊。我说送就送，你随便处置，你把它卖了。
1: 或者是交给你未来太太来打理，我都管不着。我要问一下妈妈的意见。
0: 你现在就问。现在瑞士才凌晨2点，
1: 她正在睡觉。睡觉？
0: 睡觉那不就等于默认了吗？嘿嘿，你说这年头啊，想送股份还送不出去。老李，上班之后立刻通知采访，着手办这件事。
2: 哎，外公，
0: 别推辞了，快30的人了，要成家立业了。外公送你一份产业，这跟你妈妈没关系。 是我的决定，回去吧。叶家小女娃是不是还在等你呢？回吧，回吧。 告诉博凯，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苏州的数据中心项目。 交给邢杰来负责，他要是再做不好，就不用来见我了。

0: 给你买了咖啡。
1: 怎么样？突然叫你过去干嘛？
2: 外公把双影的股份给我了。
1: 啊？
3: 我知道了，你拖一拖，不着急办。嗯。

0: 喂，
1: 聂成远，你这就没意思了。
2: 我说你怎么突然不来参加老爷子的寿宴？感情是
1: 知道你女儿要来给我的外甥撑腰，故意避开的。
0: 你说什么？我女儿，西关？
1: 嗯。
0: 他去参加寿宴了。
2: 嘿，哈，这倒有意思了。你女儿来寿宴，你真不知道？
1: 你这爸当的也太没面子了吧！
2: 前天晚上，我的外甥可是出了好大的风头，和你女儿手拉手在大庭广众之下
1: 亲热得不得了，把邢家的风头都抢走了。谁不说聂成远的独生女看上了盛家的外孙？
2: 哎，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城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
0: 我不知道他过去，我刚知道他们谈恋爱还是你跟我说的。林雨
3: 生去了苏州，我才开始查的。
2: 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哎呦，这么一回想，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
1: 我说怎么突然自请去的苏州？行行行，算他有本事。
2: 哎，你这奋斗了半辈子，到底是便宜了别人？
0: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还没死呢。再说，小孩子谈谈恋爱，哪里做得了数？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我那外甥什么心机什么手腕，你又不是没领教过。再加上那张脸，保管把你的宝贝女儿哄得
1: 服服帖帖的。你就等着做县城的老丈人吧。
0: 行了，我自己家的事我会管。你打过来，就是这个。
1: 啊，还有双眼的事儿。
2: 前几天你不是跟我提琢磨琢磨，一起把厂子卖了？
3: 对。上周我碰到
0: 一个硅料生产商，他对双眼很有兴趣。欧洲那边的政策越来越严苛了，
3: 海外市场是彻底没了，不如趁有人接盘进攻出手。
0: 毕竟我们的主要精力也不在这上面。
1: 哎，现在不成了。
2: 不知道我那外甥怎么哄的老爷子，老头子突然宣布把苏州厂子的股份全都转给他。
1: 这事情在我们集团内部已经递到了财阀那边，看样子是铁板钉钉了，除非啊。
0: 除非什么？
2: 除非你拦一手，股份转让要半数股东
1: 同意。你不同意，老爷子也没法绕过你。
2: 我话就到这儿，你自己琢磨着办。
0: 嗯。
1: 还有一个事情，
2: 丰腾要在苏州建一个智能数字中心，这个项目你打算参与吗？
0: 对我们来说，可做可不做。怎么，盛远要做？
2: 邢杰负责这个项目，不过到底他年轻没有经验，我想请你连同几个老朋友一起出面给他保驾护航。
0: 你希望我怎么个帮法？
1: 也不用太麻烦，
2: 你随便拉个团队陪他一起试试水，等他中了标咱们利益共享。
0: 波凯总，围标是犯法的。
1: 哎，你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嘛。
2: 邢杰是小辈，你这做长辈的帮小辈探探路怎么了？
1: 于情于理都很合适，你就不要推脱了。哎，回头你南京那个项目许可证的事情，我也找人帮你把把脉。
0: 再说吧，头疼，先挂了。
4: 陈远，跟谁打电话呢？不是让你好好休息，不要劳神吗？
0: 你说我的轻巧，我不劳神，谁来赚钱？你来啊。别大把大把花钱住别墅，说这种轻巧话，站着说话不腰疼。
4: 你呀、啊、你呀、啊，跟个小宝宝似的，生病了就爱乱发脾气，长不大，是不是还疼啊？我们还是去看看医生吧。
0: 不用了，比昨天好多了。你那个香以后别烧了，多半是你那个香不知道含了什么化学物质，烧得我头疼。
4: 好好好，你最大，我马上就把香坛移走，别生气了。还有念远的事情，我骂了他好几天了，他知道错了，他以后绝对不敢了。不过念远跟你一起出去过，肯定有人想通过他靠近你啊，谁不想沾沾你的气运呀？我以后啊，让他多留一个心眼儿，那种人啊，绝对要离得远远的。
0: 我在想事情，你出去吧。
4: 好好， 那你好好睡一觉，我去看看汤包好了没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纵
3: 的太阳。哇！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3: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4: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5: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6: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更新更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纪
11: 怎么也会唱。

0: 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6: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
7: 咱们宜早不宜迟，
6: 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
8: 居然要挟我！
9: 聂总啊，聂总，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8: 王律师，你明天有时间吗？妈妈刚刚见了律师，我决定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
10: 妈，不行。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我要越过高山，
11: 寻找那一世
13: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可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一石头
4: 的太阳。哇，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
3: 的太阳。哇，

0: 我想等双月彻底脱困后重新回到医学界。
1: 我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你会对我说这句话。
2: 你要回去当医生？
0: 医生是当不了了，做些别的。
3: 搞了半天我的外甥是冲着你家去的。虽然这个外孙得不到盛家的财产，但是远程这块肥肉可是能整个独吞了。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火，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哇！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
2: 是真的！奇异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走过的太阳。哇！

0: 你怎么那么畏畏缩缩的？就不能大气点儿？
1: 我怕聂叔叔还没消气，碰见他不好。
0: 没事儿，我吹吹风，把事情往杏林的身上推推就好了。聂成员本来就多疑，我多说说，他就会觉得是他的错，不是你的问题。再说了，那杏林的估计本来动机就不纯。
2: 妈，你真聪明。听着简单，这里面说话的技巧够你学一辈子了。我肯定学不会。妈，你怎么把香檀撤了？
0: 他头痛，硬说是我烧香的味道给搞的。男人老了就是毛病多，整天疑神疑鬼的。我之前还笑话江云沉不住气，这两天听到聂成员打电话，我才知道他离婚。 分走了一大半的资金和不动产，搞得聂成远手里都没有多少流动资金了，还算人家蠢，蠢的是我。离了婚还有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想找什么样的男人就找什么样的男人，不比伺候一个50岁的老男人强啊！
2: 妈，你别说了，小心聂叔叔听到。
0: 没事，他躺着呢，我心里有数。我就是这两天伺候他烦了，发牢骚。 一天到晚端茶递水的伺候着，连个好脸色都不给，唉，是让我自己挣不着大钱的。你要出去啊？
3: 嗯，芊芊来无锡了。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 不是说好我请吗？上次你们来无锡是赵少请客，这次绝对不行了。再说，你今天刚把麦收店的分成打给我，每个月几千块的分成算什么？我今天请客是要谢谢我们赵公子。上次他带我投的理财，没几天就赚了10%，早知道我就多投点了，可惜才放了300万。
4: 哦哟，那就是赚了30万。
3: 你眼红什么？30万对于你来说不就是30-40了？
2: 对呀，比那一瓶酒不都这个钱吗？哎呀，哪有？最近家里坑得严，老爷子看我不顺眼，零花钱都被砍了一大半，弄COCO的消费都降级了。也是，每次问家里那点钱少不了被竖着眼睛教训一顿，还是自己赚钱开心。
4: 看人脸色，真不好受。哎。 能买那个东西稳吗？到底怎么买的？我上次大概听了一耳朵，没太听明白。有这种赚钱的新路子，不要忘了我啊！之前芊芊带我赚那笔枣花完了，
3: 也把你忘了。我上次给你讲的时候，你自己不耐心听，现在我懒得说了。
4: 下次我找个证券公司的人给你讲啊。
3: 哎呀，下次什么时候？
4: 等我赚钱，现在讲嘛。
3: 你跟他说吧，我和聂远点菜。服务员。

0: 点菜，
1: 就是这个 app， 我用了这么多平台，只有这个是绝对稳的。
2: 绝对稳是什么意思啊？
3: 来高傲龙，
2: 不会亏钱。
1: 他不会有这种好事。不过呢，这个平台确实有非常厚的安全垫，它设置的止损线在95%，意味着你只会亏5%，但是你赚钱却是无上限的。更重要的是，实时更新的净值 ，T+0的赎回时间，非常的灵活，一点都不占用资金。
2: 亏个5%，怕个鬼哦！
4: 我投100万试试。
5: 哎，我也想投点。
4: 你也来100万。
5: 我刚买了珠宝，这个月零花钱剩的不多了，我先投个15-20万吧。
0: 对，少投一点玩玩，回头你去证券公司开个户。不过我懒得去，给身份证拍个照，让人去办就好了。
5: 我还是自己去吧。在哪儿啊？
0: 上海和苏州都有吧？无锡在哪儿我不知道。嗯，你抽个空来苏州办吧，正好我也去实地看看。
5: 好，那我们一起。嗯。因为我们的建筑有特殊性，涉及到这部分安装工艺的人工比市价上涨一些，我们内部消化一下，应当是能够说服财务口批的。但是其他常规的材料和人工，你们也给我们报高价，这就有点离谱了。
6: 天地良心啊，我们也是跟着市场报价走的呀。
5: 包总先别急着喊冤，我们一项项看嘛。我们先看水泥。我对比了之前二期厂区的报价，
6: 我们没涨价呀。
5: 对，但是最近水泥价格跌了不少。

0: 谈的怎么样，丁总？这总价算下来，我们都没利润了，实在做不了啊。我们双远从来讲的都是双赢，肯定会给合作方留下合适的利润空间。包总，你们回去再商量商量，行情不好，合作还是考虑以促成为主吧。其实我们这个项目也不是那么着急，所以可以慢慢等你们的回复。嗯。
1: 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笑眯眯的，没想到这砍价是真能砍，成本利润给我们算的是明明白白。给我们留了空间，过得去吧。不过干活的时候仔细点，她看起来暴富呢，一次干好免得返工。
2: 行，
1: 之前听说她是林总的女朋友，我还以为她不管事，过来嘛装装样子、镀镀金、好升值的，或者是代表过来跟我们要点这个，所以呢我就多加点钱，回头大家都好做嘛。
3: 没想到他来真的，而且看起来好像能做主。
1: 林总，他们厂的副总经理，就长得很帅那个，不然还有谁？
3: 真的假的？我听说他有盛远的背景啊。
1: 我也是听厂里人说的，谁知道呢？嗨，
3: 这来了。嗯。

0: 今天怎么没出去喝林总吃饭？今天林总特别忙，一整天都没见到我。晚上他被区里喊去吃饭了，好像有啥大任务来吧。我说呢，今天怎么有空来跟姐妹们吃饭？原来是男朋友不在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重色轻友一样。行啊，你要是不重色轻友的话，周六跟我们去周庄玩。嗯，周六我要去他家吃饭，陈阿姨已经准备好食材了。那我们赶时间，周日也行啊。嗯。
1: 我料到你重色轻友，没想到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
0: 那是你们约的太晚了，今天已经周四了，陈阿姨买的海鲜都到了。下周末两天我都跟姐妹们一起玩。

0: 那你要说是雨华约你的哦，别说我，毕竟林总天天看到我。
1: 夕光固然重色轻友，但你也不是什么好人。水开了，下面条了。你慢点吃，喝点果汁。
0: 你又买了？这个有果肉，好喝。
1: 对了，我问你们件事。
2: 公司里是不是有人说我跟林雨森的事情？嗯，肯定有人说，但是还好啊，就是议论几句，这也很正常嘛。琪琪和技术部的小哥哥谈恋爱，还有人议论呢。嗯，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我今天不是去工程部跟施工方谈合同嘛，他们走的时候在门口闲聊，被我听到。
1: 他们说什么了？
2: 就暗示林雨森对我徇私吧，
0: 关他们屁事啊！你明明多干了活，之前加班也最多，还徇私呢。我还觉得林总过分呢。
1: 就是，徇私不应该是不干活，光拿钱吗？你明明腿都给跑断了。哎，
2: 算了算了，别生气。我也没生气。那给。
0: 真的？
2: 真的。首先呢，他们这么说，说明我杀价到位了。其次。 我琢磨了一下，我的资历好像是浅了点。让我负责这么一个项目，我们林总的确不清白。他被人说说应该。
0: 对哦，你这个逻辑非常正确。目清白的应该是林总，是吧？
2: 嗯。哎呀，没办法，我得为了我们林总的清白加加油，把事情做得无可挑剔。
0: 以后你们可别说我重色轻友了，我刚刚拒绝了我们林总的夜宵邀请，我说我在跟姐妹们吃泡面。嗯。
2: 什么？你说邀请应届雨华一起？那也不行，居然想收买我闺蜜，你打错算盘了。我们坚贞姐妹情，夜宵不能移。嗯。
3: 手下留情啊，姐妹，夜宵可以移的。请三位小姐移步下来吧，我就在公司停车场，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快来点，快来点！快上车。
2: 哇，西光，你们平时约会就这么偷偷摸摸吗？感觉好刺激，就是心跳有点快。我们没有啊，是你自己一下楼就开始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左看右看，带的我跟雨华也开始鬼鬼祟祟起来。嗯，
0: 对啊，
2: 你到底在心虚什么？啊，
0: 我有吗？
2: 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消息？哦，今天去区里开会，被领导们叫住，问了很多光伏行业和我们公司的情况。听说我们要建一个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性建筑，区里非常感兴趣，让我们赶紧递交资料上去。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可以申请补贴。
0: 真的吗？其实王主管也去问过了，暂时还没回应。如果真是这样，太好了。那我。
2: 我明天再重新整理一遍资料。完蛋了，我们西光越来越工作狂了。

0: 林总啊，我们给的价格真的是有心价了。你们公司的小姑娘真的太会砍价了。
1: 光伏行业不好做，每一笔都要精打细算。谢谢平总对我们的支持了。
2: 我们什么时候开工啊？具体定在哪一天？
3: 咱们宜早不宜迟，我刚刚跟林总看了看日子，周四。

0: 这环道吉日，一动作开工。
1: 好，到时候在开工仪式上，有两位园区的领导要过来，还有两位远道而来的神秘嘉宾。

0: 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呢比较不同，是把光伏板作为建筑材料的一种融入到整个设计中，最大程度的利用太阳能发电，使整个建筑达到绿色节能的效果。这个是我们流光花园的概念宣传册，你有空可以看一下。
1: 来，这边。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园区分管科技和工业的任主任，这位是我们双源股东之一，无锡远程集团的江总。
2: 你好，
3: 你好。
4: 这位是南京成瑞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沈总。
2: 你好，
3: 您好。
5: 欢迎欢迎，欢迎二位来苏州投资。哎。

0: 想到食堂和小花园还专门搞了个开工仪式，这么隆重，来了好多人。
1: 正常，人家装修个房子还有开工仪式，我们好歹是造房子。

0: 这两位一看就很牛的姐姐是谁啊？张总说的神秘嘉宾，要不你叫他们阿姨。西光，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啊？
1: 这里建筑光伏一体化是一种将太阳能光伏。
2: 张总，时间差不多了。
3: 好，今天我是主持人，我先上去说两句，抛砖引玉。 待会儿，请任主任上台为大家做指导发言。
4: 张总，客气了。<笑>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迎来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共同见证硫光花园和双源厂区食堂的开工仪式。我谨代表公司，向各位来宾表示由衷的感谢。 八年前，双远落地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

0: 江总，江总，接下来我还有其他工作安排，就不多待了。啊，那我送送任主任和毛局。李三，
1: 对，
0: 你好好招待江总和沈总，带他们参观我们工厂。嗯，
1: 好。那麻烦林总了，不过林总毕竟工作繁忙，要不然找个员工带我们就行。
2: 这个小姑娘我看着面善，能不能麻烦她带我们参观一下？
3: 行啊，小聂，你和林总一起带着我们嘉宾参观公司吧。
4: 好，我把花篮放了进来。
2: 好，
4: 好神奇哦，嘉宾居然一眼相中你和林总带他们去参观公司，为什么呀？难道燕姐？
2: 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和雨华说，这就是传说中的CP感。嗯，啊，你刚刚说要跟我和雨华说什么？暂时没有了。啊？
5: 王总留步，你先忙吧。
6: 好，那就不送礼了。电池和组装生产线好几年前我就看过了。
4: 这次想重点看看实验室，
2: 实验室在电池厂里，我们现在就过去。嗯，
6: 我最感兴趣呢，就是这个流光花园。哎，西光，我听小林说这个项目全由你负责啊？
1: 没有，我就是整合了一下资源，设计跟施工团队都是现成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呢又有技术部门负责，我主要起个跑腿作用。
6: 你看，你看，还谦虚上了。
4: 短时间内整合这么多资源，把事儿干好，这还不了不起吗？哎，舅妈，妈，嗯，你们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呀？你偷偷摸摸的，在工地突然从车上下来，吓了我一跳。
6: 我和你妈，学你啊？
4: 学我？啊！
5: 学你在宴会上吓我一跳，
4: 吓你一跳？

0: 他是我的贵人，他会给我惊喜。哎，
1: 西关跟我提过，你们技术部负责人说他非常出色，刚刚流光花园的开工仪式，为什么没看到他？
0: 花总性格直率，不太喜欢这些台前的场合。嗯，
2: 他嫌浪费时间。
3: 林总，您怎么来了？你们花总呢？我早上跟他说过，下午要带贵宾来参观实验室。老大在实验室呢。哎呀，他又忘了我跟我们说了，我去找他。你们先坐。
4: 我手机呢？不是，我哎呀，我手机呢？快帮我找找我手机，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林总跟张总。
3: 不是，老大，老大，
4: 干？
3: 林总来了，正在这儿呢。
4: 在哪儿啊？
3: 这儿，林总，
4: 林总，
3: 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实验室啊，
4: 没关系，都是自己人。
3: 我们实验室的光电转换率又提高了0.5个点，
4: 真的？数据稳定吗？
3: 反复测试了很多次，看浮动没有超过0.1，
4: 我们去实验室。
3: 好。
1: 你们这个花总也真是的，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跟我们一起吃饭。我还想问问他，光伏建筑一体化关于技术方面的细节呢。这个时候，花总大概恨不得一天24小时待在实验室里，肯定是叫不动的。
0: BIPV 的技术方面，阿姨你可以先问一下西光，他可不光是整合资源，技术方面的书也读了不少，现在起码在应用方面已经非常精通了。
2: 他是这样的。
5: 要么就懒懒散散，什么都不干，一旦干点什么，就一定做到最好。你们两个不要自卖自夸。不过舅妈，你有问题可以先问我。嗯，粗浅的我可以解答，要是有拿不准的，我去帮你问花总吧。
2: 行，
5: 我看你们宣传册上写的，流光花园光伏版总面积达到460平方，月发电量是4000多度。
2: 这个发电量稳定吗？你们这个建筑比常规建筑成本上浮了多少？小林，你们这个 PORC 技术从实验室转化到实际生产，还能保持这样的转化率吗？肯定会下降一些的。不过
0: PORC 技术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稳定性，我们预计会保持在20%的水平上。有这个技术在手，双元未来可期。不好意思啊。
6: 路上堵车，
7: 张总客座。
6: 来晚了，
7: 我们也刚到一会儿，这家餐厅是你推荐的，等着你点菜呢。那我就不推辞了。嗯，来，这家店的松鼠桂鱼那是一绝，必须来一条。<笑>哎，
6: 然后小油鳝糊。
7: 399，我在外面吃饭。
6: 卤鸭。
7: 盐水河虾，我知道了，谢谢三舅的提醒我。好，我去上海的话跟你说。这个，桂花鸡头米。你舅舅找你去上海啊？
6: 对。最后，一人一碗三虾面，来，你们看看还有什么？
8: 够了，我们节食呢，这些已经吃不掉了。
6: 也是，如今不比年轻时候胃口了，就这些吧啊。
2: 李森，刚刚你舅舅给你打电话，是不是跟你说双元股份转让的事？是。我刚来的路上也听到了消息，我看你不用避讳什么，直说吧啊！江总和小聂早晚会知道的。知道什么呀？跟我们有关。小林外公。 把双元的股份转让给小林，需要半数以上的股东同意。难道西光爸爸不同意？

0: 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是因为不分转让的事情。我没想到我爸会反对。为什么呀？难道还是因为我跟你谈恋爱吗？
1: 可是他明明已经知道当年事情的真相了呀。西光，我觉得你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烦恼，更不应该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0: 无论你爸爸出于什么原因反对，他都是在行使股东的合法权利。而且你可以放心，外公既然把话已经说出口，按照他的脾气和秉性，就一定会完成。那好吧，那看看情况再说。
1: 其实相比起来，我觉得有件事情更重要一点。什么？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连名带姓的叫我林雨森了？这样会显得我们很生疏，阿姨们可能会对我的合法地位产生怀疑。
0: 哎呦，我好像是喜欢这样叫你，那叫习惯了吗？
1: 所以，这个小习惯可以改一下。
0: 可以是可以，可是这样的话，你就少了两根木头。少了两根木头会怎么样？就不完整了呀。
1: 你好像试图用歪理邪说说服我。
0: 那我说的不对吗？
1: 当然不对。
0: 嗯？
1: 一根木头都没有少，只是被聂小姐藏在了家里。
0: 那好吧，我知道了，下次再改。
1: 还要等下次？
0: 对，我先走了。

0: 叶总，下季度营销策略报告会安排在9点，会议时间大概1小时，10点出发去新太湖医院做检查。
1: 检查先取消。江苏商会的陈会长10点半到公司来，你中午在李湖宴订个包厢。
2: 好，下午2点董出。
3: 你今天在不在公司？我有事找你。进来。
0: 叶总，江总来了。
3: 江总今天怎么有空过来视察业务？你不必上来就这么阴阳怪气。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意是什么？ 你心里应该清楚，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我清楚什么？
0: 叶总，江总，请用茶。
3: 谢谢。那我就直说了，盛老爷子要把双。

0: 西光跟林雨森，你为什么不同意？西光跟林雨森谈恋爱，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他去盛家那个宴会，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们到底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天正好我没有去，要是去了，我的女儿没跟着爸爸，却跟着舅舅出现，别人会怎么看我？你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你来质问我。
1: 该问的不是你自己吗？我从来都没有阻拦过你跟女儿来往。
0: 嘴上说的好听，平月里也不知道跟女儿说些什么。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女儿长大了，有自己的判断力，你不要把自己的问题甩到我头上。行了，我不是来跟你说这些的。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同意股权转让的？
0: 当然不是了，你当我是什么小肚鸡肠的人？
1: 我是在商言商，有个硅料厂商出了个好价，想要完整收购双元，我正打算说服盛源把双元卖掉。若是盛源转让给了姓林那小子，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光伏这两年是很难，但是聂总应该不是短视的人，熬了这么久了，眼见黎明将至，在这关头卖掉双元。
0: 哎。 谁也不是傻子，国家是出来一些政策，但并不如预期。市场反应冷淡，下一轮政策何时来，力度如何，还是未知。况且，科技企业有多烧钱，你心里没数。之前股份在盛远手里，有盛远在背后撑着，资金不愁问题。现在盛老头子嘴一张，把它送给了林雨森，林雨森哪有钱去做后续的产能扩张？
1: 以后光伏行业就是大鱼吃小鱼，没有盛远做后盾，双远走不远。所以，无论卖不卖，盛远这手转让都损害了我的利益，我当然不能同意。哼，聂总真有趣。当年你我都是草根起家，如今你发达了，就开始唯资本论成败了。不说远程，如今光伏行业几大巨头，哪个不是白手起家？你凭什么认为？
0: 双远在小林和西光的手里就走不远。你叫的倒是亲热。你知道林雨森是什么人，就那么放心女儿跟他谈恋爱？
1: 你这话说的对，这方面我的确识人不清，所以我不干涉女儿的选择。
0: 总之这件事你就别管了，集团的决策就是这样，下一阶段。
1: 集中精力在地产上，光伏未必做不起来，但是哪有房地产，稳妥高利润。看来你是执意要脱手了。既然这样，不如卖给我吧，免得你还要去说服盛远，市价多少我照单全收。啊，当然，记得把你欠双远的工程款要扣掉。
0: 你打算出来做光伏？
1: 我没这个打算。但是女儿在双远干得正起劲，我不想让你给她泼冷水。你卖给谁不是卖，我收了也是一样。就当我送给西光的一个礼物了。
0: 我不过在商言商，你这样一弄，倒显得我不近人情，唯利是图，里外不是人。
1: 你还在乎这个？
0: 你这几个词用的也没错，聂总倒是很了解自己。行，既然你要做这个好人，在女儿面前表功，趁得我这个爸无情无义，不如干脆就好妈妈做到底吧。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不是还留有一些远程的股份？你要双远的股份，就拿你远程的股份置换，差额的部分我现金拨给你。
1: 我留的那点股份，不过是作为创始人之一留的一点念想。没想到，你连这都容不下，要把我彻底扫地出门。
0: 你这么说就没必要了，在商言商罢了。况且你已经脱离了集团，该拿走的也拿走了，对公司也没贡献，留着也没意思。
1: 我有没有贡献，不是靠你来评判的。但是你要觉得我没有贡献，我也不介意。 反正不影响公司每年要给我分红，你不情愿，我还更高兴呢。西光对光伏行业有兴趣，我给他收购乙家不算难事，不是非要双月不可。你怎么还奇货可居起来了，居然要挟我？聂总啊聂总，我劝你，别让自己陷入死局。你不同意盛老爷子转让，就得自己吃下这些股份。 但是你不想吃又吃不下，那后面怎么收场？我不知道你跟盛博凯打的什么主意，但是你这么为他冲锋陷阵、枉做小人，到底对自己有什么好处？还是说，你就是想用这种方式，在女儿面前彰显一下为人父的权威？如果是这样，那到时候你可别倒打一耙，把女儿和你越来越不亲近的原因怪到西光。 和我的头上，走了。

0: 妈，
1: 在做什么？
0: 在画图什么的。
1: 西瓜，妈妈昨天找你爸爸沟通了一下双眼股份转让的事情。
0: 爸爸怎么说啊？他为什么反对？
2: 他说他不想再耗费精力在其他产业上，正好有上游的硅料厂商想要完整的收购双元，
1: 所以他想说服盛元一起出售股份。如果盛元把股份转赠
2: 给了小林，那小林肯定不会卖，这笔买卖估计就黄
0: 了。这个时候出售双元，这也太没有远见了吧？
1: 他的判断我不想评价，不过我向他
2: 提出了收购他手上所有双元的股份。
0: 妈，你好财大气粗的样子。
3: 那爸爸同意了吧？
0: 这样他都不用去说服盛元了。
1: 不，
2: 他拒绝了。

0: 甚至说，除非我拿出远程的股份置换，
1: 他怎么这样啊？这太过分了吧！凭什么卖给别人可以，卖给你就要有这样的附加条件呀？你不要答应他，你一定要拒绝掉。
0: 我当场就拒绝了，但是回来后，我却突然觉得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习惯，妈妈刚刚见了律师，我决定。
1: 把我手里远程的股份全部出让给你爸爸。妈，不行，你别冲动，你不要因为我们的事情损害自己的利益。雨森那边他其实是打算后面去搞医学研究的，不会再双元。反正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呀，你真的别冲动，你，哎呀，我电话里跟你说不清楚，你等等我，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家，但我现在就回去，你等我啊。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3: 哇！

0: 我一直心甘情愿地站在他的背后，把所有光环都给了他。我为什么非要守着那些股份？一定要等那点分红呢？
1: 合同没问题了。
2: 那你真的打算买下双元的股份吗？
1: 真的。
0: 雨森，
3: 真高兴见到你。
1: 戚教授，
2: 我知道你有很多选择，但是我还是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的团队。

0: 泰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阿勒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板最早的滑雪场。十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你前所未见的冰雪世界。

0: 我叫英可巴叶，出生在和木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木村。五年前他离开和木村，18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木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宁可回到禾木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

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作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需要重复20多次，很考验耐心。之后再将马腿毛皮钉在滑板上。

0: 毛坯号下本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的东西嘛，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毛坯号下板，那些一米多两米深的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毛坯号下板。
1: 传统毛坯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毛坯做的时候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坯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坯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我们禾木现在来的特别多，希望我们这个禾木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1: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布尔津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被外界所知晓。

0: 科穆河一路蜿蜒向西，与喀纳斯河汇流后，形成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金河。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冬季出行也同样充满了智慧。尼尔克提努阿苏是当地的牧民。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制作马拉雪橇。雪橇又称爬犁，是生活在北方冰雪世界中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
1: бір жыл қатырып қайтып күзінде жасайды, қайыңнан жасайды көбінде. Мықты болады, басқа ағаштар келмейді енді.
0: 制作完成一个雪橇需要七天左右，但对于米尔克提来说，创造才刚开始。绘制花纹是他制作雪橇最大的亮点。鹰在哈萨克族人心中象征勇敢、智慧、自由，是米尔克提最喜欢的图案。交错的色彩间勾勒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当寒流与布尔金河湿润水汽相遇后，便会在布尔金河两岸形成一种神奇的景观——雾凇。乘坐马拉雪橇是观赏雾凇的最佳选择。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这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2: 白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1米左右，基本上小的石头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石头的话，我们会躲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1: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蘑菇。
2: 往1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野卡峡野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就这种大白坡，它下上雪之后，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的，它有那棵树在那儿，你们作为参照啊。所以说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安全考虑，全部都去滑树林
3: 啊。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野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的培训。
4: In China, because I was working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I'm training our coaches, and we went and out for party. And because I'm then their monkey king, they called me then Sun Wukong.
5: 分工要明确，一个人拿着搜救一艘。另外还有第二个人打求救电话，第三个人把雪板、那个雪铲、弹杆拿出来准备好，跟着后面。每个人都有分工了。
6: We star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f you're only alone, yeah, you do searching and digging.

0: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买伊尔别克赤河斯像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们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专业队的，我是唯一一个业余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的各个省队的青团、西藏队都在这训练了，我每天都看着他们训练。我每天早上我比他们，我提早一个小时就训练。

麦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0: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1: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板子和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的。
0: 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每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我每天最少跑个20公里。
0: 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可可托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买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

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九五后将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禾木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与越来越多的冰雪爱好者相约

0: 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这是旅游胜地，想起风洞石、关帝庙，却不知道鱼。
1: 对，就是各种的鱼，
0: 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1: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0: 配酒的，还有就是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对对，菜包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0: 什么意思？
1: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0: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2: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十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0: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3: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这一斤50多。
0: 这个是八浪鱼吗？
3: 对，这是八浪鱼。
0: 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3: 这个一斤53。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

0: 这个眼脂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哦，
1: 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巴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巴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巴浪鱼，一斤啊能卖到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巴浪鱼凭什么？

0: 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些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1: 啊，找对人了。
2: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迄个许巴人遐演地遐看人巴人的许演地的过程，啊，要去拍了人单线许巴人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好啊，好啊。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怎么样？
2: 可以。
3: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进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个养巴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终于上船了。
4: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巴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巴浪鱼养殖企业。
5: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的巴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小的那巴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3: 没错。
5: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啊，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巴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巴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4: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巴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巴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5: 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4: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巴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巴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5: 丁酸缩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了。那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面的料就3包。鲜了。
3: 哇，好香啊！
5: 饿了，人脸可以吃啊，你看。
3: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5: 来去喂鱼，走。
3: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这就是那个巴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巴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哇，你看他们是转圈，
5: 不停地撒，他会不停地转。哦，
3: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什么叫时来运转？

0: 刚才我们聊到说，这八浪鱼的小时候需要精心的去喂养。
1: 像我们幼小的孩子吃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0: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1: 不会说话，
0: 所以
1: 我们饲养员把它控制是天亮就开始喂，然后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0: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跟饲养员的技术。

0: 术还有经验有关系，我们它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对，都说我们的鱼是行走的氨基酸。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盐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养殖的巴郎鱼，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就是我们养殖巴郎鱼比野生巴郎鱼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0: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巴郎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巴郎鱼，它们非常的肥美。
3: 现在我们看到有三个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的把这个鱼迅速的分成了三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三篓分别代表什么？
4: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船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准时6点挂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一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3: 巴郎鱼。
4: 对。
3: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4: 10重。
5: 109。
3: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4: 哪来的？
0: 巴郎鱼性子烈，流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1: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养殖巴郎鱼3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郎鱼，我们尝一下，感受一下。
3: 不过这么大的巴郎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1: 鲜甜，
3: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1: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3: 铺在上面就好了。
1: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3: 做法也很简单，
1: 对，
3: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
1: 啊，
2: 太棒了这个。
1: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郎鱼，
3: 烟熏巴郎鱼，
1: 对，满身金带黄金甲，你尝一下，
3: 好嘞，
1: 尝一下这个，对，肉感很好，入口柔，
2: 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1: 对。
3: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1: 是啊，还想吃。
2: 没错。
1: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3: 三文鱼，
1: 但是对比一下，
3: 好，
1: 我们对等一下。
3: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1: 那对比一下，
3: 巴郎鱼的生鱼片，
1: 对，
3: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1: 对，甜甜的，油腻的，
3: 没错，但是它
1: 很适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3: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郎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1: 肉入口好。它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3: 太甜了，
1: 油甜油甜的。
2: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郎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1: 对，
2: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0: 从捕鱼到木鱼，从野生到圈养，巴郎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每斤50多元，渔民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巴郎鱼养殖户的数量以及投苗量逐年都在递增。
1: 那这位就是我们那个养殖大户的林孝林总的。
0: 渔民林孝是巴郎鱼养殖大户，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扶持和林进东的指导下，今年他养了50000斤巴郎鱼。
6: 2020年啊，开始找到林总啊，然后跟他探讨说开始养殖巴郎，饲料、技术、喂养这些啊，全部都是林总慢慢的教我们。 味好，也是销售给林总，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货过去哟。
0: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浪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浪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巴浪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3: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巴浪鱼养殖呢？
1: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巴浪鱼应该有6-700万斤。
3: 6-700万斤。
1: 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4-5个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是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互益。
3: 太好了。
0: 今年，林进东的养殖基地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巴浪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巴浪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7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8: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5: 一键看电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我们将带您关注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6月23号至25号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共聚于此，共同探讨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在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部公布近期在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海洋环境调查结果，更新了该海域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特征。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的时间点正值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纪念日前夕，他也是过去10年间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脱欧10年对英国社会各领域到底产生哪些深远影响？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起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各界代表齐聚大连，共同探寻全球经济复苏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将聚焦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共绘全球科技创新合作新蓝图。今年参加论坛的外国嘉宾比去年增长近30%，专精特新小巨人和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增长40%，议题涵盖经济、科技、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
2: 这个主题精准点出了全球众多行业领导者当下必须解决的核心要务。全球各国领导人都在面临同一个难题，因此他们十分想要了解中国规模化落地人工智能、各类能源技术所依托的发展模式。本次年会承载了探讨该议题的使命，更重要的是它搭建起中国与世界各国围绕上述核心议题深度交流的平台。
1: 论坛期间将发布能源转型指数和十大新兴技术等多份旗舰报告。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世界经济论坛的重要年度活动，自2007年创办以来，在天津和大连两地轮流举办。今年是夏季达沃斯论坛与大连第9次牵手。如何扩大创新规模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全球不确定性带来的紧迫挑战？中国经济如何创新发展？这些议题是各方在本届论坛中关注的焦点。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本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举行之际，正值中国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节点。新加坡亚洲新闻台表示，“十五五”规划将技术创新置于中国未来增长战略的核心，将成为许多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领域。澳大利亚新闻平台 Mirage News 在其报道中也指出，中国正在进入经济新篇章，其经济正从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在清洁能源制造、半导体和生物技术等先进产业中占据领先地位。“十五五”规划纲要强化了这一战略，力求在保持技术自主的同时，继续扩大对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报道

0: 指出，中国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潜在风险，将对世界产生影响，并将重塑供应链、商业战略以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登的一篇文章则认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一个重要战略平台，巩固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关键稳定力量的作用。文章称，通过加强与全球南方及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国正致力于推动建立更加包容、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摆脱区域与全球层面的两极分化。
1: 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您好。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23号开幕。夏季达沃斯从2007年首次落户中国，到如今呢是迈入了第20个年头，今年的注册规模更是创下历史新高。想请教您，为何各方会如此聚焦中国机遇？从聆听者到全场焦点，您如何看中国企业家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角色变化呢？
2: 应该说，这个从进入21世纪开始，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就受到了这个全球那些大企业老板们注意，因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特别快，达沃斯论坛的举办者们，他们就发现了，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来这个吸引东亚地区的这些企业家们参与，来探一探这个东亚地区发展的那个未来。所以呢，在参与这些论坛的过程中间，很多企业可以交换信息，然后可以嗅到一些这个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这种方向。其实这一届达沃斯论坛可看的点吧，大概最起码有三个。一个就是全球经济现在其实都不好，大家受到各种各样地缘政治的干扰呢，所以过去习以为常的经济全球化现在陷入了困境，世界经济增长特别不稳定，不确定大幅增长。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稳定的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愿意到中国来看看中国这个锚未来它是怎么样能够来稳定东亚地区的经济，然后给全球经济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机会。第二点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新的技术领域，特别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个新兴技术领域里头，中国又走在前边了。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方面呢，走的应该是全球最好的，我们的使用场景特别多，许多领域都已经开始了引进了 AI 的技术。然后 AI 技术呢，使得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和一般的服务业，比如说这个交通指挥啊，智慧城市啊，这些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这是给其他的国家提供了一个样板。那么第三点呢，是因为最近一些年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使用方面也在全球领先，这个其他国家的人可以进一步感觉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发展的速度，现在这个它可使用的情况。因为除了服务业以外，人形机器人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了工业生产的程序，他们成为这个不知疲倦的这种劳动者。所以从这些角度上讲吧，有人工智能操作的各种各样的工业机器人以及这个人形的服务机器人，都会为我们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奠定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1: 谢谢丁一凡先生。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超1200家企业参展。中外企业在链博会上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收获了订单合作意向，扩大了朋友圈。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在专区现场，一家杭州人工智能企业展示了目前全球先进的智能仿生手，残障人士也可以轻松弹钢琴。
4: 我现在佩戴的这款就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制的这个智能仿生手，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在这个接入腔内有8个通道的传感器， 它能采集皮肤表面。

0: 电的肌肉信号、神经电信号，然后通过 AI 算法解码出你想动哪根手指，就可以，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灵活的控制哪根手指。它可以胜任生活中80%的事情。
1: 电博会上不仅展示新产品、新技术，还全链条展示人工智能从数据采集、智能计算到场景落地的完整生态。这家企业给机器人植入康养大模型，已经投入到医院、养老院等应用场景。
2: 目前给我们的反馈都非常好，就是我们这些放在我们的这个养老院里，还有福利院里，老年人都非常喜欢它，都很愿意和它去沟通和交流。
1: 漫步各大展区，处处可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实践。本届链博会正式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数字化、智能化应用无处不在，让人们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正在举行签约仪式的是美国企业霍尼韦尔与字节跳动旗下 AI 工作平台飞书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一家综合性运营企业，霍尼韦尔在全球范围内为多个行业提供广泛的技术和服务。霍尼韦尔是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的全勤生，今年首次联合近100家上下游本土合作伙伴共同参展。霍尼韦尔大中华区总裁于峰表示，链博会是企业结识新朋友、发掘合作商机的重要平台。
3: 因为这个是中国政府给企业，特别是制造企业提供的一个良好的平台，可以结交朋友，还有很多的人来参观。更重要的就是加深了和新老朋友的交流和合作，这个广告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我们每年都参加。
1: 链博会通过组织产业上下游交流、跨界交流、地方交流以及中外交流等各种活动，帮助企业找到供应链上的最佳合作伙伴，促进产供链纵向横向的高效流动与深度融合。
4: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第四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充分展示人工智能等热点领域的前沿技术创新成果。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次链博会的新变化？而本届链博会发布的北京倡议，在加快数字化转型方面，强调进一步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规则。这对于完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有怎样的积极意义呢？
5: 今年的这个链博会在北京举办呢，是非常非常有重要意义的，进一步的展示中国最近在这个人工智能等领域里边取得的巨大进步。这个里边呢，我们是有很多很多成果的，是可以拿出来的，不是仅仅的说这个 AI 是可以做大模型，可以做数据处理，而是说这个AI 的技术在各个方面都有充分的应用，他们的应用后果是可以拿到这个链博会上来展览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各个国家跟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里面都会很好奇，很希望知道中国在这个 AI 加这个领域里面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发展到了什么阶段。这些这个可能通过这次链博会吧，可以这个获得更多的这个观众会更加关注到中国在这个人工智能加这个方面的发展。这一次的这个链博会上，我们提出一些声明和宣言，主要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的问题。因为现在的人工智能在这个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底下呢，它已经变得是一个安全的关注点了，就是说未来我们应该怎么样要让人工智能向善，而不是让人工智能无拘束的、无控制的向恶的方向发展。在链博会上提出北京宣言，实际上就是要进一步的阐明我们对于这个各种各样最新的技术，它的发展方向要符合人类的这个利益，而不是这个能够成为各种各样矛盾激化的一种工具吧。因为实际上我们发现在很多方面都有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这些新的技术非但没有改善人们的生活，反而激化了社会的矛盾， 反而这个激化了国家之间的矛盾，然后被许多这个政治集团利用作来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当然北京宣言是坚决反对这些的，北京宣言就是要让这个整个世界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新技术带来的好处。因此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练博会，我们会借这个机会进一步阐述中国的立场，以及进一步的号召大家朝着和平的方向去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而不是为人类的争夺服务。
4: 谢谢丁一凡先生。我们再来关注，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6: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7: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6月16号至18号，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此次调查更新了该海域珍稀濒危物种的分布特征。
8: 此次调查布设多个调查站位，获取水文环境等现场数据，采集大气、重金属、浮游植物等各类样品，这是首次在该海域开展鸟类和鲸豚类专题调查。期间记录到的褐肩鸟和蓝脸肩鸟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调查期间，日方飞机两次干扰，但在中国海军和海警部队的保障下，科考正常进行。除日方的滋扰以外，此次调查活动中，台海巡部门也曾出动舰船试图干扰破坏大陆的调查活动。据联合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海巡部门19号声称，蓝宇舰及 PP10077艇全程并航监控，并以夹击方式造浪干扰，实施广播驱离，导致向阳红22船向北驶离。对于台当局方面的说辞，自然资源部东海生态中心副主任航四领队石俊还原了当时的场景。他说，6月18号23时40分左右，向阳红22船在船舶航渡过程中，台海巡部门船艇对我方船只进行喊话，但喊话内容由于高频通信质量较差，我方调查队员根本无法听清。他进一步表示，但向阳红22船还是根据此前的惯例对台海巡部门船只进行喊话，表明我方的立场。六月初以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态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中国海警局通报，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随后，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于6月6号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出动我国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09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06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08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113轮共同执行本次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这两次行动都严正声明，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海洋问题专家指出，此次自然资源部展开海洋环境调查，是我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实施管辖权的又一次突破。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于强先生。于先生您好，针对美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我海警、海事以及自然资源部等多部门先后前往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实施管辖行动。那么您如何看待这种多部门共同参与管辖和治理的意义呢？
9: 我想这一次我们的多部门联合行动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快。首先我们看到，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挑衅，无论是我们的海上的交通管理，包括我们的海警，都是在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我想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速度之快其实出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意料，让他们感到非常的错愕。另外我们看到，关于这片海域，无论是渔业资源，包括生物多样性，方方面面，那么这些数据的获得其实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的。那么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能够把相关的情况予以公布，这说明什么？说明一直以来我们对于这片海域都有效地行使主权，相关的调查研究、相关的监测我们一直在进行当中。那么在第一时间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去公布了这些数据，其实也在告诉这个世界说，这个区域我们一直以来都在有效地行使主权。所以我想这次多部门联动，它体现出来的第一个特征叫快。那么第二个特征我们说叫做立体和协同。因为对于一个区域行使有效的管辖，每一个部门都有各自的职权的这个管辖的领域和范围。那么我们看到，无论是包括像环境的领域，包括像自然资源的领域，包括说万一如果有人妄图跑到我们这里来去侵害我们的渔业资源，在执法的领域，我们看到各个部门呢都从自己的职能范围的这个角度开始呢做好了自己本身的工作。那么这些相关的工作呢结合起来，它就编织成了一张非常严密的网。那么这样一个网呢，对于我们有效的对于这片区域行使主权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盾。我们知道日本和菲律宾这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一直以来他们都有一个阴谋，他们想搞所谓的三海联动。但是我们摊开地图来看，这次的这片海域其实就是在所谓的三海的中间的位置。那么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这是我们中国的不可分割的领土，我们实行了有效的管辖，我们也就告诉了日本和菲律宾，不要再搞所谓的三海联动的阴谋，如果你们要继续推下去的话，我们奉陪到底，我们会把你们的阴谋砸得个粉碎，砸得个稀烂。所以我想这一次啊，多部门的这样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呢，其实向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我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我们说得到，我们做得到，而且我们的做得到不仅是包括硬的部分，也包括软的部分。如果以后敢于有人再像日本或者菲律宾这样想去侵害我们的国家和领土主权完整的话，那么这一次我们多部门的联合行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
4: 谢谢于强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湘龙先生。唐先生，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地返回青岛母港，您如何观察海军此次演练的成果？而日本频频挑衅意欲何为呢？
10: 辽宁舰呢这一次的出海的远训的时间前后40几天，最早的时候是因为美日菲的所谓肩并肩的军演，那个时候呢辽宁舰呢就已经到了南海，那形成在菲律宾吕宋岛两侧的两个战斗群，那对于这一场的肩并肩的军演的监控跟隔空较量、隔空比划，辽宁舰演训的这个区域是辽宁舰，那它作为呢中国的这个主力的航母，它在如果有任何的军事作战需要的时候，那现在的菲律宾海的这块区域 大概呢是一个呢，就是说呢，等腰在三角形的区域，这个区域呢，大概是辽宁舰的标准的作战区域。辽宁舰的这一次的演训，可能是日本呢在过去所有

0: 呢刻意监控解放军的这些呢远海训练的这些内容当中来讲，所曝光的辽宁舰的演训的内容呢是最复杂的。那除了就是说呢大规模的这个呢战机起降，那个战机的起降的频率，以辽宁舰的舰载机呢，以歼十五 T 那为主的舰载机，那的数量来看的话，那个舰载机起降的频率之高，你可以说每一架的舰载机呢，几乎呢那个妥善率呢要维持非常高的水平。同时，每一架舰载机呢，最高的时候呢，平均一天呢要起降三次左右，那个在一般人的想象里面来讲都是很难理解，在一个航母上面，一架舰载机呢一天要起降三次，那个是非常不只是高频率，而且是高强度的训练。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有高度实战意味的训练。所以呢，日方呢除了呢做反潜训练，做各种的监控训练，看能不能收集呢更多的参数，同时呢也了解呢辽宁舰的整个作战群的集战力。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辽宁舰似乎呢在那个地方停留了相当久，还附带的做了呢这个呢大规模的就是两栖呢登陆的演训。在那个地方呢做演训就很特别，航母会参与呢两栖登陆的演训也很特别，大概率他的假想的对象就不是台湾，那是谁？那当然是针对呢第一岛链或者第二岛链的关岛，或者是周围的这些被美国开始逐渐军事化的岛屿。因为美国呢也开始呢在西太平洋开始化整为零，包括呢他的海军陆战队都已经呢重新编组成滨海战斗团，过去呢师级的单位呢现在都打散了，无非呢就是呢符合岛屿作战的需要，那每个呢编制呢都变小，灵活度呢要增加。因此这次辽宁舰的演训相当程度上面有应对就是呢美国呢在西太平洋的这个军事部署跟部队的编程运作形态对应做的演训。所以呢日方的监控那个可以想见，但是监控的内容跟过去是非常不一样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祥龙先生。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媒报道，23号，台新竹空军基地发生起火事故，造成一名工人受伤，两名台军人员吸入性呛伤。
2: 据台陆军后勤指挥部证实，事故发生于台陆军第三地区支援指挥部补给油料库新竹分库油池。厂商在清洗油槽过程中，由于抽油机故障起火发生气爆，造成一名工人受伤，已由台军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台媒报道称，另有两名台军人员吸入性呛伤，在台军医务室治疗。
3: 和平路139巷，清水沟听到声，我就紧人厝后壁看，看到烟足大，伫阮厝的方向这边啊，就咱我离来，我就紧拼来啊。当下才知讲我是困的内底，我当作是只民房的，较早这是一个油库部，唔对了。
2: 当地消防单位于上午9:56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出多部消防车、救护车前往救援。有当地网友发文表示，爆炸的震波震到对面住宅区，现场黑烟直窜天际，事故细节仍待台军方厘清。据了解，台空军新竹基地位于新竹市北区，是台空军第二战术战斗机联队的驻地，主要部署幻影2000战机。台媒报道称，台军从22号起展开为期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今日全台各地部队持续进行各项演训。不过，由于新竹空军基地今天上午发生气爆意外，基地内各项演训任务均已暂停。
1: 下面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的新闻。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称，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不吃，是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持续引发台东世家果农愤怒。梁文杰被迫公开吃凤梨世家冰棒以示歉意，但岛内舆论并不买账。
1: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关于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言论引发争议，连日来持续延烧。担心冲击年底选情，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只好邀请梁文杰一同吃凤梨世家冰棒以示歉意。
2: 正确的表达应该是说吃的很少，但是几乎不吃跟吃的很少这两句话讲出来，让人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有农民朋友或者是说有爱吃凤梨世家的朋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的话，那这边我要表达歉意。
3: 刚好吃较少吼，听了也没有舒服到哪里去啦。
1: 为了表达歉意，梁文杰现场购买200包凤梨世家冰棒以及认购100盒凤梨世家当年节礼品，粗估梁文杰要花费15.5万元新台币。陈莹则揶揄说，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世家。
3: 我不知道你一定要买多少，但是我们少去一次酒店就可以买很多的世家了。
1: 据台媒报道，梁文杰曾有酒店杰的绰号。有岛内周刊爆料称，他担任台北市议员期间，晚上常流连多家声色场所之间。2011年，更有媒体爆料，梁文杰与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灿一同接受澳门博彩大亨招待，至当地酒店，引发舆论哗然。这次尽管梁文杰是道歉了，但事情还没落幕。台陆委会此前要台农业部门查处今年赴海峡论坛签约的农业团体，当中包括南投县农会。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南投县长许淑华22号表示，经查，县农会未派员参加，是地方茶农以农会名义前往交流。但无论如何，农会及农民赴大陆拓展生意是商贸活动，若民进党当局连民间商业活动都要干预，无疑是绿色恐怖。台农业部门为协助农业发展，反过来查处农民，更是本末倒置。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首先呢，要请教唐湘龙先生。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购买凤梨世家道歉，承认自己发言失误，但是呢，坚持认为是在避免被大陆所谓统战运用。那这么看来，梁文杰的道歉有诚意吗？这般无聊的政客在民进党内又是少数吗？
4: 那这条新闻发展到后来就带点趣味性了哈，就是反正就当我看着他的那个直播画面，他话一讲完，最后一个字一落地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尴尬的那个脚呢，都能够在地上呢抓住洞来，就是一个政治人物，台湾的陆委会的副主委，那同时也算是久经沙场的政治人物了，老婆呢还是民进党的立委，就是你在发言的时候会这么的笃定而粗糙，那他反映了两件事了。第一个呢，就是对于民进党来讲，任何有助于两岸的交流以及加深了两岸的这种的交流深度的，哪怕只是呢农产品的商业的进出口的行为，那对于呢当下的民进党来讲，都是要努力的打压，那要切断的。但是呢，为了要合理化呢制裁呢饶庆林这件事情，那梁文杰呢开始叽里呱啦讲了一堆话之后呢，就出现了语言的破绽。好，那这个破绽，当然第一个它不是事实。台湾人怎么会不吃凤梨世家？其实他所暴露的，像是梁文杰这样子的政客，感觉上面好像是因为呢政治上面的失言，然后呢让民进党呢在台东的这县长的选举，可能呢突然间呢就变得很尴尬，处在很不利的位置。坦白讲，本来民进党的是胜算就没多高了。如果单纯只是会影响到台东，民进党还不见得这么紧张，而是这件事情呢发酵了之后，就会影响到呢所有的台湾的这些地方的选举，各个地方只要有农业的县份，都会呢受影响。这才是民进党真正担心的。 但是呢，它也反映了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喜欢呢拿这个呢台湾的两岸的贸易的品项呢做文章，尤其是农产品的部分。台湾的农产品在两岸贸易当中被高度的政治化，但是它又显现出其实民进党对于这些的农产品的本质呢不了解。陆委会的副主委发言人、首席发言人要出来道歉，如果不是。

0: 真的就是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才不会的。就是民进党基本上面就是党同伐异呢，沆瀣一气的，再加上呢这些外围的网军啊、青鸟啊、黑熊，大家呢围视了之后呢，打一打、吵一吵，稀里糊涂的就带过去了。基本上面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情。这次之所以当一回事情，梁文杰几乎是被压着出来要道歉的。你说他们道歉的诚意当然没有，我说了是因为政治伤害太大了，否则梁文杰陆委会民进党不可能的。所以他反映的就是说水果农产品被高度的政治化，成为呢就是呢这种的口角尊风、耍嘴皮的时候的这种的廉价的工具。但是真的要回到呢对农业跟农民关心的时候，民进党不及格，其实在野党也不及格。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湘龙先生。我们再来请教邱毅先生，梁文杰认购凤梨世家向农民表达歉意，舆论质疑其是否要报公账，还有人讽刺他少上几次酒店，但是呢，个别政客被骂两句，能够弥补民进党用台独意识形态施政给岛内民生所带来的伤害吗？
2: 梁文杰是民进党当局陆委会的副主委兼发言人，这一次针对了凤梨跟世家产生的私盐风波，呈现了几个非常严重的现象。第一点，民进党一心只在关心台独的目标，死抱台独的神主牌，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生计、农民的生活，视农民如草芥。所以呢，很多的农民都反映，民进党基本上他有个灭农的计划，不只对凤梨世家如此，对其他的农产品也是这样的观点。第二个，他反映出来的是，身为陆委会的副主委发言人，却引用错误的资料，竟然胡说八道，讲台湾的人民几乎不吃凤梨跟世家，完全违反了事实。那这一种胡说八道的结果，农业的主管单位竟然没有出来替农民讲话，替农民澄清，把事实的真相把它呈现给台湾的社会。很明显的代表了农业的主管部门的失职，也代表了主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的荒谬。第三个，赖清德用了梁文杰担任陆委会的主委兼发言人，而梁文杰过去在担任台北市议员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流连于色情酒店、被称之为酒店王子的家伙，而赖清德竟然用了这样的一个人来主管两岸事务，然后任凭了梁文杰在发言台上胡说八道、信口雌黄。你可以想象赖清德的用人是非常不当的。第四个，赖清德当局、民进党当局既没有能力帮助台湾的农产品来开拓市场，对于大陆的善意却往往扣上了所谓的认知作战、所谓的统战，最近甚至用养套杀来描述大陆的善意对台湾农民的照顾以及对台湾农产品的吸收。那这样的一种恩将仇报的方式，其实看在农民的眼中是非常愤怒的，也就是所谓的视农民如草芥，以致造成整个台湾社会产业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更大。很多人形容现在的台湾社会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了这一次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的失言的风波，就可以看出来一叶知秋，看出了端倪。
1: 谢谢邱毅先生。民进党当局阻断两岸农产品通路，为了谋独不计后果，这是无理；拿不出替代行销方案，这是无能；大搞绿色恐吓，打压为民谋利的县府与农会，这是无情。 民进党当局的无良政客说了谎话还要推诿扯皮，何其无聊。而台湾农民为了求一条出路四处碰壁又何其无辜。可是这就是民进党治下台湾农民的现况。苛责、施压、查处，读到烂了根的民进党当局治下自然是结不出好果子。奉劝民进党当局，百姓生计远重于政治对抗，逐本舍本逐末打压民间交流，用所谓反中话术掩盖治理溃败，最终只会寒了全台湾农民的心。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4: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5: 斯塔默说，他将在党首选举结束前继续担任首相，并将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斯塔默称，已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首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补充道，若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首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首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2024年7月，斯塔默带领工党在议会下院选举中胜出，结束保守党连续14年执政，并正式就任首相。斯塔默当时以改变为竞选口号，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公共服务、控制非法移民，为经历多年政治动荡的英国带来稳定。在移民能源政策受批，英国前驻美大使曼德尔森涉爱泼斯坦事件持续发酵，以及党内逼宫压力不断加大的背景下，斯塔默的执政地位日益动摇。据英国媒体报道，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已经宣布竞选工党党首，成为英国新首相的热门人选。但对于英国来说，如何走出频繁更替领导人的循环，恢复政策连续性和社会信心，是摆在下一任首相面前最艰难的挑战。
6: There's always a risk with instability. We've had many changes of prime minister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very unusual for the UK. And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is country at the moment. We really need stability and someone who's going to get on and meet thos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head on.And then maybe we can put the past behind us.
5: 有评论文章指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至今10年，当年脱欧阵营提出的经济增长、移民管控、全球影响力提升等三大愿景，在落地过程中均未达到预期效果。英国这10年来走花灯式更换了6位首相，但脱欧带来的社会、经济、外交分歧持续放大每一届政府的执政矛盾。只要民生改善不如预期，首相就极易被党内抛弃。斯塔默只是这一循环里的一环。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就此话题来连线时事评论员丁一凡。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就英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自2016年6月23号英国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英国历经了多届政府的更迭与漫长的政策调整。这十年呢，被一些英国媒体称为失去的十年。那么您如何看待脱欧对英国社会各领域的深远影响呢？
1: 前一阵子我看到了一个英国对这个

年脱欧做的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事实证明脱欧以后吧，英国的发展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变得更差了，因为在很多方面，英国已经失去了这个欧洲的大市场，特别是英国原来是以这个金融见长的，但是欧洲的很多金融活动过去都是在伦敦市场上进行的，但自从英国脱欧之后，

0: 另外呢，这个由于这种各种各样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海关的这种复杂程序的关系吧，过去英国与整个产业链相关的这方面的这些活动，现在都不那么顺畅了。这样的话，使得效率大幅下降，使得英国的这个竞争力大幅下降。过去一些产业呢，现在都近似于荒芜。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吧。英国脱欧10年以来，它的政局也变得非常不稳定，是频频更换首相。在这样的背景下呢，其实我们看到的是，无论谁当首相，似乎都很难扭转这种英国经济发展不断的下挫的这种现实。所以呢，它无法给英国民众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样的话。每一次新上台的一个首相，往往会成为各种问题的背锅侠，也就是所有的责任都由他担了，但是他却无法给英国找到一个更好的出路。英国要摆脱当前的困境，可能是非常非常难了，就是不是说换一个首相就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因为英国面临的是一个。经济因为脱离了欧洲统一大市场，你看它的这个在全球的贸易占的比重，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作用，其实都是在下降，而不是在增长的。所以呢，换一个首相是解决不了这种问题的。另外呢，英国出现呢，像在其他欧洲国家同样的问题，就是以某种民粹主义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也就是所谓的。在欧洲的光谱下，被称为极右的这个政治势力正在英国也迅速崛起，所以也可能未来随着这个英国的政治发展，那些原来不太被人看好的那些极端主义的政党，可能会在整个的英国的选举中间起更大的作用，那样英国的政治呢就会变得更加极端化，这样的话就使得。这个大家能够达成共识，找到共同出路的可能性是下降了，而并非增长了。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9: 没见过我。
8: 李宇森，
10: 你行吗？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8: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1: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2: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22号在福州举行。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并致辞，共同见证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合作备忘录及金融、文旅、经贸、教育、科研、青年交流等领域合作协议的签署。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周祖义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李家超行政长官一行来福建访问考察表示诚挚欢迎，对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长期以来对福建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周祖义说，福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就高度重视闽港交流合作。党的18大以来，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做出了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化闽港交流合作指明了方向。福建与香港地缘相近，人员相亲，近年来双方合作不断结出新的硕果。当前福建正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新福建宏伟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周祖义表示，站在15新起点上，希望双方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民心相通，进一步深化贸易联通、产业协同、科创合作、人文交流，推动两地合作向更大规模、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更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李家超感谢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对闽港合作会议机制的鼎力支持，感谢福建省委、省政府对闽港合作的高度重视。李家超表示，福建与香港同为国家发展的关键节点，长期以来经贸人文交往密切，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合作交流根基深厚，成果丰硕。今年是15开局之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持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巩固提升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此次两地签署备忘录及多项合作协议，展现了闽港同心同向、共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也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新台阶。他建议，下一步闽港两地围绕金融经贸合作、文旅资源共享、两地青年交流、教育科技资源对接等方面强强联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携手共同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秘书长吴学林出席，副省长赵增联通报了闽港合作会议第四次会议以来工作推进情况。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宣布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重点推进领域和具体合作措施。会前，周祖义、赵龙等省领导会见了香港特区政府代表团一行。
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港航贸发展和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相关情况。据介绍，福建港口经济区域 GDP 贡献率连续两年全国第一。
2: 聚力打造东南沿海现代化港口群，福建出台专项措施，围绕5大方面17项任务，统筹推进重点港区开发、疏港铁路建设，整合港口资源，实现错位发展，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落地全国首个区港海铁联运监管模式，拓展跨境电商、汽车滚装船等航线，扩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模式。省商务厅统筹口岸开发，联合交通、海关优化通关服务，拉动外贸增长。 今年前五月，全省进出口8175.7亿元，增长8.2%，创五年同期最高增速；出口4661.6亿元，增长0.9%；进口3514.1亿元，增长19.7%；外贸稳中有进。福建依托丝路海运，做强多式联运。今年一季度，海铁联运集装箱6.89万标箱，同比增长37.3%。发往江西等内陆腹地箱量同比增长56.8%，腹地辐射能力持续提升。
0: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第二跑道今天投运，机场由此跨入双跑道时代，标志着福建有了首座4F 级机场，也就是民航机场飞行区的最高等级机场。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也于当日开通。
3: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总投资约220亿元。这条全新的跑道配备了国际领先的精密进近系统与驻航设施，可以保障包括空客 A380 在内的所有大型宽体客机起降。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目前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00万人次，二期工程今年全面竣工后，保障能力将跃升至年3600万人次。
4: 进入双跑道运营模式以后，我们的二跑道主要负责起飞，一跑道主要负责降落。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航班运行容量以及复杂天气情况下的保障，都有了很强大的一个支撑。
3: 在二跑道首航起飞的是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该航线填补了福建直飞欧洲的空白。6月27号起，固定在每周3、6运行，为新侨乡福州连接欧洲大陆及两地经贸文化往来，搭建起更便捷的桥梁。
0: 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上，由厦门天灵文化有限公司出品的电影《大西洋》一举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实现了福建电影在金爵奖上零的突破。

0: 最佳电影是《大西洋》。
1: 电影《大西洋》由钟凯峰执导，尹昉、王一通、李雪琴主演，郝佳悦担任摄影指导，讲述了东北少年丁茂一场虚实交织、追寻父亲踪迹的治愈与救赎故事。影片扎根福建本土孵化成长。2022年，电影《大西洋》在金鸡电影创投大会中获得艺术之光奖项，得到关注。2023年，电影创作团队在厦门注册成立厦门天灵文化有限公司，落地生根。2024年，导演钟凯峰入选厦门市引进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双百计划，获得百万级项目扶持金。此次《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正是福建影视产业繁荣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目前，福建拥有电影制作企业800多家，建成多个高水平影视基地，年均创作电影近30部，多部由福建作为第一出品方的影片荣获5个1工程奖、金鸡奖、华表奖等国家级大奖。
2: 接着请看一组资讯。
3: 记者今天从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3月31号，福建全面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革工作。截至目前，全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已完成16个药品品种规格的适老化及无障碍版本说明书备案，其余96个品种将于今年10月前全部完成备案并投放市场。记者从我省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福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近8.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1%。其中入境外籍旅客4700人次，通过免签政策入境2000余人次，占所有入境外籍旅客超40%。两岸往来方面，福建口岸累计查验两岸往来人员3.2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欧洲投资与养老金出版集团近日发布2026全球资管500强榜单，星银理财位列全球资管机构第94名，中国资管机构第8名。自2023年以来，星银理财已连续4年跻身全球100强、中国10强。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0: 老板，老板，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点食有吗？有的。两碗。好的，请到那边屋稍等一下。服务员，鸡上来了。啊，好的，
0: 请慢走。
2: 我们村的人呢不多，每一个我都认识。这村里呢也没有旅游，游客也不多，可就那两个人，心事重重。
3: 村长，你确定在出岛的时候没有见到过这两个人啊？那他们长什么样啊？
2: 长什么样啊？可不好描述。啊，你忘了，那天岛上停电，一片漆黑，自打解放军直升机下到岛上。
3: 我从第一个人数到最后一个人，我一直在楼顶上盯着呢，可就是没见到这两个人。
4: 坏了坏了，他们肯定有危险。村长，你在这维持秩序啊，我去趟公安局啊。
3: 不，你这……
4: 台风过后出现了全市的停水，这我们有这种情况出现过。主要原因是供水管道受台风的影响，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这次我专门组织人员对受损的管道进行了连夜抢修，但是水厂依旧没有水，导致了这一次全市的大停水。同志们都非常着急，正在积极地查找原因呢。
5: 停水啊，关乎到全市的民生问题啊，说不定呢还会影响灾后的防疫工作。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他们支援。
0: 好吧，福海水厂东南分厂的部分水源来自于三江水库，要不我请水利局的同事沿途做一下细致的排查。
2: 好，要尽快。
0: 也不知道你那个闯祸的儿子有没有逃出去。你说这好不容易熬到退休了，你要是被他给拖累了，那你可就亏大了。
2: 您在这说谁呢？啊，没说谁呀。我这不是削苹果呢吗？我弟弟要是坐牢，你弟弟也跑不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弟弟打着我爸的腰干的那些事儿。你好了，都是一家人，哪有盼着坐牢的？
6: 爸，小伟跟您联系了吗？
2: 不联系是好事。
6: 小伟可是您亲儿子，您就一定要。我先走了，您好好养病。都是我祖宗啊！
7: 要不是他，成功出现了新的优秀篇章。我们父子能搞成这样，小的片子。哎，睡觉睡觉。目前现场的这个食物供给是充足的，保暖用品也是到位的，还有水利局的同志反馈，是因为昨天上游的这些杂草被洪水。 带入入水口的入水口，所以现在只要能够把那些杂草清理掉，就可以恢复供水。但是水厂的入水口那个水位太深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专业的潜水员来配合作业。
6: 专业的潜水员，好，先回去，我来想办法。
7: 行，那我就汇报到这儿了。
6: 好，你路上小心点啊。
7: 哎，谢谢。

0: 张队，张队，这大晚上的找人能找得到吗？再说，就我们仨搜一个岛，这难度也太大了吧？
1: 你这叨叨叨抱怨这毛病，是不是能改改？
2: 张队，林良国，
1: 走过去看看。
3: 队长，你听，是不是有声？谁？
4: 啊，于哥让我们就在你说的那个沙滩，我们走不了多久了，快点。
3: 好。队长，是不是进不了？
1: 小林给我包车啊！
5: 好，
1: 陈凯，站住！站住！
5: 李一武，走！
1: 站住！

0: 喂，秘书姐，解放军的潜水员帮了大忙了，管道杂草已经疏通出水了，您一定要替我感谢部队领导，感谢人民子弟。
1: 太好了，我会的，你放心吧。
2: 我说你啊，你先别忙活了。你看，我妈专门给你做的汤，赶紧吃。
3: 真的不麻烦了，我那个一会儿带着旺仔回老宅住就行了。
2: 住什么老宅啊？那老宅太风刮了，漏雨还能住吗？你说这40岁的人了，还以为自己是小年轻呢。

Woo!

0: 张队，张队，张队，坚持住！张队，
1: 张队，坚持住！张队，
0: 张队，坚持住！张队。

0: 福海市公安局也在帮我们寻找陈伟，
1: 要密切注意陈其泰的动向，还有荣芳，陈伟很有可能会去找他们。
0: 好，我知道了。
1: 回去通知。注意安全。

0: 请进。陈书记，这是市里开会的通知，您看一下。
1: 做工作有哪有不挨批评的？调水工程是对是错，历史和人民终究会给一个正确的评价。况且只是一张处分，比起张永军同志，这算不了什么。

气，还有气，快点快点，救了，翻过来翻过来。

0: 一会儿我们就能回来了。
1: 对我，喝点酒，暖和。兄弟，咱们这船去哪儿接力啊？郑玉没告诉你啊？

0: 哎，你这停哪儿了？
1: 逼哥说就送你们到这里。
2: 敌我！

0: 医生，那怎么样？在海水里泡得太久，有些失温。不过经过我们的救治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现在还是要注意一下患者的情绪。好，您辛苦了。
1: 犯罪的事实我们已经都掌握了，一强的供词和荣芳提供的资料是相互可以佐证的。你现在就算不开口，我们也可以把你提交给检察院。你要清楚，我们现在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懂吗？我要求见我的家人。
2: 你是说你的父亲吗？嗯，你要清楚，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在拘押期间和被审判之前，你只能见律师，这点你应该清楚。你们在三江共事了这么多年，这点方便都不给吗？
1: 陈其泰同志已经向我们表明了态度。他作为一名为党工作多年的老干部，与你素来没有往来，知道吗？

0: 我们突破了原有投资区域的概念，将投资区的影响力渗透到全市，不只是侨商、外商企业，我们本土的乡镇企业也在各项优惠政策帮助下得到了提升。这是我们三江乡围头村的一个食品加工厂，原来呢是一个小作坊，经过一段时间的升级和产品规划呢，现在已经能够将水果呢深加工，达到了出口水平。
1: 咱们三江市的枇杷呀，在全省还是很有名的。我不知道各位吃过没有？
2: 吃过。
1: 我吃过啊，我感觉到我们三江市的这个枇杷呀，它那个味儿特正，啊，别的枇杷我也吃过，那比不了咱们三江市的枇杷，哎。因为前不久呢，我在这个福海公交站上，我看见围头村，他做的那个枇杷膏的广告，
3: 是，
1: 不错的。
3: 我们现在就是在大力推广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尤其是这个枇杷，我们很有信心把它推广到全国，甚至是全球。
1: 好，好，好。
0: 三江茉莉花茶厂原本是三江村的一个村办工厂，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呢，发展的是越来越大。他们研发了新产品呢，茉莉真王在国际上获得了金奖哦。去年呢，还在我们那个经济开发区设计了厂区。
3: 这个三江茉莉花茶厂啊，在福海也要开厂，并且要进一步的扩大生产规模。
1: 哦，很好。
0: 这是我们本市投资规模最大的侨商企业，是印尼华侨李克俭先生创办的。李氏集团创办的三江工业村发展势头很好，
4: 是新民投资区的骨干园区之一。
1: 这个李氏集团在我们三江市的投资啊还是很庞大的。当然了，他李氏集团绝大部分的产业在印度尼西亚。
3: 这点您放心，这么多年我们和李氏集团还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的。而且虽然林老先生现在年岁大了，但是这位林世昌先生是林老先生的小儿子，将来国内所有的投资事务都是林先生在办，而且他这次是特意为了我们推介会赶回来。
1: 好，好，好，你好，欢迎林先生啊，欢迎你到我们三江市来投资，啊，大家欢迎。请坐。
5: 你说你这回来不提前打招呼，我好安排接待你。
6: 我刚才感觉你蛮惊喜的嘛。对了，你不会为了请我吃饭，把刚才那帮领导全都扔在一边了吧？
5: 那你也是想多了，领导工作很忙啊，人忙完开发区这点事儿，回去还得忙其他的工作呢，哪有时间吃饭啊？你这个大忙人不也一样吗？每次来都是匆匆忙忙的，这次待几天啊？
6: 这次啊，来了就不走了。
5: 不走了？
6: 集团的叔叔伯伯们看过一些数据，觉得林氏集团现在在国内发展是最好的选择。我这次回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建立林氏集团在国内的总部。
5: 其实你们早就该回来了，是要建大楼了？
6: 怎么，你有好的地方推荐给我？
5: 那我可不敢，你们这建总部应该不只是局限于三江。
6: 猜对了，总部设在福海，公司大楼要盖得漂亮点，你懂我的。
5: 但我们有好的工程公司，你可以考虑一下。哎，
6: 你怎么在这儿了？
5: 啊，我给二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向海农机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向海，是我的大学同学。这位是林氏集团的执行董事林世昌先生。
7: 林总，久仰。林总，这是我名片。来，您坐，您坐，您坐，好，坐。
6: 我没有名片。
7: 林总，您不用名片，我们这些小企业哪个不知道林氏集团呀？林总，您对制造业感兴趣吗？
6: 哦，我们集团也有制造业。
7: 那咱俩算同行啊。林总，我跟您好好介绍一下我这公司啊。我这公司啊，到今年已经发展5年了，已经上市了。这个在全国来说都非常少有。正好，这周末呀，我公司办。

0: 没酒会，您要没事啊，就过去坐坐。我不太敢请去。
1: 那就这样，哪天有时间，我主动登门拜访。
0: 老同学，你这市委书记周末没事就过去坐坐呗，我这公司要没你啊，哪有今天啊？
2: 我周末要是没事的话，一定去。
0: 那行，那你继续，我就不打扰了啊。
1: 好，再联络，我先走了。啊，哎，客气客气，
0: 您坐，您坐，您坐。哎，哇，
1: 你别介意啊，我这个老同学呢，在资本游戏里陷得太深了，其实挺危险的。人在
3: 最得意的时候，最容易忘形。
4: 帮帮我吧！你只要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这个厂子就还能活下去。
1: 我不是不帮忙，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这不是输点血就能解决的问题。可当时我创业的时候，
4: 你不是这么跟我说的，你说只要我有困难找你，你一定会帮我。现在我真需要你，你在这儿推三阻四的，不能这样吧？啊，晨晨，
1: 请进。
4: 陈书记，三家茉莉花茶厂申请扩大厂区的公文已经批下来了。
1: 放这儿吧。
4: 以前在村里茶厂当厂长的时候，你是对我的能力、观念、管理都是肯定的，说我不错。
1: 但是
4: 现在茶厂有这样一个发展情况，那是我打的底子吧？啊，这你不能不承认吧？
1: 但这是两码事儿。
4: 明白了。
5: 你就是想让我破产呗？现在村里的茶厂在扩建，不如把你的厂子并进来，实现双赢。同志们，我们今年向海农界销售额已经突破10亿了啊！在这儿，我要感谢各位。 明年的辉煌还是要靠各位啊！来，我敬你们一杯！来，
6: 谢谢刘总，谢谢刘总。
5: 大家好好干，今年的年终奖翻倍！
7: 好，
5: 来吃着喝。
8: 龙哥，龙老板，
5: 你可别，我可不是什么老板，您是陈老板。哎呀，我算看出来了，你们这个公司啊，科技含量真高。
6: 看得我都羡慕。你可别这么说啊！这样，改天啊，我主动登门道谢。
8: 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说真的，陈晨的朋友那就是我们的朋友。
5: 哎，我听说你这公司最近有难处了是吧？你这样，我什么能帮忙呢？你尽管说，我一定尽力。
6: 不是，其实也没什么困难，就是现在的市场环境你也知道，竞争激烈嘛，大家都不好做。
5: 是，哎呀，现在这个公司啊，融资难。说白了就是没钱就没发展，这肯定会被淘汰的。这林总忘了不就这情况吗？哎呀，
6: 是，不是正在其中，谁能明白其中的道理呢？对吧？
5: 是，反正我这儿啊，现在倒是有渠道，也帮着不少人啊渡过难关了。啊，反正你有什么需要就尽管跟我说。
6: 你有什么渠道？
5: 这样，哪天啊，咱带人见了面以后细聊一下。
6: 不是，别哪天了，咱们现在就聊吧。
5: 没什么事儿吗？这么多人呢，单约单约啊。

0: 喝来那个，哎，同样是西红柿炖牛腩，凭什么他都是牛腩，我是西红柿啊？这一勺下去，多少西红柿，多少牛腩，谁知道啊？你爱吃吃啊，来吃滚。
1: 我还就不喝了，我知道啊，你们就是欺负人。
0: 是，我们望江茶厂是被合并过来的，那又怎么样？我们也不会低人一等啊，我们。
2: 这样，
0: 哎，林厂长，林厂长。

0: 我们跟着你过来，不是来做下等人的，林行长。哎，林行长，我们跟着你来，我们信任你。哎，你现在做缩头乌龟了，你一份蛋饺，一份拌面。
1: 我跟你说话呢，你聋了？谢谢啊，麻烦快一点。
0: 我扔。
2: 各位，林祖望是咱们三江茉莉花茶厂的创始人之一，酒薛一提的技术就是他当年试验出来的，可从来没跟厂里要过任何的技术使用费，甚至是延续到现在的很多规章制度、验收标准，那也都是他当年定下来的。本来这些话，我是想在全场职工大会上说的，既然大家今天有疑虑。 那我就在这儿说了，我们选择兼并望江茶厂，为的就是要让林祖望的回归，让他带领着我们大家把三江茉莉花茶厂做到更好。
0: 你就光听好听的说，哎，要是真把我们当一家人，怎么跟我们区别对待啊？
2: 咱们有误会，解开就行了。希望。 咱望江茶厂的每一位员工都能放下包袱，轻松上阵。也希望咱三江茉莉花茶厂的老员工能更好地接待咱们新员工。另外，提前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在我们陈书记的提议下，我们三江茉莉花茶厂将任命林祖望同志为总经理。

0: 在明天的全场职工大会，我会向大家正式宣布。
1: 请进。陈书记，马厂长跟我说了，你让我当总经理啊。三家茉莉花茶厂需要一位有经验、资历深的总经理，你是最合适的人选。来，你们公司现在的经营失败，是因为缺乏研发资金，这不是你个人能力的问题。坐。你看这个。
2: 这个还是当年你们研发的银针，到现在还是市场上难得买到的好茶叶。当时总有人说茉莉花茶是垃圾茶，我就不服气。我总觉得茉莉花娇而不艳，它的那种馨香是其他花种没有的。茉莉花茶融入花香之后，那种雅致，也是其他茶种没有。
1: 真的很香。他年我又修花时，定做人间第一香。你看，这茶和茉莉，一黑一白，一苦一甜，完全就代表着中国式的天人合一。茶西花香，花增茶味。你说？ 是谁在成全谁呢？像不像你和茶厂？在我看来，是一加一大于二，相互成全。你还记得金信吗？
2: 这不是明知故问吗？现在三家茉莉花茶厂的业绩已经远远超过了金信。
1: 我希望你作为三家茉莉花茶厂的总经理，完成我当年的构想，收购金信。

0: 是我们赢了。
1: 陈淑姐，服你了。
2: 你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温度特别重要，可千万不能出错。
0: 好。
3: 素娥。
2: 金信公司的技术指导，当然了，现在我也是三江茶宴的技术指导。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4: 真没想到，收购了金信，我还收获了爱情，真好。
3: 哎，我记得你上次说有什么渠道，什么渠道？
5: 哎呀，我给你讲讲。
6: 哎，你看啊，我这么多年做生意，别的没有，就认识不少农民兄弟。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呀？啊，他们只会种不会卖。我呢，想弄一个一体化，把他们都组织起来，不管蔬菜还是水果，我负责统一销售，你负责运输。说白了，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合作社，明白了吗？
3: 我。
6: 是用你这公司啊，咱们弄一个托拉斯，懂吗？
3: 托拉斯
6: 你懂吗？就是啊，我们要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产销运一体化的商业帝国。
3: 商业帝国
6: 啊，
3: 这个得多大的规模呀？
6: 我就问一句话，你信不信我？
3: 你看你这话问的，我怎么可能不信你呢？你上过大学，你有学问，那你还讲信用？再说了，这不还有陈晨这层关系在呢，对不对？
6: 等着数钱吧，啊。

0: 哎，龙哥，哎，我跟你说一下啊，让会计赶紧查账，那50块集资款到了。这么多？你又拉了多少人啊？
1: 不是，哎，那人是少了，能叫联盟吗？啊？我告诉你啊，后边的人啊，会越来越多。我之前在盟信说来着，我让你数钱数到手软。
0: 哎，不是，我得问你一下啊，你这到时候能把钱还上吗？这利息这么高。
2: 这你放心吧，啊，产品越多，销售额越多。行了，先这么着吧，啊，好嘞。<笑>林辉龙，你这个大骗子，你！
3: 现在钱财也不还，你就是骗子公司！还钱！还钱！你骗我们钱，可是我们全家是吃紧又攒下的钱，你这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我跟你拼了！
4: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
0: 我就是。啊，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涉嫌参与非法集资，请跟我们走一趟，协助调查。

0: 是被那程仙海害的，他是被冤枉的呀，大夫人，你赶紧想想办法，别让孩子在那受委屈呀。对了，你不是认识那个林富民书记吗？啊，你去找找他嘛，你找找他嘛。
1: 你。
0: 找找晨晨，让他去找那公安局同志说说，肯定能管事儿。赶紧把威龙放了，行吗？
2: 妈，爸，威龙被抓，我也很着急。那晨晨姐性格你们也了解，我现在能去找她吗？我相信公安局一定会调查清楚，要是有问题，威龙就回来了。
0: 那要是有问题呢？别，不会的，不会的，我们家儿子不会做那犯法的事儿的，他不会有事儿的，他不会有事儿的，你说是不是啊？不会的，他不会的。
3: 陈向海跟我说，这是一种新型的合作模式，大家互惠互利，大家共赢。
4: 是你们两个人共赢吧？你自己曾经也是农民，难道就不知道这是农民的血汗钱？你们半年时间向100多位村民集资，用于购车、购房等高档消费，共计523万元。
3: 多少？523万？陈向海没给我那么多钱啊！他说是合作社，他说。
4: 你自己看，这是你们公司这几个月账上的流水，有没有农副产品的运输？
3: 他跟我说这几个月经营状态不太好。
4: 他说，你是公司法人，集资的事情你也知道，集资款就在你们公司账上，现在所有证据都在这儿，只交代你的问题。

0: 综上所述，被告人系初犯，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认罪态度好，并且有积极退赃的悔罪表现。另外，被告人家庭具有帮教条件，也表示会加强监督教育，积极配合有关部门管教好被告人，希望法庭对被告人能减轻处罚，并给予缓刑考虑，
1: 给被告一个悔过的机会。
0: 以上辩护意见，恳请法庭予以充分考虑。
2: 全体起立。

0: 三江市人民法院审理三江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陈向海、林威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本院审理，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
0: 被告人陈向海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人民币30万元；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林威龙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涉案集资款依法追缴后，返还集资参与人。闭庭。
2: 按照你的想法呢，这次主要引进的是高科技公司，我在这个招商册的名单上选了2家，这2家还不错。陈助理。
3: 请进。
4: 陈向海7年，林威龙3年。
3: 我知道了。抱歉，请继续。
2: 这个辉乐环保在印尼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但是我相信，随着大家对环保的认知，这家公司一定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至于这个华泰啊，这是30多年的老厂了，他们在东南亚和欧洲都有分公司，主打欧洲市场。
3: 既然他们回来参加深圳的招商会，说明他们一定想要国内的市场，但是这2年。深圳的电子信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首选，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只能从优惠政策上发力了。
2: 对。哎，对了，我听说啊，这华泰公司的大股东也是咱们三江人，早年来到我们东南亚。
3: 那这个很好，那下次我们去拜访的时候带一些家乡的土特产吧。
2: 这次华泰派来的代表 Raymond可不是咱们家乡人啊。
3: 哪人不重要，在商言商，我们只要拿出诚意，尽最大的努力。

0: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总跟在陈晓的屁股后边。他的成绩你有的比吗？高考冲刺是人生的关键时刻。
1: 知道。
0: 还有你，最后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了，再努努力，巩固下知识点，总分争取再提高一点，不好吗？你们俩赶紧回教室，准备晚自习了。

0: 你了解魏龙的，他在北京这么多年，那时他很幸运。他骨子里他就是一个善良简单的，他傻，所以陈晓说什么他会信什么。我要知道陈晓是个白眼狼，我当初肯定不帮他。你说我为什么帮他？为什么帮他？
1: 不怨你，不怨你。
0: 魏龙，你觉得太冤了。三年，你说，那三年你让我们俩怎么办呀？
1: 这事儿怨我。我当初呢就觉得，下海在大学里啊，脑子活络人聪明，可是我没有想到的。
0: 姐不怪姐，这治病不治心。我知道，人都会变的。
1: 家里怎么样啊？
0: 你爸一母状态还好吗？我妈天天跟家哭着呢，老两口除了赵继少话，饭都不吃了，都着急的。
1: 那威龙呢？见到过他吗？你觉得他还挺得住吗？
2: 别人了，等会儿都没了。
1: 下次探视，我陪着你一起去。无论如何得让威龙振作起来。
2: 只要在里面好好表现，就有机会见性。真的，现在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你得先把自己照顾好，是不是？一家老小孩指着你呢。啊，妈，回来了。
3: 我去给你煮点拉面啊。
2: 哎，阿姨，
3: 王总回来了。
2: 啊。
3: 怎么哭了？
2: 哎，没有，昨天没睡好，我这眼睛特别干。
3: 是不是威龙叔欺负你了？你别乱猜啊！哎，
2: 你这孩子别乱说话。我煮面你吃不吃？
3: 我保持身材呢，这么晚吃东西会胖的。
2: 那你就进屋好好复习。你这次考试考不好，你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啊！
3: 哎呀妈，你放心吧，一年在家一半时间都没有，我成绩不还挺好的吗？再说，清华北大我不敢说，啊，一类本科应该没啥问题。
2: 学习去吧。
1: 多吃点啊，那个威龙叔喜欢你胖。那个，威龙的事我没跟孩子说。
0: 别跟孩子说。

0: 我问过招商委员会的人，咱们选定的几家企业全都到齐了，只是深圳那边对他们也十分感兴趣，全盘拿下的话，有点困难。嗯，来坐。啊，嗯，
1: 我们这边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嗯，
0: 先吃饭，他们家的海鲜不错，我过去看看，你给我好吃的。

0: 喂，哎，玉婷，你哥最近联系过你们吗？
1: 我哥，我最近一直住在婆家，回去次数少，没怎么听我妈提起过。但是我妈最近特奇怪，她总是背着我打电话。
0: 你这么一说，好像……
2: 那回头再说。
0: 喂，嫂子，
3: 陈书记，手续已经办好了，
2: 坐在一起吃饭吧。

0: 张，招商会我就不出面了，把各开发区的资料收集上来比较一下，我们开会再研究，好吧？嗯，好。散会。哎，妈。哎呦，我这儿啊算着时间呢，我估计着你这会儿该有空了。
1: 不热。杨洋，哎，
0: 那个依兰她有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呀？她
1: 是股东的妹妹，她要来我也拦不住啊。<笑>回来好，回来好呀！<笑>
0: 你们回来了，在国内把婚礼办了再走。
1: 妈，我跟您说了多少回了，她和她

0: 是你，哥，快来，我找到他了。哥，就是他救了我。你不记得了？几天前，在一个旅馆门口，有一群流氓欺负我，是你帮我把他们打跑的。哦，是你啊！
1: 想起来了。
0: 太巧了，哥，你看，我让你找了那么久，还是我自己找到的。你好。
2: 谢谢，谢谢你救了我妹妹。
1: 不客气。
0: 我是谢启贤，他是我妹妹谢依兰。这样。 以后啊，你就跟着我干。走，
3: 我活还没干完呢。嗨，
0: 不用啊，这些话都是我的。走吧。
3: 大哥，一会儿我跟你进去吧。
2: 都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哥，搞得跟黑帮似的。我们是正经生意，这个公司呢，我也是有股份，老板呢也是正经生意人，到时候礼貌点啊。
3: 好，好嘞，谢总。
2: 郭叔叔，您可有阵子没来了。<笑>我以后啊，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有你烦我的时候。<笑>哎，
0: 介绍一下，我助理孙海鹏，快打招呼。
4: 海鹏，我外甥和你同名啊。舅舅。
5: 我就是海鹏舅舅，你是海鹏，是我舅舅。妈，我最多把依兰就当妹妹，您就别瞎联系了，好吧？哎呦，不是我瞎联系，人家依兰姑娘都跟我通了好几次电话了。<笑>哎，你知道？ 他为什么到现在都没结婚吗？啊，<笑>还喜欢你，这都摆到明面上了。<笑>哎，哎，你听了吗？这么好的姑娘，怎么着还入不了你的眼呐？哎，
6: 我可告诉你啊，深圳的事情办完了，给我直接回到富海家里来，不许再跟过去的人有联系，听到了没有？

0: 您看到的这些就是我们投资区的基本情况，至于贵公司有什么具体的要求，您可以跟我们提，我们可以来商量解决。
1: 行，是这样，陈书记，我们要回去把这些情况汇报给 Raymond， 他是我们分公司负责人。
0: 哦 ，Raymond 先生，那您看是不是方便，约一下他，我们单独见一见？
1: 行，那这边时间的话，我来安排。
0: 谢谢。
2: Raymond 哥，这有什么好看的？你不是说今天陪我出去玩吗？
3: 杨先生，看一下，嘘，这个都是啊，纯天然绿色水平。
4: 就是说用于我们工作啊、生活人员的这种。

0: 那个三江市你们了解吗？
1: 啊，有。那个陈书记约您见面。
2: 和他一起的那个男人是他爱人吗？
1: 哈、哦，您说林先生啊？不是，他是印尼华侨，好像祖籍也在三江，是林克俭先生的小儿子。
2: 林一拔的儿子。
3: 你认识？

0: 瑞蒙德先生，是不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啊？你们要不要上去看一下？啊，
1: 陈书记、林先生，不好意思，他可能没找到路，我去看一下。
0: 辛苦。哎呦，不好意思啊，刚才跟董事长通了个电话，所以迟到了。
1: 你好，林世昌。
0: 瑞蒙德。陈书记你好，我是华德公司的代表瑞蒙子。
2: 你好。哦，这
0: 位是我们公司的董事谢依兰小姐。
2: 没想到国内有这么漂亮的女领导，很荣幸可以认识你。
0: 谢小姐你好。
2: 林世昌，
0: 请坐吧。
2: 坐吧。
3: 我先代表三江市委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
4: 来来来，来，干杯！
1: 李孟德先生，您是第一次回国吗？
0: 哦，不是，我就是三江人。
1: 您是三江人？那。郭先生和您是？
0: 是我的舅舅。
1: 哦，是你的舅舅啊，怪不得让你来带队。哎，这次招商会结束之后，咱们一起回三江，家乡的变化十分的大。
0: 本来我也正有此意，不过呢，我的母亲让我回福海，因为他们已经在福海定居了。
1: 哦，已经在福海定居了。哎，我记得回福海的时候好像是路过三江的吧？先去三江，我来接待你。
2: 好呀好呀，我正好想去海鹏哥的家乡看看。
1: 哦，海鹏哥是？
2: 哦，瑞蒙哥的中文名叫苏海鹏。
1: 哦。
2: 哎，陈书记跟海鹏哥是一个村的，按理应该认识啊，怎么会？
3: 已经过去22年了。再说，海鹏的变化很大，又用了英文名字。其实没有关系，无论是不是老乡，作为三江市的市委书记，我都欢迎各位回到三江，回到我们新民经济开发区投资考察，希望今后能够合作愉快。
0: 谢谢陈书记。
4: 哎，陈书记，我有事先走了。
3: 哦，那我送你一下吧。
4: 哎，别！
3: 那小李，你去送一下林先生。
5: 好的，
4: 好嘞，好嘞。哎，
2: 海鹏哥，我去一趟卫生间。
0: 好的，
5: 小姐，跟我走。
0: 听说姨妈已经……
3: 你和家里联系过？
0: 前几年找到舅舅以后就联系上了，我妈说你们家已经退婚了，你现在有个儿子，
3: 快考大学了，成绩很好，也很懂事儿。谢小姐很漂亮。啊，对于开发区的投资，还是需要你舅舅点头，对吧？
0: 我们公司已经决定在国内建厂了，董事会决定由我全权负责国内的事务，但是我所做的决定必须要向董事们负责，不能有损公司的利益。
3: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客观地做这个决定，有机会还是回三江看看，现在工业村和开发区已经合并了，变化还是很大的。
0: 我会的。
3: 那我们三江见。

0: 陈总，管委会的人带了个外甥来，说认识您。认识我？男的女的？
1: 男的，还挺帅的。哦，我。
0: 采薇。
1: 海鹏哥。
0: 还能认出来吧？
1: 嗯，你随便坐吧。

0: 22年没见了，看来在国外混得不错吧？是不是现在已经大房子住着，国外老婆搂着，孩子成群了？
1: 你啊，还是当年那个小丫头，嘴特厉害，永远不饶人。
0: 你为什么要饶人？至少我陈彩薇活到这么大，我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情，我都问心无愧。我不像你。
1: 威龙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想抽时间去看看你。
0: 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们家的事情不需要你操心，我还有事情要处理一下，我先出去。
1: 哎，彩薇，彩薇，彩薇，彩薇，我还有个重要的事儿想问你，晨晨的现在怎么样？
0: 你还想见晨晨姐？或许有些晚了吧。
1: 我们已经见过面了，之前在深圳。
0: 你见过我姐了？苏海鹏，我警告你啊，你离她远点儿。22年了，没有你，她一样过得很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不要打扰她的生活好吗？
1: 她是过得不幸福吗？
0: 你这是好奇还是心里有愧？你知不知道你给他害得很惨了？王宝钏苦守寒窗不过18年，你呢？
2: 你当年你信誓旦旦许下婚约，结果你就跑了，22年你都没有消息。你知道晨晨姐22年是怎么过来的吗？
1: 是她爱人对她不好吧？
0: 是，她有爱人，她孩子都18了。你满意吗？苏海鹏，你满意了吗？我这里不欢迎你。走。走。
1: 彩薇，你听我说，你不要去。
0: 走。
1: 你听我说，彩薇。
0: 走。
1: 喂。

0: 在今后的工作中呢，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建设，还要重视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对于那些环保不达标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当然不是说要让大家搞一刀切，如果能够通过整改调整的，我们相关部门检测以后发放合格证的，还是可以继续经营。但那些环保不能达标的，一律取缔，无论是否外资。
1: 可是，那些企业都是我们好不容易招来的。
0: 那是因为过去我们在这个方面不够重视，错了就要改正。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经济数字的增长，那环境一旦污染老百姓身体啊，受到了危害，孰轻孰重呢？嗯，我们不能本末倒置，对吧？还有之前我们那个绿化的，
2: 医院来电话说魏如同志的情况，
0: 你先去忙吧。 还有，绿化方面的问题，我们的进展太缓慢了啊！现在我们城市已经不缺水了，所以之前所有安排的这个绿化带今年要开始种植。还有，虫害防治方面的问题，叶市长帮我继续主持一下会议，我先有点事儿啊，有什么情况大家回来再跟我汇报。
3: 你先忙。
4: 刚才主任注意啊，你对生态保护这方面有什么说法？我也希望各部门啊引起相关的重视。
5: 你那么忙，旺仔还要考试呢，
4: 看了就回去吧。嗯，我早都安排好了，你把旺仔带怎么打带来看，你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考试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王子，以后要听妈妈的话啊，多帮妈妈分担一点儿。你妈妈不容易，啊。
2: 我知道，希望你放心吧。等您到时候好起来，还要送我去考场呢。
5: 我妈，她是指望不上了。好，姨妈，等着看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真好，一眨眼的就长大了，帅小伙儿。
4: 去给你叫大夫吧，啊，快去叫大夫。不用，不用。 出去会儿，我跟你妈妈说会儿话，啊，去吧。傻丫头，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要不是喘不上气，医院我都不会住。 你呀，你不是小姑娘了，有些事情放下啊。那时候你年轻，村子里的旧习俗，订了婚就算结婚，就是夫妻了。可是他一走20多年，你就把自己的感情封闭起来。 一个女人最好的青春，你就这样葬送掉了，不值得，啊！以后要多为自己考虑，啊！我放心不下，你孤零零一个人，唯一。 谁？一位混夫，
6: 带回来投资建厂。

我真是觉得快撑不下去了。

经历。啊，不过。

哎，海鹏哥竟然还有脸回来！就今天，人模狗样站在我面前啊，气得我差点把桌上所有东西往那扔一摔。那破相，就你傻，人家要在国外过上花天酒地的日子了，你看你倒好，在国内为他守身如玉的。要我说啊，当初你就应该嫁给郑强，这孩子上中学了，气得坐矮棚。 哎，我跟你说话，你听没听见呀？

0: 我告诉你啊，你千万别因为海萌跟你说几句话，你原谅他了。这男人啊，得不到才会珍惜。最重要，你可千万别能看出来，其实你还一直在等着他。我其实不是在纠结情感，我这些年一直在担心。 是不是还活着？但是我也没有想到，他过得很好，却从来没有联系过我。不重要了，是该有各自的生活了。喂，你好，刘老师。
1: 陈小妈妈，您好。 陈晓的卷子没有拿，他身体好点了吗？要不把卷子给他送过去？
0: 这个点儿他不是应该在学校上晚自习吗？
1: 哎，他说他今天肚子疼，提前先回去了呀。
0: 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哦，谢谢您啊。

0: 是苏海鹏吗？
1: 你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苏海鹏吗？
1: 我是苏海鹏吗？
2: 欺负我妈，找死啊你！
3: 刚才谁来了？你鼻子怎么出血了？
1: 没事，找错门了。
3: 快进屋弄一下。
4: 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撒谎？
5: 旺仔，刚刚跟你妈说实话，去哪儿了？刚才接老师电话之后，你妈可急坏了，以为你出事了呢。
0: 说了我打球去了。
5: 你看这孩子，马上考试了，就知道贪玩，
3: 怕承认错误？
4: 我就不信因为打球旷的课。
0: 我就是打球去了，说你又不信。
5: 哎呀，马上高考了，压力大。你这打球挺好啊，你这发泄一下压力。
4: 现在就学会撒谎了，以后呢？
5: 他都快18岁了，本性变不了。这旺仔，我看上长大的好孩子。好孩子，你消息，你说我女儿有他一半好，我早就烧高香了。就这么一次啊，别气别气了。
4: 他肯定有事儿。不觉得他很反常吗？

0: 给我吧。海鹏哥怎么来了？
1: 都是发小，他要来就来吧。
2: 你们来了。他们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登记办手续。
1: 直系亲属也有权利，可以选择谁跟我一起进去。别斗嘴了，去登记吧。

0: 去吧。
1: 叔，
2: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0: 刚回来。放心啊，病好了。啊，你跟彩云说。

0: 是不是没法吃饭？
1: 没有没有，你看你哭什么？别哭啊，我好着呢。
2: 姑娘，我们吃的可好了，每天都有肉。
1: 我多开心的事，你别哭啊啊！妹妹，咱们几个又见
2: 面，多好，是不是？
1: 我一见到你们，我想起来咱们小时候，咱们一块结拜的事儿，你们还记得吗？啊！
3: 我苏海鹏，
4: 我林威龙，
5: 我林祖沃，
6: 我车伟，
7: 我陈彩薇，
8: 我晨晨，我梅。

0: 养着长大，全是他人的世界好。等真长大了才发现，大人的世界好无趣啊。
1: 你想想咱们几个那会儿在三江村的时候，每天都吃饱就挺高兴的了。后来长大了呢，就发现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
0: 啥呀？可是后来，后来日子过好了，有吃有喝了，怎么就想要更多的钱了？
1: 回过头来想想，我其实已经挺好的了。自己的事业，有老婆，
0: 有孩子，还有一帮掏心掏肺的发小们，
1: 我到底想要什么呀？难道我想要
0: 这里的生活？我不好，我也在这些年，我也热。我以前嫌弃你忙，你没工夫陪我。但是我现在接手了威龙物流公司之后，当我走这一招，我才知道你真的很不容易。
2: 我真的觉得自己不值得。
0: 他们的女儿怕我，我平时忙公司的事，怎么有太多时间陪我妈妈？妈妈。
3: 你要心疼母女俩的话，你在里面好好的行不行？我母女俩在家等你，好不好？
0: 好不好？
4: 你跟魏总去。
5: 他其实想的挺明白的啊。
4: 魏总，咱也就三年啊，咱在里面好好表现，争取姐姐早点出来
5: 啊。我们就在这等你，你放心，彩薇和默默
4: 交给我，有我呢啊。
0: 大哥，别闹了。
6: 魏总，
0: 还有我呢，我就在家乡建厂，家里面有任何事，彩薇有任何事，我随叫随到，你放心。
4: 老公。
3: 怪我，我一直以为我作为一个妻子，照顾好老人孩子就够了。这公司上的事儿，我但凡多问几句就好了。
7: 谁都不能预知未来，你现在说这个没有用。你不是一直都很要强吗？那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成为威龙的精神支柱，让他振作起来。
3: 下次开始，我带梦梦一起来看他，让他有个寄托。

0: 我能跟你谈谈吗？
1: 公事吗？
0: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舅舅。您听我解释，不是谢依兰说的那样，我没有感情用事。我马上回去整理两边的资料发给您。不好意思，我要回去处理点事情，先走了。
1: 送我回市委吧。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

0: 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他的顽强真的很佩服啊！岩谷队真是太棒了，
1: 进了！
2: 太棒了，好样的！
0: 好样的！
3: 可恶，这些家伙下半场完全不一样。
4: 接下来的加时赛，希望你们把自己的全部潜力释放出来，把你们的快乐释放出来。
5: 放下包袱，享受足球！放下包袱，享受足球！放下包袱，享受足球！
4: 银龙队和岩虎队即将进入加时赛。
6: 终于追上我们了，别骄傲呀，接下来你们会看到我们银龙队真正的实力，
3: 我们绝不保留。来吧，你们也会看到我们银虎队真正的实力。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快后撤，他要射门了。
7: 啊，上来就打门太凶猛了，
6: 快挡住他。我一定要赢！可以！嘿！啊！看我的！挡住了！
1: 林正，
2: 加油！
4: 银虎队夺得一次反攻机会。
6: 大家加油！加油！
4: 岩虎队前锋九号带球被抢断了。嘿，嘿，
6: 嘿，哎，嘿，耶，啊，
4: 银龙队守门员一个大脚果断将球解围。
6: 我们一定要赢，胜利是属于我们银龙队的。
1: 林正，
2: 好样的，
1: 加油啊！
3: 林正，猛打猛攻就看你的了。
6: 是，我一定做到。
4: 银龙队再次组织起了一次气势汹汹的反攻，看银虎队如何应对，还跟得上吗？
5: 银龙队。

0: 季风，
1: 季风，
0: 季风，季风，

0: 银龙队队员看到野虎队队员受伤，主动将球踢出了场外，真的是非常有风度。
1: 季风，大家先别着急，让我先看看。啊！季风，
2: 野虎队前锋九号季风因为受伤暂时下场治疗，他在本场比赛中的表现是可圈可点。他会被换下场吗？他还能再坚持吗？
1: 这孩子不知道伤得怎么样了，我去看看。
0: 不要去，那是他自己的战斗。就一个人比赛继续，
3: 比赛。嗯，嗨！
0: 野虎队队员将球扔给了银龙队队员，这是野虎队对先前银龙队暂停比赛的一个感谢。
3: 开球吧，嗯，谢谢。
0: 这个赛季真是涌现了很多感人的事件呐！参赛队员不仅在个人技术上得到了超前的提升，而且还比出了友谊、拼搏、团结的精神面貌，这真是一个令人感动的赛季。
4: 季风，季风，
0: 教练，
4: 还能坚持吗？
0: 能坚持，我还能坚持。
4: 季风，你的表现非常好，接下来的比赛就让你的队友。
0: 不要换我下场，我还能坚持。
4: 可是你这伤比较严重啊，
0: 教练，这就是点小擦伤，真的不算什么。求求你，让我上场吧。
4: 这，
0: 赶快处理一下，没问题的，我的队友们他们需要我。啊，教练，比赛开始了，您快做决定吧。
4: 好吧，医护，给他好好处理一下伤口。
0: 受伤球员需要一点时间处理，我们来看看赛场上的情况。
3: 银龙队临阵带球过人，哎呦，一个大脚远射，刚过中线就开脚远射，这是一个轻视对手的行为啊！魏宇安，我们要快打猛攻，田虎那个九号下场了，他们少了一个前锋，我们的机会来了，
5: 打破僵局，就看这一波进攻了。
4: 杰灵，
3: 上！我接应。好。
4: 现在由岩虎队控球。可恶！我不会让你突破的。
3: 岩虎队十二号拼命突破对方的围堵，看他能否把握这次机会。岩虎加油！岩虎加油！
4: 在银龙队员的防守下，岩虎队十二号背部回传，哎呀，传球没对中抢断了，足球又回到了银龙队临阵的脚下。
1: 快放手啊！别发呆！
5: 别嚣张，我一定会抢回球的。
4: 在银虎队前锋还没有上场的空档，银龙队乘机加快了进攻的速度。银虎队的处境比较危险啊！
1: 峰哥，放心吧，我们会守到你上场的。
5: 快点，这是关键时刻，我要赶快上场。
6: 银虎队加油！银虎队。

0: 的防守应对似乎已经达到了极限，情况不妙啊！
1: 哥哥，加油！
2: 飓风，行不行啊？快上场啊！
3: 少一个队员，劣势很明显呐。
4: 这些孩子很拼啊！
5: 不行，不能这样被动的防守。
6: 对，不能让他们控制节奏，我们要反击！
7: 盐湖队加油！
8: 盐湖队加油！
9: 盐湖队加油！
10: 盐湖队加油！
0: 时间过得很快，加时赛上半场还剩三分钟，到底哪个队能打破这个僵局呢？真是令人期待！
6: 来呀，抢球啊！
5: 燕玲，我们要冲上去抢球。
6: 嗯，明白。
0: 要反转了吗？一龙队十一号被盐湖队队员团团围住，盐湖队准备抢球，势在必得的气势啊！

0: 没什么大事，
1: 可以上场了吧，教练？
2: 好，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
3: 糟了，后方空虚。
4: 野虎队12号空袭，得手了。
5: 王冠接球。
3: 进攻啊！
1: 好机会。
3: 啊，十号要干嘛呀？
4: 野虎队由背部防守变成了主动出击，一下子就打乱了对手的节奏。啊！
5: 进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野虎。
4: 野虎队终于抢到了一次打门的机会。
1: 好，又反转了。
5: 太精彩了，加油啊！
6: 加油！
4: 十号要射门了，是否能打破僵局？主裁判吹响了加时赛上半场结束的哨声。

0: 各位听众，欢迎来到8998频率。正在直播的是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最后一场比赛的加时赛，野虎队大战银龙队。对阵双方，经过100分钟的旷世大战，比分还是战成了3-3平。
1: 野虎队
0: 在上半场加时赛，双方都没有得分。究竟谁能拿到今天的冠军奖杯？我们下半场加时赛马上就会揭晓。

0: 随着裁判的一声哨响，下半场加时赛正式拉开序幕。令人惊喜的是，野虎队受伤的前锋季风经过处理也回到了赛场上。
1: 哎，这孩子总是这么逞能。
2: 不，他不是逞能，现在的他是为了他自己而战呢。
3: 季风加油啊。
4: 风哥你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5: 放心，我季风就是蛮牛体质。
4: 蛮牛体质？
5: 这点小伤简直不值一提。下半场看我带领你们走向胜利，我们一定能赢的。
1: 哎呦哦，哎，要是上不了场就赶紧下去，别瞎逞能，加重伤势可不是闹着玩的。
5: 放心吧，这点小伤是绝对不可能影响我的发挥的。
4: 风哥，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6: 到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教练的话，足球不是一个人的运动。嗯，燕玲、季风、小雨
5: 的，
6: 只要大家都捏成一个拳头，形成一个真正的团队，那么我们是不可战胜的。
5: 队长，你还愣着干嘛呀？准备入场啊。
7: 来喽，来吧，让我们一起奋战，拿下胜利吧。
8: 拿下胜利，拿下胜利，拿下胜利。
5: 来吧，最后的十分钟我们不会输给你的，
1: 休想进球。
9: 我不会放你再进一个球了。
5: 可恶，

0: 加油！加油！加油！兄弟！
1: 整个加时赛，两支球队都未能撬开对方的大门。经过长时间的鏖战，双方球员的体力似乎都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这一刻，球员们几乎全都是靠意志力在坚持。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精神和意志更为强韧，也许胜利的天平就会开始向哪一方倾斜。嘿，
2: 季风，
3: 这孩子真的不一样了。
2: 休想过去！
4: 你放弃吧，今年的最佳射手是我的。
2: 你废话真多，
4: 给我站住！
5: 哥哥，一定要破门啊！
6: 燕翎，加油啊！
2: 大家往前呀！杜明成，接球！哼！
3: 孩子们都长大了，何安。你干得漂亮，
7: 何安教练，你说的对，足球是单纯的，是快乐的，本来就不该背负其他太多的东西，跟领导的颜面也没有什么关系。无论这场比赛是输是赢，他们都是我们严虎的骄傲。
1: 银龙队的林正把球压到了前场，盐湖队的防守位置不太理想，林正组织了这次进攻，会不会成为本场比赛最后的破门呢？
4: 传球，
1: 林正的这一脚传球落点很好，就看文员能否在燕翎的防守下接球射门。哎呀，滑倒了，千钧一发之际燕翎竟然滑倒了，温宇安得到了射门的机会。
2: 不，
4: 整个下半场的加时赛我一分未得，就让这一球来为我们银龙队加冕吧。

已经是岩虎队真正的尖刀前锋了。

0: 加油吧，季风。
1: 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梁虎队加油！季风，季风，季风，季风，季风，季风，
0: 射门吧！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1: 进攻！
2: 哎！

0: 他们获得了本次城际联盟杯冬季联赛的冠军，野武队夺冠了！哇，
1: 凤哥，凤哥，我们赢了！
0: 你能想象吗？这就是足球，你怎么能不爱足球呢？听听这几万观众的呐喊声，南方的冬季全被这热情所点燃，因为观众的鲜血热，只要有热情，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
2: 小子，现在已经是响当当的男子汉了。
3: 是啊，队长，我们这一次把冠军旗帜拿回来了。你再也不用为曾经那一记点球耿耿于怀了。
4: 对，我们胜利了。哎
5: 呀，吴教练，
6: 叶灵，
7: 表现得不错。
5: 对不起，吴教练。我没有完成自己的诺言，我输给了温宇安，没有拿下这届比赛的最佳射手。
7: 哦，然后呢？
5: 唯一的奖学金名额，如果您选择温宇安，我能理解。
7: 是啊，你没拿到最佳射手，挺可惜的。
5: 嗯。
7: 但我代表市一中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5: 嗯，什么？
7: 叶灵，我之前一直很犹豫，你的个人能力很强，但是你的个人能力一直没有完美的融入团队
5: 啊。
7: 可是这场比赛让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印象，现在的你已经学会了信任队友，现在的你比以前更强。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你虽然失去了最佳射手，可是却获得了胜利。
5: 嗯，

0: 不是吗？
1: 嗯。
0: 人总是这样，学会放下的同时，才会真正的得到。
1: 是。
2: 峰哥，我做到了，我做到了，光腿是能踢球的。
3: 是是是是是，我知道你做到了，但胖子还是很重的。
2: 峰哥，你这样说我就不好意思了。
3: 你还不好意思啊？
2: 对了，峰哥，刚才你那么努力的抢球，伤口没事吧？
3: 没事没事，伤口好好的呢。
1: 没事，看你把自己搞成什么样了，不要命了？
3: 就一点点小伤嘛，一点都不疼。
1: 不疼？
2: 疼疼疼疼疼！
4: 恭喜大家获得冬季联盟杯冠军。
5: 耶，夺冠
1: 了！
5: 不会，
1: 我们是最强的。
4: 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就让你们满足了？
2: 难道
3: 是好消息？
4: 刚刚收到的邀请，一个月之后，全队参加顶级足球俱乐部的青训。
5: 太好了！
2: 太棒了！太棒了！
3: 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1: 去集训的行李搬运就你负责了。
2: 我
1: 帮你塑造好身材。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

0: 全，
1: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1: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好，谢谢你，好，这是我应该做的。
1: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辛苦。

0: 来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

0: 全，
1: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红玉鲜味无比，每个人都有经验上的女主，经过精心
0: 做菜，
1: 现在撑着红玉。
0: 接着演。又付费。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府，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中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新。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缕，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3: 谢谢。
2: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2: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1: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

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皮特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这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刑同伦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

0: 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它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它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它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极。在《尚书洪范》中呢叫建用黄极，后人呢也说叫建中立极。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1: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2: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 教化层。

0: 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念，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 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至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 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 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
1: 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陷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2: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势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
1: 中国文化。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的，他做春秋， 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做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 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 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线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能想象。有很多故事我们现在听起来就感觉不可思议。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我们要搞工业化， 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官”，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 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

0: 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1/30，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它只建立了上层，但是它底层它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它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

0: 步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0: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

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制造。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你。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节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节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办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

0: 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1: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2: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1: 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好，宋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就是法家，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3: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1: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3: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1: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3: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4: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法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1: 刁少群老师，这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5: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1: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诗雨女士，你怎么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主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岁下雨。

0: 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2: 谢谢。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8: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

0: 着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情，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

0: 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0: 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就是旅游胜地，想起风洞石、关帝庙，却不知道鱼。
1: 对，就是各种的鱼，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
0: 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1: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0: 配酒的，还有就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1: 可以可以。菜脯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0: 什么意思、啊？
1: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0: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1: 对对对对。
0: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2: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10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0: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3: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这种一斤50多。
0: 这个是八浪鱼吗？
3: 对，就是八浪鱼。
0: 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3: 这个一斤53。
0: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呀？
3: 腌制的，腌制的。
4: 这个腌制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哦。

0: 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巴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巴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巴浪鱼，一斤啊能卖到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巴浪鱼凭什么这么贵呢？让我们仔细的去问问那位小姐姐，去打探一下。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巴浪鱼的养殖地在哪？
1: 东山县的铜陵镇。巴浪鱼的话对水域的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水域有一些不太行的话，那就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0: 找对人了。
2: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伊个许巴浪遐演地遐看人巴浪个许演地个过程，啊，要去拍了人单线许巴浪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好啊，好啊，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样？
2: 可以。
0: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进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个养巴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终于上船了。
3: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巴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巴浪鱼养殖企业。
4: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的巴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的小小的那巴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0: 没错，
4: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啊，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巴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巴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3: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巴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巴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4: 那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吃吃吃吃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3: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巴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巴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4: 丁酸梭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了。那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面的料就3包。鲜了。
0: 哇，好香啊！
4: 饿了，人脸可以吃啊，你看。
0: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4: 来去喂鱼，
0: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这就是那个巴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巴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看他们是转圈，
4: 不停地撒，它会不停地转。
0: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什么叫时来运转？

0: 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1: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0: 不会说话，
1: 所以
0: 我们饲养员把它控制是天亮就开始喂，然后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1: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跟饲养员的技术还有经验有关系。我们他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这么说吗？
0: 都说我们的鱼是行走的氨基酸。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员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养殖的巴郎鱼，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就是我们养殖巴郎鱼比野生巴郎鱼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2: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巴郎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巴郎鱼，它们非常的肥美。现在我们看到有三个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的把这个鱼迅速的分成了三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三篓分别代表什么？
3: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船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准时6点发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一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1: 巴郎鱼。
3: 对。
1: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3: 10重，
4: 109，
1: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5: 来了。
2: 巴郎鱼性子烈，游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0: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养殖巴郎鱼三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郎鱼，你尝一下，感受一下。
1: 不过这么大的巴郎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0: 鲜甜，
1: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0: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1: 铺在上面就好了。
0: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1: 做法也很简单，
0: 对，
1: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啊，太棒了这个。
0: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郎鱼。
1: 烟熏巴郎鱼。
0: 对，满身金带黄金甲，你尝一下。
1: 好嘞。
0: 尝一下这个，对，肉感很好。入口柔。
1: 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0: 对。
1: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0: 吃啊，还想吃。
1: 没错。
0: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1: 三文鱼，
0: 但是对比一下。
1: 好，
0: 我们对等一下。
1: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0: 那对比一下。
1: 巴郎鱼的生鱼片。
0: 对。
1: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0: 对，甜甜的，油腻油腻的，
1: 没错，但是它
0: 很适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1: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郎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0: 肉入口好。它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1: 太甜了，
0: 油甜油甜的。
1: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郎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0: 对，
1: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2: 从捕鱼到木鱼，从野生到圈养，巴郎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

0: 慢慢的教我们喂好，也是销售给您走，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货过去哟。
1: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浪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浪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巴浪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2: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巴浪鱼养殖呢，
3: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巴浪鱼应该有六七百万斤。
2: 六七百万斤，
3: 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四五个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就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互益。
2: 太好了。
4: 今年林进东的养殖基地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巴浪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巴浪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5: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

0: 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

0: 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

0: 老李身心病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7: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呀、yeah! ！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 0.1%， 却养育了世界上 25% 的海洋生物。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2: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2: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1: 这是24伏进，然后升压到75伏去连下来。
3: 这个
2: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1: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0: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

0: 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1: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0: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1: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五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五种国家二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9%， 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 93%。 至此，东山站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进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2: 那我们前前后从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约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上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学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用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06年其实在东山这海才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局限在大约就是八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巨齿刺形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1: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2: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五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毗邻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盆唱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1: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3: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

0: 尝试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的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2: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五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 EDA 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点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让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城隍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

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7: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6: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

向上。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

0: 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嗨，是泉州藏在时光里的温柔，潮起潮落，孕育出一群向海而生的人。在这片海岸，所有平凡而又坚韧的惠安女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淑芬。走近她们，看一份热爱如何长成守护，看一种风骨如何撑起山海。这里是海的记忆博物馆。2021年，包子来到这处闽南千年渔村，想通过文创的方式向世人诉说着惠安女子的故事，传递独属于闽南的海洋文化。在浮石影帝的每一件小物里，我都能听见大海的声音。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一种纹样，一个坠载，更是淑芬跟海的坚韧和闽南人对这片海最深的乡愁。
1: 其实刚才我一下就被这些包五颜六色的包吸引了哈，哎，它每一个包它都有不同的图案，它这个图案有什么说法或者讲究吗？
2: 这里面大概有50%的包是我们自印的花色，然后有50%的包是惠安女传统花巾的那个布料。
1: 是，
2: 在这里可以看到几个比较特别的纹样，这个叫莲心花纹。她就像一个妈妈，她大着肚子，然后手脚这样子胖胖的，然后总共有37朵，其中一朵是两朵叠在一起，它代表着母子莲心形成了最后的非常紧密的那个母子关系，它就叫莲心花。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印刷出来的莲心花，我们解构的纹样，把莲心花通过年轻的方式解构出来。我们现在年轻女生她就会带着这个在身上，然后可能也会对惠安女性的一些文化有一些小小许的好奇和了解。
1: 这个地方写的是在地风物，是不是整个闽南很多的特色的东西都会在这一片有所展现？
2: 就是我们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收集整个闽南能够传达闽南文化不同的类型的内容。
1: 我看这个也特别好玩。
2: 对对对，这个是漳州那边的一个海玻璃的创作人，他也是做了把海边的海玻璃这些捡回来做成了艺术的一个小的创作这样子。
1: 这也是个冰箱贴哈。
2: 冰箱贴，然后就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跟海洋相关的一些产品，放到了这个闽南在地风物的店里面来销售，让大家更有场景化。
1: 对对对，就是把我们闽南特色的很多的文化，通过不同的这一些闽南文化的传播者，把他们的这一些文创的东西都集合在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家集合店，来展现我们闽南在地的风物。
2: 是，
1: 我刚才看到这个地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这种海鲜市场一样的这个玻璃？
2: 这个海鲜食其实是服务于我们就是另外一家餐厅，它叫做淑芬餐厅。那为什么叫淑芬呢？因为其实，在闽南，我们每个人身边基本上都有一个叫淑或者芬的阿姨，她代表的整个闽南的女性的群体，所以我们就以一个女性群体来命名了我们的品牌。可以到我们那个淑芬的餐厅去看一看。
1: 那我们走吧。这个就是我们浮石影帝的大 logo， 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就是淑芬这个品牌的主视觉。那这里看的其实就是它这个画面，其实就讲的是一个包头巾的一个惠安女的一个形象。
1: 是，其实我看到了我们这个 logo 哈，海洋元素渗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海边捡的那些就是渔网的材料啊，然后布料啊。那除了这个主视觉之外，其实我们整个餐厅里面尽可能的也是采用了就地取材的这样子的方式来呈现整个空间。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门，它其实就是海上在漂浮的那些小筏板的主要材料，它是一个泡沫材料。那这个板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适用在渔村里面。一个是它耐脏，便于清洗，然后它又防潮，然后又不怕虫害的侵蚀，非常耐用。那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是尽可能的用在我们大量的场景里面。然后像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隔山板，它其实最早这里这个池子原来是一个叫做海产养殖池，所以在整个海产养殖的过道里面是用了大量这样子的材料，是作为防水隔山用的。那它原来是一个黄色，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黄色。那我们也是通过调色去让它转变成我们想要的一个空间视觉的感受。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垫子就是海上它渔民大量使用的泡沫垫，以及这个是海上就是渔神我们买的渔神的原件，来找就是在退休在我们这边工作的这个渔民老张，他来进行这个编渔神的一个
1: 再创作
0: 编法。所以我们这里面很多手搓的东西都是依靠渔民手搓的，因为他就是把在船上，他比如说这个渔绳渔节，他本来是拴渔网用的，然后我让他用到了其他的我们的场景里面去。
1: 明白，就是原汁原味，就地取材。
0: 对，整个空间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做法。
2: 如果文创是对大海的记忆，那么守护就是闽南人对海最长久的告白。我遇见了这样一群淑芬，他们放下了袖珍与渔网，走进了山里。他们是海的女儿，更是陆的卫士。用一生的光阴在海边种下一片绿，守住一方净土。
3: 1966年，阮20个渔家姑娘来到七里湖，风沙满天，盐碱遍地，种什么都袂活。咱只有一决心，把树种活，风沙挡在，河主欢，河主海，河主家，这一手落就一世人的了。
4: 哇，奶奶，我都无法想象哈，几十年前这个地方，它居然是寸草不生，现在可以说是郁郁葱葱哈。风沙那么大，肯定非常的艰苦。可是那时候我知道您来的时候才十几岁，您还是就是女孩子最美好的年华的时候，您当时都不嫌苦吗？爸妈会不会特别的心疼呢？
3: 当时也是大，这是属于是这样，风最大风沙的最大的风口，啊是这一个海波。当时我是不来，啊不然阮爸母伊是心疼啊，唔我来。逐日都安尼做，这栽啊这苗，栽就是栽什么啦？栽落去死了个栽，我无可能放手。生啊偌办法，我搁偌苦偌累，我一片人路一定要进啊一步一步起来。头一点是粗抓袂煮水，咱慢慢的安尼来分析，加来观察这撮树为什么袂活，有雨水。都会活一点嘛，无雨水，伊就是会阁死咯。最后我就想，开一条沟，开一条沟，两米的深，三米开咧，咱这沟咧，土甲开咧，这三米咧来遮风，再阁打起土，再阁打肥土，落去啊，已经百分啦，已经有。80以上，感觉唔知偌欢喜的，伊是痛啊，袂食袂困，伊是偌痛啊，无标了，啊，咱艰苦。

0: 一年一定会记起来。
1: 我也非常的感慨，就是因为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树啊，它们都已经长成了这种参天大树了。可是那个时候啊，反反复复的失败以后，第一株的苗子它才存活下来了。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些姐妹们，你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0: 咱是感觉是安尼蛮欢喜咯，蛮跳。这一片连起来了，啊，咱这已经一片连起来，咱是改良这种花草了吼。感觉可能大家安尼来欣赏啊，佚佗，心情是安尼咱来跳。好，咱感觉做人啊，做人安尼个意义啦，啊，无都无意义哦。啊，甚至有一片连满起来，佫我死，佫怎啊，我都无惊。
1: 都说忆苦思甜，那此时此刻，现在，您回忆起这几十年走过来的路，您觉得是苦更多呢，还是留下更多的是甜？
0: 迄阵叫苦，这是叫甜咯，当时也苦咯，像有一片黏起来，咱苦也过咯，吼，你看麦，一片黏，一片树，你看麦，想想你心酸个阿弟，想起你。一张一张是咱按刷新的呀，安尼去摘去提起来。我一种想，我感觉做树，我是比我的囡仔较疼。我囡仔根本我是无管你。囡仔，你就是你有食也袂要紧，无食也袂要紧。为什么呢？你只要做树，给咱活起来，咱感觉是蛮欢喜，也欢喜，也欢喜。啊，慢慢一步一步，你个栽啊，一片林起，无失去靠啥物，伊只要囡仔家己会长大，啊，咱个一片林有法人安尼规片安尼，日日安尼开开哩，我感觉也欢喜。
2: 我的奶奶是扎根惠安海边，守护山林五十余载的惠女护林人。
0: 我一世人的青春开在林中的，为什么呢？是我家己有种坚强落去的，开在林中我是有坚强的，为什么呢？咱囡仔，伊家己看咱的安尼辛苦。伊囡仔家己自觉，家己去好好去争取，好好去努力，吼！我发孙仔，拄拄迄孙仔来啊，我是安尼甲讲嘛，吼！是奶奶知影这片的林，吼，一定就甲奶奶安尼有法人坚强、坚决、坚持，吼，将这片林甲护起来，吼！多大大汉，多大什么路？有生气什么咯？你一定会记得奶奶这片的林，你来看我是，我看到这片林就想到这奶奶。
1: 您除了是您儿子他们的榜样，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觉得其实您也是孙子他们的榜样。像您这样的榜样，就是代代相传上下去，让他们都知道啊，要有这种坚持的毅力要在。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惠安女这三个字它意味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
0: 我年龄在暖暖路应该就吃苦无怕什么累，无怕什么苦，人这暖暖路叫意义有意思。
1: 老话都说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也正是因为有了像您以及跟您一起并肩作战的这一些姐妹们来守护这一片林海，才有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大片大片的林海。除了守护林海，其实你也是守护了千千万万个家庭啊。那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话想要对未来要继续来守护这片树林的人，对他们想说的话呢？
0: 这片林嘛，是一定就有迄、有迄坚强的人，有迄负责任的人，有担当的人，我一定，我心一棒。到了我就，今下我都有法人坚持这片林，要甲护起来，甲保起来，靠大家代代传落去，靠大家人安尼行李啊，大家人来享受。你下过人啊，你都来用。

一片海，两种模样。有人以日常镌刻书分，让文化被传承；有人以一生成为书分，为大海筑起屏障。林护岸，岸护海，人守心，心守蔚蓝。愿这片海永远澄澈，愿每一位书分被时光温柔以待。这是泉州，这是书分与海的故事。

0: 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和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这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6: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
6: 嗯，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7: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7: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8: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8: 我好像没有见过你，你不是我们公司的吧？怎么在这里？
9: 没见过我。
8: 李宇森，
10: 那行吧。为什么我永远在错过？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平，你对我不公平。
8: 你能不能接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一定会和他在一起。
3: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是美德。
1: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

0: 这块砖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也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

0: 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1: 天都是
2: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1: 烘焙，
2: 携带超值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3: 妙啊！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
5: 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们上天入海为桥梁把脉问诊，
1: 越高风越大，还会抖，
0: 迎风而行，用脚步丈量钢筋铁骨，
2: 听起来很清脆的声音，它的混凝土内部就是觅食健康的状态。
3: 主要是看它这个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他们用坚守和奉献为超级工程筑牢安全底线。海坛海峡位于平潭主岛东北方，是与百慕大、好望角齐名的世界三大风口之一。曾经这里因为风大、浪高、流急，被人们称作魔鬼风域。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海况环境里，有一座巨型桥梁成功地飞架于海面上，连接着福州长乐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这就是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在这个大国超级工程的背后，有一群护桥人正日复一日地坚守桥梁安全。这天，班组对桥面展开新一轮的例行安全检测。此时，先头部队早已做好了现场围挡和布控工作。任务还没开始，我们就感受到了魔鬼风区的力量。
1: 哦，我一下被这个风给带下来的，因为风实在是太大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这个衣服已经被吹得完全贴合我的身体了。如果说你的核心不保持的话，是很容易被这个强风给带走的。
2: 今天我们主要是对公路面斜拉索的下锚头进行一个养护啊，我们要到这个风屏障的外侧。
1: 风屏障的外侧，
2: 对，
1: 这个
2: 回家讲一讲。
0: 沿着狭窄的检修通道一路前进，此刻我们已经身处距离海平面近百米的高空。每年的五月到十月是海坛海峡风力相对较小的时段，施工人员需要与时间赛跑。
2: 今天这就是我们要作业的场所。
1: 哦，就是要把它这个罩子给拆下来才能看到里面的状态啊。
2: 对。
0: 卸下保护罩之后，一个直径近一米的巨型锚头呈现在眼前，它所连接的是一根长达200余米、重达20吨的桥梁拉索。长距离的跨海大桥通常会采用索缆结构作为主要承重。

0: 动方式。每根拉索由数百根高强度钢丝组成，承受的拉力可以达到上千吨，而锚头又是主桥和拉索之间的关键受力构件，可以说它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着桥梁的整体状态。因此在桥面的养护工作中，锚头是重要的一环。
1: 旧的润滑剂我们要把它刮下来，然后涂上新的。
2: 刮出来的这个润滑剂看起来颜色就会黑黑的哈，不是很清透了，新鲜的这个看起来就很干净。那这个润滑剂主要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就是隔绝水汽，然后防止它生锈。
0: 索缆结构的保养工作只是桥面养护的基础部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3: 现在我们要进行我们第二项任务，就是对这个斜拉索进行一个检查啊。我们主要是对斜拉索这个 PE 护套的外观，包括它的一些伤损啊、一些划痕啊，进行一个检查和记录，然后以便我们后期对它进行一个精准的养护。
0: 作为桥梁的重要构件，斜拉索的检测观察工作一直是一个难点。按照传统的解决方案，需要蜘蛛人系着绳索，带着工具，通过攀爬或吊篮等方式，在数百米的高空进行检查作业。这种作业方式看了都让人捏一把冷汗，而且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3: 以前人工我们检查这么长的拉索，一根平均时长要三个小时左右。
4: 三个小时？
3: 对，一天八小时，只能检查最多检查三根。
4: 嗯，
3: 我们全桥304根斜拉索，满打满算检查下来至少要三个多月。
0: 为了解决斜拉索的监测问题，如今一套智能检测机器人已经逐步投入使用。这个外观奇特的机器人正在成为拦索检测必不可少的工具。

0: 安装到位后，我们跟随黄明鹏爬上登高车，近距离监测机器人的运行情况。
1: 那现在我们两个安全带已经都扣好了，就可以就是升起来了。
2: 对，我们可以上升去检查一下机器人状态。
1: 我有点紧张。
2: 没事。
1: 好，师傅，行，谢谢你。咱们这个是可以调速度的吗？已经开始了。
2: 对，开始。哇，这比过山车稳多了。
1: 越高，风越大，它会抖。
2: 主要上来看看它这个爬轮和这个斜拉索的这个接触的耦合情况，要保证它和斜拉索完全的接触。通过这个就地面的电脑，我们可以看到是否清楚，是否这个拍摄到这个斜拉索的作用。
3: 等一上来之后，我们如果还有再问题，然后后续再进行调整。
0: 虽然现在使用了机器人进行巡检，但是在海面上登高作业依然是队员们的家常便饭。海上的风直接吹来，让人很难站稳。但是这样的环境，作业人员早已习惯。在高清摄像头的观测下，缆索的每个细节都完整呈现在画面上。通过人工和机器对画面进行分析，就能很快得到检测结果。经分析，桥梁缆索的各项指标均处于正常状态。
2: 像我们刚才这么看下来，它整体都是健康状态。
1: 那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事无巨细，把这一根全部给它看得清清楚楚。
2: 是的，没错。
1: 太好了。
0: 这套斜拉索检测机器人自2021年投入使用以来，5年间共执行了5776次检测任务，累计爬行里程达733248米。不但降低了人员作业的风险，更大幅提升了检测精度和评估的准确性，用黑科技守护桥梁的健康。

0: 养工作至关重要，而桥面以下的检修任务同样不容忽视。
1: 好，我现在已经全部整装待发了。之所以要装备得如此完全，是因为这座在世界级风口的桥梁，它的任何一个安全部件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一列列车已经疾驰而过了，可以说它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可能会引发无比大的不可估量的后果。所以说在这座桥上，看得见的部分和看不见的部分我们都要细心管护。走。
0: 在海峡公铁大桥上，箱梁承受着桥面和列车的荷载，也连接着大桥各个部分。通过专用的检修通道，我们需要攀爬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关键位置，逐一确认。
2: 脚踩这边稳。
1: 等一下，我要再往上一点。
2: 好的。然后从右边这边过来。
1: 这个看着觉得没有多高，但其实爬起来还是挺难的，我觉得。
2: 是的。来，您注意脚下。
1: 好。哇，这个区域跟我们在刚才桥边的时候完全看的感觉不一样。外面风很大，然后我刚才觉得耳边的呼呼的风，这是有回音，然后而且黑黑的，而且还是感觉有点密不透风，
2: 是有割裂感。
1: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桥的肚子里头。
2: 对，在桥肚子里面。
1: 太棒了，待会儿给个镜头往前看一下，很有那种科幻的风格。
0: 进入大桥箱梁内部，周围一片漆黑，作业人员需要借助头灯来完成巡检。如何判断桥梁内部结构的完整性呢？这个时候听声辨伤，任何一处细微疑点都不能轻易放过。
2: 叶斌，这好像有一处纵向裂纹，你拿裂纹观测仪复测一下。
3: 这个只是表面的痕迹，不是裂纹。
2: 不是裂纹，那我们继续检查。
0: 巡检的过程中是对耐心和毅力的考验。作业期间，工人们每天要在黑暗的箱梁中行走6至12公里，敲击桥体5000余次，整个过程最长需持续8小时。完成了箱梁内壁的巡检，紧随其后的是外部桥墩的检查工作。我们从黑暗狭窄的接口处爬出，沿着围栏往下，仿佛穿越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下来了，这风还挺大的呀。
2: 是的。
1: 哇，我们已经来到海面了吗？已经。
2: 是的。
1: 哦，我们是在它肚子里走，所以很长很长哈，已经走了。但是不觉得，那一出来，哇，这还是很开阔的。
2: 豁然开朗。
1: 这个会不会对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有个心情上的调剂？
2: 是的，是的。我们这个在这个幽暗的密闭的空间走久了，然后下来，我们也感觉这个心情愉悦了一些。
1: 哎，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平台上来，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测或者什么样的工作吗？
2: 我们看脚下，这就是我们薄壁空心墩的一个盖板。我们主要是把这个盖板掀开之后，用我们的这个成像仪器对这个薄壁空心墩进行一个检查。
0: 支撑起这座钢铁巨龙的是一个个巨大的桥墩，这些桥墩高出海平面的部分高度达到40至50米。得益于施工工艺的改进，桥墩采用钢筋混凝土建造，坚固耐用，因此内部为空心结构。但是要想检测内部情况，往往需要人工攀爬。
1: 那如果说我们要下到下面去检查的话，大概这个距离我们一般攀爬的需要时间是多久？
2: 40到50米，我们攀爬了平均需要15分钟左右。就是，但是这只是单纯攀爬的时间，因为我们如果人工检查的话，我们边爬还要边
1: 还要进行工作。
2: 对，还要边进行工作。
0: 如今，一套名为薄壁空心墩成像系统的设备正逐步代替传统的人工作业。只需要在入口架设机器，借助高倍率探头和传感器，桥墩内部的情况就能一览无余。
1: 哇，好清楚！
3: 看得很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爬梯都有做保养，这个上面这个涂层涂料都是我们有定期的做的。主要是看它这个内壁，就是连接的这个地方，与混凝土浇筑这个地方有没有破损。
0: 由于长期暴露在风浪的环境中，桥梁内部的定期检测就显得尤为关键。
3: 是这样。

0: 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桥墩就是我们大桥主体的承重的一个落脚点，所以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也就是如此繁重的要定期对它做出检查，就是
1: 哦，
0: 这样。
2: 在这个超级工程的背后，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桥梁养护团队的身影。虽然检测的技术和手段越来越发达，但是人工巡查和维修依然是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对于养护团队来说，尽心尽责地守护大桥，防患于未然，保证运行安全，是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
3: 守护路桥设备是我的职责，用频繁坚守守护列车通行安全，我深感责任重大，无比光荣。
4: 我们日复一日巡查线路，排查隐患，就是为了筑牢安全防线，保证运输安全。
5: 啊，大家在桥上看到这片海的时候，就会哇，好美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能安全的一辆辆列车通过这座大桥，是由我们在就是看不到的地方默默奉献嘛，就心里就会有一种怎么说呢，也是自豪感。
2: 如今，这个平均年龄不超过27岁的年轻团队，已经在这里值守了近2000个日日夜夜，完成8000余次养护工作。他们和大桥铁轨为伴，守护着铁路和高速公路的平稳运行，也有效保障了运输大动脉的安全与顺畅。

0: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

0: 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力复健，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怎么了，大哥？前两天岳父力荐我去平定南诏，可是左丞相还是让刘义将军前去，竟然让大哥白白的失去了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大哥，如果你真要挂帅出征的话，我希望跟在你身边，将来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的。老李，这个大哥也知道，可是你非朝廷之人。
1: 我很难安排，可你又是我的亲弟弟，我会全力促成这件事的。我想大哥也不止想当个元帅而已吧？说的没错，你大嫂时刻鼓励我，让我要多出风头，这样可以在岳父告老还乡之前向皇上力谏。我的目标就是当上当今的丞相。
0: 所以我要娶王宝钏，好助大哥一臂之力。
1: 到底啊，你对王宝钏还是念念不忘？说实话，从大哥入赘相府，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就甚是喜欢上他了。我喜欢他，是不会改变的。那好。
2: 只要我们想办法除掉薛平贵，那王宝钏迟早会忘掉他。到时候，只要
3: 我和你大嫂多加努力，那王宝钏迟早还是你的人。多谢大哥成全。<笑>
2: 小琪，
3: 大嫂，小姐，大嫂来看你了。
2: 大嫂，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3: 我想你嘛。
2: 威尔哥没告诉我，我好早点去门口接你啊。来，坐坐坐。<笑>

0: 夏琪，你越来越漂亮了。我听说豹弟已经要娶你了。我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我刚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迫不及待的想要过来恭喜你。
1: 谢谢大嫂。啊，
0: 对了，我今天匆匆忙忙的来，忘了带些礼物送给你。赶明儿啊，我就送你一套漂亮的首饰。
1: 还有几匹布，让你做几件漂亮的新衣服。不用了，大嫂，魏府这里面什么都不缺，不用麻烦你了。嗯，
0: 这可是大嫂的心意，你要是不收，那我可要生气了。小琪，谢谢大嫂。<笑>大嫂，怎么啦？
1: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0: 你说那个王宝钏吗？嗯。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他王三小姐。
1: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他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0: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1: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0: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是。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1: 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没关系。
1: 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0: 那这是太谢谢大嫂了。
1: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0: 大嫂，你请说吧。
1: 虽然说你跟豹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0: 这是为什么呀？
1: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0: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了？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1: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豹弟好好补偿你。
0: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1: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0: 好啊。<笑>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中猎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用，放了我大哥他们。
1: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
0: 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生死有命。
2: 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
0: 那请吧。等等，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3: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3: 为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宗烈马？
0: 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
3: 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
0: 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

0: 差矣，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1: 大姐夫，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
0: 平贵，你怎么想？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我愿意一试。
2: 也好，
0: 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
1: 嗯，
0: 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1: 平贵知道。
0: 嗯，去吧。
1: 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不让平贵。哎，宝马，宝马，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
0: 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好朋友。 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感情，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来帮忙。
3: 当然。
1: 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嗯，哎，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
4: 那我真的上去了啊。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1: 好朋友，乖啊。

0: 薛平贵，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了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1: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有什么话可说？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的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1: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0: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1: 魏虎。
0: 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1: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2: 好，
0: 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棕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
1: 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0: 好。
1: 哎，
3: 大哥，我走了啊！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加油！我走了，
1: 加油啊，哥！
2: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1: 这，加油啊！
0: 好，那又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4: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0: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0: 居然这么歹毒，这偷袭平贵！就，辉哥，你在哪里啊？二哥，辉哥！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
1: 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2: 当然看不见啦！我们追得上吗？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哎呦，
1: 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2: 嗯，气死吧！啊！哎，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啊！哎呀，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1: 就是啊，
2: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0: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哎，
2: 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1: 嗯，
0: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
1: 哦。

0: 我不行了，我坐一下。哎，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1: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2: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喂，你看，这是什么？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啊，
1: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嗯。
0: 哦，对哦，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魏豹吗？
1: 该不会是魏豹他躲在这儿附近，然后要害魏哥？啊！浩华，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0: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的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1: 喂，嗯，哎，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嘛。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2: 快了，快了！走吧，走吧。嗯。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3: ！
2: 你怎么不跑啊？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 来，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你千万不要跑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骑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气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大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1: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0: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1: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

0: 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2: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道帝说要在前方的路上。
3: 埋伏司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威将军不就让他得了？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3: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
4: 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嗯，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印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哎呀，
4: 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先订婚？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 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嗯，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
5: 怎么样啊？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哎呀，
3: 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 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6: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 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

0: 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 骄阳似我。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业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
7: 东南卫视每周5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1: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0: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1: 母后有吗？
0: 嗯，
1: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0: 林霄啊。
1: 林霄？林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0: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1: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林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0: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林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1: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林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林霄了。
0: 母后，
1: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0: 先订婚？
1: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0: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1: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1: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0: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1: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
0: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1: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3: 将军，
4: 谁拿的糕点呢？
5: 是我啊，
6: 公主。
7: 公主，

0: 丽娜，你来了。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1: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
0: 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听说一个消息。什么消息？王后想让你跟代战先订婚。
1: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
0: 等你们凯旋回来。
1: 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嗯，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哼，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代战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你就那么笃定？嗯，如果。
0: 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不可能。虽然上次代战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代战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
1: 所以，你要是真的跟代战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没事，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代战吗？
1: 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代战订婚。代战身为公主，她必当。 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你要不要听听，代战他是什么反应？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那我只有恭喜你了，丽娜。 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2: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代战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0: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代战的婚事，但代战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哼，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
0: 哎呀！

0: 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1: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0: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
1: 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哼，那我肯定那小子。 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还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乖，乖，哦哦哦。
2: 真的是二哥，贵哥，真的是二哥，大哥。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3: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4: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2: 是是，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3: 有啊，当时我骑着它，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1: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嗯，
2: 哎呀，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1: 没错，就是他。
0: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琴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魏豹。
1: 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嗯，
0: 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
2: 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1: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
2: 嗯，
1: 冷静点。
0: 嗯哼，
1: 嗯，
2: 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吧。啊，魏虎县我一个时辰回去。 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回头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0: 嗯，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1: 嗯，我们帮你作证，二哥。嗯，
0: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呢？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是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0: 大姐夫。
2: 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1: 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
0: 好。

0: 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两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1: 程副将，末将在。
2: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3: 是。
2: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3: 是。
2: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上报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岳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李经理，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你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她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2: 此事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

0: 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1: 翼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人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0: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
1: 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0: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1: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0: 哎，不可。其实，岳父。
1: 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却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0: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1: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0: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
1: 就比较容易了。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0: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2: 大哥，你慢点，慢点。哎，不行了，不行了。哎，哎，我腿都快断了。哎，
3: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2: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4: 牵着回来，
2: 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5: 是。
4: 慢。
2: 哎，别！
6: 喂，你，
2: 副将，
6: 喂，
2: 你，喂，你，副将，喂，我们都可以帮平贵作证啊。这是，这个平贵无关啊。
7: 是啊，是啊，那匹马真的是被那个飞镖射伤的。哎，
2: 就是啊，我告诉你啊，刚才我们在树林里还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
6: 住口！
2: 我不管你们有什么理由，薛平贵没有保护好宝马，就是有罪。
6: 副将，我已经驯服了红棕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2: 走。
4: 哎，二哥，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2: 你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6: 哎，你这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你卑鄙无耻！下流！呸！大哥，怎么办？好，好，哈哈哈哈哈！程刚做得好。
8: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呢？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
6: 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棕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啊？那
8: 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棕烈马拐走的罪名。
6: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棕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8: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6: 讲，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8: 岳父，这您放心。
6: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 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0: 看好了啊！哦，嗯。谢素将军，啊！你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是什么呀？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
1: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你在干什么？小琪，怎么还不睡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
0: 你紧张什么？
1: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当然不是。怎么了？
1: 别！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儿，
0: 我去帮你拿药。
1: 看来薛琪不相信我刚才的话，那我下一步。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9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4: 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

0: 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丝巾再送你丝巾，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4: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

0: 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

0: 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一个烟口，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中考落下帷幕，今年福建中考期间，暑热贯穿始终，愿历经烈日考验的学子们得偿所愿，金榜题名。未来随着副高的减弱，持续多日的高温也将逐步下线。那具体来看，24号这一天，只有福州、漳州等地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那么25号开始，随着降水的增多增强，高温将会逐渐的回落了。一起来看一下降水的落区。那像24号这一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中部、北部一带雨更大，会有中雨到大雨。25号这一天，降水进一步的增多增强，全省普降中雨，一些地方会有大雨。

尤其是中北部沿海的部分县市会达到暴雨量级，局部还要注意防范大暴雨的突袭。那么26号，全省大雨滂沱，一些地方还是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天气。所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消息。

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多云，气温30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8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多云，29度。龙岩早高峰时段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32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30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30度。福田早高峰时段多云，30度。平潭早高峰时段阴，28度。昌吉州今天晴，35到20度。昌都今天多云转小雨，27到12度。台北今天多云，31到24度。台中今天多云转中雨，35到23度。福州今天多云转小雨，36到26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2: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3: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4: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5: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儿。
1: 我去给你拿药。

Sweet.

0: 别跑！
1: 看来血旗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大姐夫，
3: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2: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3: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2: 嗯，
3: 对了。 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2: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嗯，
3: 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2: 什么？那平贵他？
3: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2: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3: 你没事吧？
2: 哎呀，我没事。
4: 将军。
2: 平贵，
3: 苏将军，你看谁来了？
2: 平贵，宝儿，平贵，宝儿，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3: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2: 来人，把门打开。
4: 是。
2: 平贵，
3: 宝儿，
2: 我很担心你。
3: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
2: 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迅猛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3: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
2: 大姐夫。
3: 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2: 哎，
3: 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2: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
3: 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2: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哦。
4: 贵哥，
2: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3: 哦，
2: 那
3: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 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5: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

0: 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1: 后来我想到了。
0: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2: 伯川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0: 认识我？
2: 嗯，
3: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0: 嗯，哎，大姐夫，
2: 嗯，
0: 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2: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4: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2: 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5: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3: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5: 带下去，快走走。
3: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2: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3: 谢谢苏将军。
2: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4: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3: 平贵谢过大姐夫。
2: 嘿，呵呵，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
4: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2: 嗯，
3: 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川回府去的。
2: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0: 哦

0: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1: 嗯。
0: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
2: 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3: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3: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3: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

0: 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1: 那就好。
0: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宗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身为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0: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
2: 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父母去说一声。我要怎么说呢？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 你们率领60万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3: 臣遵旨。
4: 臣遵旨。
3: 臣遵旨。

0: 言辞及时，本王在此宣布，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
1: 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
2: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0: 是，
1: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
0: 本王绝情饶不了你。
3: 是，
1: 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0: 干嘛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1: 李娜，此番出征。
0: 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3: 是。
0: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3: 是。下令起。
4: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0: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爹、
1: 娘、大姐、大姐夫。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啊，
2: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1: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1: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
3: 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 告诉他干什么？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3: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0: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4: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1: 哎，爹。
0: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您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2: 我不同意。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10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通贡品的企图，所以，你要治他的罪。夫人呐。
1: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2: 你，
1: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0: 你给我住嘴！
1: 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0: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是啊，爹，
4: 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 而魏虎却让他骑10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
2: 真有此事？
3: 嗯，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婿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2: 那好。
3: 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哼，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 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

0: 总得给点时间吧。
1: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2: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3: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是
4: 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5: 报，
6: 什么事啊？
5: 启禀相爷。
6: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是。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
8: 也是。
6: 洒家拜见相爷。公公派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8: 啊，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6: 急事？公公。 可知道是何急事啊？
8: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准备。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

0: 该当如何处置？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1: 平定叛乱。
2: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3: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0: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2: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0: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4: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1: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5: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1: 臣在。
5: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1: 臣领旨。吾皇。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1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6: 贴。
1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12: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2: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2: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

0: 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

0: 位坐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 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

0: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0: 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5: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洪宗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没事，
2: 如何办事好？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1: 启禀皇上。 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卫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卫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1: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卫虎上前受封，
3: 臣在。
1: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卫虎为副元帅，洪峰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
4: 立即教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臣领旨。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哇，
5: 平贵，你平安无事啊？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1: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
5: 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哦，
6: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5: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平贵，
6: 没事。
5: 平贵见过苏将军，免礼，
6: 参见苏将军。
5: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1: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5: 姐夫，有话尽管说。嗯，平贵，你驯服了洪宗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洪宗烈马赏赐给你。哇，
6: 威神大将军呐！
5: 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对对对对。哎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1: 大姐夫，怎么了？
5: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是啊，
6: 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洪宗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
5: 这圈真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洪宗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6: 政委，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
7: 西凉兵犯我玉门关，
6: 皇上派我挂帅，卫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洪宗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7: 来来来来来，啊啊！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
6: 哦，
7: 是吧，苏将军？
6: 是官。
7: 哎，这就对了，二哥。
5: 恭喜你当了开路官！<笑>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6: 嗯，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5: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 等咱们班师。

0: 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嗯，
1: 没关系，我都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反放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2: 好，
3: 什么？降服了红宗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2: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

0: 啊，这么快？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感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1: 那多呢？3年5载也说不定。
2: 平贵，啊，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服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3: 有劳了。
0: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1: 大哥，可只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
0: 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哦，好啊。
1: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哼，
4: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1: 那是。
0: 葵花，
1: 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5: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
1: 岳父，嗯，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吧。
1: 舍弟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笑>
0: 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1: 多谢岳父。
0: 嗯，
1: 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0: 放心吧。 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1: 多谢岳父。
0: 嗯，葵花，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
3: 那你就替老夫杀了他。
0: 哎呀，不不不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1: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嗯，<笑>
6: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3: 嗯，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6: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3: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嗯，
6: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3: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6: 什么事？
3: 是平贵他，平贵他怎么了？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
6: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7: 娘，这是爹的主意。
6: 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哎呦，
7: 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宗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6: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